0: 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咱们7点钟说的是跟吃有关系，
1: 嗯，
0: 但你发现吃这个事儿也很神奇啊，
1: 哎，
0: 就比方说刚才咱有人说他的那个体质啊，就是跟别人的体质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他怎么吃都不胖，
1: 是，你不说吗？
0: 哎，
1: 100来斤儿，
0: 哎，
1: 然后吃2-3个小时自助，
0: 哎，就是一直不停下来，反正，
1: 嗯，
0: 人跟人的体质就是不一样，哎，有的人就招蚊子。哎，有人就不招蚊子，你说神奇不？
1: 你说气不气呢？
0: 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家谁最招蚊子？
1: 嗯，
0: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
1: 嗯，
0: 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体质的一个人，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号上经常加一加互动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1: 就是你们那些招蚊子的朋友们，
0: 哎，
1: 说说你们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吧？
0: 是吧？你招蚊子吗？
1: 我不招蚊子。
0: 你别这么幸灾乐祸
1: 的。我可能也不是，我是不是属于那个蚊子的最优的选择？
0: 哦，
1: 但他实在没什么吃的时候，他也会来找我。
0: 哦，
1: 就如果说我旁边有一个
0: 小孩儿，
1: 那肯定是咬小孩儿。
0: 嫩呐，这个。
1: 对，如果说旁边就原来时候我就没结婚时候，我们一家三口，
0: 哦，
1: 就咬我妈。
0: 就咬那个阿姨，
1: 啊，对，让我爸也和我都属于不太招蚊子的体质。但是如果就我妈不在的时候，就我和我爸在一块就咬我，
0: 是
1: 因为我爸特别不招蚊子，有一个优先级。
0: 看来这个体质比你更极致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遇到过有哪些特殊体质的人？
1: 嗯，
0: 就有的人啊，比方说生活当中啊，就奇了怪，有的人是属于那种什么招财体质，
1: 嗯。
0: 哎，比方说，你看我们开发商有位朋友叫我很招财，就有的人他就是那种招财体质。比方说他没干啥对吧，
1: 嗯，
0: 他就进到一个店，那个店蹭满了就上人。
1: 我也是，
0: 是吧？
1: 我是那种帮别人招财体质。对，有经常会就是那种一个店他本身没有人，我进去之后，
0: 对，
1: 然后过1-2分钟，嗯，就旁边就，
0: 哎，人就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你看我宝姐现在微信的微信名字叫国际引流专家郭婉冰。
1: 这朋友们就是，
0: 哎，给人引流，
1: 咱自带引流，咱都不用流量就可以引流了啊，
0: 哎！对对对，你是那种招蚊子体质吗？你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有的人的那个身体的体质跟人就是不太一样。
1: 昨天我跟我们那个部门的程明，
0: 哎，
1: 一块儿去谈个事儿
0: 啊，
1: 然后他穿了一个短裤，
0: 短裤去的，
1: 一个特别爱招蚊子的人穿了一个短裤，他说：“
0: 好家伙，
1: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这个活我要在外边站半小时。
0: ”给钉死了是吧？他就是看起来那个白白嫩嫩的。
1: 哎，我是不是白的人也
0: 对？可不就咬他们人上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遇到过有哪些特殊体质的人？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啊，还有朋友说有谁是那种短睡眠者吗？
1: 短睡眠我不是。
0: 啊，有的人的那个睡眠体质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要睡10几个小时。
1: 嗯。
0: 有的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就搞定。
1: 嗯。
0: 你看这个E，他说他是短睡眠体质，从小到大每天都是4个小时自然就醒了。
1: 哇。
0: 从小到大就只睡4个小时吗每天？
1: 嗯，他可能醒了还能再睡会儿。
0: 哇塞，那你一天的时间比别人长哎。
1: 嗯。
0: 对吧，
1: 我是那种
0: 啊，
1: 我也不是长睡眠体质，我是回笼觉体质，就是我不管第一觉睡多长时间，
0: 啊，
1: 我都希望有一个回笼觉，
0: 有回笼觉的时间，
1: 嗯，
0: 回笼觉会让你感觉到很幸福，
1: 对对 对, 对，
0: 但这回笼觉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能睡一会儿就觉得挺幸福的，
1: 哎，当然如果能长一点也可以。
0: 来，各位，你遇到过有哪些特殊体质的人？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招财说龙啊，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招财体质啊？
1: 哦，
0: 我的天啊，你提到我了，真的。我去哪个店本来没有人知道吧，
1: 嗯，
0: 我去了之后人就会变多，招财体质，
1: 哦，那咱俩是一样，都给别人招财的
0: 啊，哦，对，国际引流专家。到哪个店就给人引流去，特别好，
1: 嗯，
0: 啊，每个人他的那个体质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还有人这个那个小助理就问他说， 有人是那种不近视的体质吗？真的有这个吗？
1: 有啊，这个有的就基因决定的。
0: 哦，
1: 嗯，
0: 不近视体质。哦，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有一次那个互动是关于近视眼的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就是那种眼睛高度清晰，
1: 嗯，
0: 那个地毯上的那个头发丝儿都能看得到。
1: 我的天哪，
0: 就导致
1: 还不散光。
0: 对，他说这样也有痛苦，就是你在生活中很多事情你看的太清晰了，是吗？
1: 就有一些本来想要忽略的细节都忽略不掉了
0: 啊、嗯。对，今天咱们来说说看你是什么特殊体质，或者说你遇到过什么样的特殊体质、嗯、你看现在有短睡眠者，
1: 嗯，
0: 还有那个不近视体质，
1: 嗯，
0: 哦，好家伙，都是蛮神奇的，真是啊。
1: 还有这个说、哎、穿不了高领的衣服啊、
0: 哦、
1: 一穿就无法呼吸，就是衣领综合症。
0: 哦，高领衣服
1: 啊，
0: 一穿就感觉到胸闷。
1: 我儿子现在是这样，
0: 是吧？
1: 我要穿不了毛衣。
0: 你别占人便宜、啊，
1: 占谁占？
0: 你别占人便宜，这是、啊。
1: 我没说你啊。
0: 啊，对对对，他穿不了高领毛衣，
1: 对，
0: 一穿就无法呼吸。
1: 他现在就是往下拽。
0: 哦，哦，高领综合症。
1: 嗯。
0: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特殊体质的人啊？
1: 嗯、
0: 三哥说，蚊子一般还真是不咬我，
1: 嗯、
0: 咬我我感觉不到，知道吗？哎，我皮厚。
1: 哎，说实话，我也是。
0: 哎，
1: 嗯，我也不怕蚊子咬。
0: 哦，
1: 就我怕蚊子在我耳边嗡嗡，
0: 嗡嗡叫。
1: 你说这个蚊子，它可能就是到我跟前吧，
0: 哎、
1: 它可能想观察一下。
0: 哎，
1: 嗯、不好吃，不好吃，走了。
0: 哦、
1: 不好吃，不好吃，走了。
0: 哦、
1: 但是它老在我耳边嗡嗡，这个就很让人生气。
0: 对对对、
1: 嗯，它影响我睡觉。
0: 对，老话说得好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他可能也不惦记，他就是想着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哎、对，他就在那儿惦记着你、嗯。哎呀，吸还是不吸呢？这个、
1: 嗯、算了吧，你凑合吃一口呗。
0: 啊，
1: 哎呀，太委屈自己了。
0: 对，
1: 想想吧。
0: 对，就在门口稍微犹豫呢，就搁那真是啊。对对对，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热情的徐州人，此时此刻你应该跟他说：“先生，里面请。”
1: 我给他扇一巴掌，我得了。
0: 啊、嗯，不对不对，一般吸蚊子吸血的还都是那个雌蚊子。
1: 嗯，
0: 小姐，里面请。啊，美女，美女，来吸我，嗯、快啊！
1: 敞开了吃啊！
0: 敞开了吃啊！来，各位，你是招蚊子体质吗？你遇到过哪些特殊体质的人？赵才说这个短睡眠体质啊，我之前还真听说过。
1: 嗯，
0: 好像就给咱节目录 ID 那个吴尊
1: 哦，
0: 吴尊好像就是这样。他说他不爱睡觉，
1: 不爱睡觉，
0: 不爱睡觉，一天大概就睡3到4个小时就够了。
1: 嗯，
0: 人不是说那个不想睡，人就够了，你知道吧？
1: 够了，睡得够够的了，3-4个小时，
0: 3-4个小时就结束了。
1: 我的天哪！
0: 哦，我以前是个完完全全的长睡眠者。
1: 嗯，
0: 现在我就是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觉少。现在
1: 你就老了。
0: 我谢谢你提醒我这个事情，
1: 你呀，就是我是因为有孩子之后，你的睡眠就不得不就是作息就跟着孩子来调整嘛、
0: 哎。
1: 原来是早起不了一点，现在就是天天就是没有睡过懒觉了。
0: 啊、哦，
1: 嗯，
0: 咱们来说说看生活中那些奇奇怪怪的体质啊，你遇到过哪些特殊体质的人啊？就是说，哎，我还听说过有一种体质啊，
1: 嗯，
0: 叫。不直播体质，你听说过吗？
1: 没有啊，
0: 没听说过吗？
1: 嗯、没有，
0: 你看啊，有的人啊，他就是这样，没结婚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呢，天天直播，
1: 嗯，
0: 不直播，哎，不但直播，还做吃播，在家里面一边吃着一边播着聊着。
1: 这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是？
0: 哎、嗯，你说奇了怪了哈、嗯，这结了婚以后啊，这有孩子做妈妈以后啊。这有偶包了，现在
1: 谁结完婚才有偶包的
0: 啊？有偶像包袱了，
1: 嗯、
0: 咋回事呢？啊、
1: 嗯，
0: 每次一上节目都是下次直播，下次直播，下次何其多呢？
1: 王俊，你怎么还没到单位啊？你快上班去吧！
0: 宝姐，你听说过这种不直播体质吗？
1: 嗯，
0: 没听说过。
1: 他一定是有什么
0: 啊
1: 难言之隐吧？
0: 哦，不方便说呀。
1: 对，是的。
0: 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 嗯。
0: 才能不直播了呢？
1: 就是不想直播，
0: 就是不想直播。肯定以前都想直播，现在不想直播，肯定有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不会是啊？
1: 嗯，你自己说吧。
0: 哦，不能说了这个。我天哪！
1: 还败起了关子。
0: 宝姐，不会吧？不会是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吧？
1: 啥呀？
0: 哦，没事儿，我留个空白让他们填的。
1: 我都能想出来他们的空白是什么。
0: 啊、是啊。来，各位，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有的人就不招蚊子。
1: 嗯。
0: 哎，奇怪，人就是那个不招蚊子。有的人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点，就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天天说我就是完完全全的招蚊子体质。
1: 哇、 你这么瘦蚊子也喜欢呀？
0: 哎，不对哈。
1: 嗯，
0: 我发现就是那个叫长得那个白白嫩嫩的人啊。
1: 嗯，
0: 你看啊，我们部门成名颠颠也是那种白白嫩嫩的那个类型啊。
1: 哦，
0: 对吧？
1: 白可能是一个因素。
0: 是一个因素吗？
1: 嗯，
0: 这种玩法特别招蚊子。
1: 嗯，
0: 他说而且一咬都是一个大红包。
1: 嗯，
0: 他的免疫系统挺那个来劲的哈。那我夏天随时都会带一个驱蚊液在身上。
1: 嗯，
0: 哦，完全的招蚊子体质。
1: 是的。
0: 行啊，太经典了，朋友们啊。你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啊？他的身体体质跟别人不一样，真是啊。
1: 嗯。
0: 问号说，我还听说过一种叫不生病体质。
1: 嗯。
0: 有这种人，他很少生病，可能也就得过一个感冒之类的这种。但再多你说有什么其他症状啊，或者没有过。
1: 那有可能就是年轻。
0: 啊。是吧？
1: 嗯。
0: 哎，有那种人就是不生病体质。
1: 嗯。
0: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你有没有就是
1: 和不经常体检，
0: 不经常体检，
1: 然后你就觉得你没毛病。
0: 啊。对，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就是那个比较特殊的那个体质，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专接共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开心点啊，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是不是那个招蚊子的体质？你们家谁最招蚊子？你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吗？哎，有的人是招财体质，有的人是短睡眠体质，
1: 嗯，
0: 有人是那个叫什么，这个叫这就是刚才提到有各种各样的体质，都蛮多的。你是哪种特殊的体质啊？一起来分享啊。还有刚才还说那种吃不胖体质，对吧？什么不近视体质啊，
1: 嗯，
0: 来，有哪些特殊的体质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那个3618说，我感觉我是招蜜蜂体质啊。
1: 招蜜蜂，
0: 哦，
1: 那你挺吓人，你是不是老惹人蜜蜂啊？你是不是老去偷蜂蜜，人家人家在那个啥，
0: 对，你是熊大熊二吧？老偷人家那个蜂蜜干什么？他最近那个骑车路上都有那个蜜蜂围着我，压根不知道咋回事，这是。那可能是你身上太香了吧？
1: 哦
0: 哦，你是香妃。
1: 哎呀，
0: 你是香妃，
1: 怎么还突然换 BGM 了？真的，
0: 他是香妃啊！啊，哦哦，对，
1: 这是香妃的 BGM 吗？
0: 啊，不是香妃的 BGM， 这不是那个《还珠格格》的 BGM 吗？
1: 这是《还珠》我第一部的 BGM，
0: BGM，
1: 香妃是第二部的。
0: 好吧，这个是他被蜜蜂追的时候的那个声音。

0: 还有零头的时候，
1: 就是他被蜜蜂追的时候。说到这个有特殊体质啊，5635说我就是属于那种招蚊子的体质。
2: 嗯，
1: 我小儿子也遗传了我的这个体质，所以我们全家呢户外玩
2: 啊，
1: 而我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负责吸引火力，你知道吗？啊，对，保护儿子。嗯，
2: 必须得啊
1: 啊，
2: 那个啥，
1: 对，吸引火力，因为我这磁石，我先把蚊子招过来之后就不咬他们了。
2: 嗯，
1: 哎呦，这么一显的话，显爸爸太伟大了，真的，
2: 嗯，
1: 是不是啊？
2: 真的永远挡在大家的前头，
1: 前头，这是、嗯、也挺爱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的，吸引火力来用的，这是啊。哇，说我们家是一家五口，
2: 嗯、
1: 加上我们家狗啊，一家六口人，不相当于是、
2: 啊、一家六口，嗯，
1: 哎，
2: 不带人。
1: 然后我爸呢是 top one， 我是 top two，
2: 嗯，
1: 就是说人家呢就是。咬完之后呢就是一个小红点儿，
2: 嗯，
1: 我跟我爸就要肿好久好久，
2: 又红又痒，
1: 是吧？
2: 嗯，
1: 而且我爸呢还会被，就是还会吃，还会破，还会流，哦，真的非常惨，就是他的那个起那红包还会破还会流，
2: 嗯，
1: 哦，
2: 那就是你们
1: 太严重了，
2: 这叫什么，对，敏，比较敏感的，
1: 敏感，
2: 容易过敏的体质，可能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哦，到这个很严重的程度了，
2: 嗯，是，
1: 还会破呢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特殊体质的人，就是他的体质好像跟人不太一样、
2: 嗯、
1: 或者你自己的体质好像跟人不太一样、
2: 嗯、
1: 小可爱说我发现了啊，
2: 嗯，
1: 这个出汗多跟招蚊子是一种人
2: 哦，
1: 是吗？
2: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因为我们家不，刚刚不是我爸不招蚊子吗？
1: 对啊，
2: 他不爱出汗，他是我们家最不爱出汗的，
1: 最不爱出汗的，
2: 我妈是最爱出汗的。
1: 哦，出汗多跟招蚊子是一种人。那我们问一下，说你现在有，刚才有好几个人那个特别招蚊子的，
2: 但是天天
1: 爱出汗吗？
2: 应该不爱出汗吧？我感觉他那么瘦，他应该不爱出汗。
1: 对，甜甜的吃个饭都淌汗啊。
2: 啥呀？
1: 行了，不说了，不说大了。好好，言止于此就行了哈。来，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
2: 嗯，
1: 你遇到过哪些特殊体质的人啊？
2: 还有说跟血型有关的，跟血型有关吗？
1: 好像有过这种说法是吧？跟什么、
2: 嗯、
1: 什么 A 型血、B 型血啊？
2: 嗯，
1: 哎，我看到这个，你要说到这个，黄昏也说我是 B 型血
2: 啊，
1: 我天天冲澡。比方说大早上就会被咬个五六下子，旁边坐一个人一点事儿没有就会被哎，
2: 你说气不气？
1: 对，
2: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到就是睡着了，我们家、
1: 嗯、
2: 有蚊子在我耳边
1: 嗡
2: 嗡
1: 嗡叫哈，
2: 但是我起来之后没啥事儿
1: 啊，
2: 然后我儿子腿上
1: 啊
2: 五六个包，
1: 好家伙，你看
2: 他其他地方穿睡袋了，他那个腿露出来了，
1: 对、
2: 哎、
1: 呀，
2: 小腿露出来之后那小腿上
1: 啊五六个包。哎
2: 呦，
1: 就专门咬他，真是、啊。
2: 对啊，就逮那一个地方咬，更让人生气。
1: 对对对啊，沈阳说，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哈，
2: 嗯、
1: 就买哪只股票，
2: 嗯，
1: 哪只股票腾腾的跌。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哎，你说巧了吧？一不买，蹭蹭往上涨。
2: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这就生气。
1: 哎，他现在反应过来，我怎么不跟他相反？我赚的一起分了，是不是啊？
2: 嗯嗯。
1: 但是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有一个听友高粱，对吧？就是属于那种买啥啥跌，不买啥啥蹭蹭往上涨，就有这种体质。
2: 明灯
1: 啊，对对 对
2: 那个明。
1: 哎，你只要跟他反着干，很多事儿他你就能成。
2: 哎
1: 嗯，就能成哦。
2: 我最近也是，哎，那我不买股票
1: 啊，不买股票，
2: 买黄金
1: 啊，买黄金。不买之前吧，蹭蹭往上涨，
2: 蹭蹭涨。
1: 一买以后，奇了怪了，
2: 哎、
1: 你说真是、啊？
2: 怎么我就高点就入了呢？
1: 对对对对，现在
2: 这我不看它，我不看它，
1: 不看它，你把软件卸载了就行
2: 了。哎哎，对 对, 对、
1: 哎，卸载就可以啊。来，各位，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他那体质好像跟人就是不一样。
2: 嗯。
1: 那个不抽绿裙，他说最羡慕的就是那个不近视的体质了。
2: 对，那这确实是基因好，
1: 基因好，
2: 同时户外好，
1: 哎、
2: 就是就他可能就是不太
1: 叫视力储备的特别好，
2: 远视储备，
1: 对，远视储备的特别好，
2: 嗯嗯嗯，
1: 对吧？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或者说他那个远视储备啊，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
2: 之
1: 不竭。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是啊、哦，有这种哈。
2: 嗯。
1: 哦，你实在太美说，我以前以为我是吃不胖体质，因为我有时候一天吃四顿啊，而且、啊、都是汉堡、炸鸡之类的，就是干，你知道吗？
2: 嗯。
1: 但就是吃不胖，
2: 嗯，
1: 一直保持在100露头这个体重。
2: 嗯。
1: 哎，直到我回家， 然后有段时间我跟我妈在一起住时间长哈，我妈天天给我煲汤啊，就排骨汤，各种各样的汤给我煲着之类的，两个月胖了20-30斤啊。
2: 真的朋友们，
1: 对，
2: 这什么汤啊，鸡汤、排汤、排骨汤、骨头汤，
1: 对，
2: 它没有什么营养，
1: 是吧？
2: 它汤里只有嘌呤和脂肪，
1: 对，
2: 这是除了让你长肉 啊，没有起不到任何的补充营养的作用，朋友们，你不如直接吃肉就好了啊，肉里都是营养。
3: 你就不说话了，
1: 宝姐，你不要这么就是
2: 义愤填膺，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对对对，宝姐明显这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深受其害，喝汤喝多了，
2: 不要喝，不要喝汤，不要喝汤。
1: 这个卡布雷说，哎，还有一种体质啊，就是晒不黑体质，你们见过吗？
2: 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身边有些女生，她
1: 晒不黑体质，
2: 她白完之后，她晒完之后就红，
1: 但不黑对吧？
2: 对，然后就是对，然后等到就没有那么晒着，她自己就恢复了。
1: 哦，
2: 你说气不气？
1: 对，她说我哥就是属于那种晒不黑体质。
2: 嗯，
1: 他当年他军训的时候一回来，我们一看他晒得跟那个煤球似的。
2: 嗯，
1: 但他确实能够白过来
2: 啊，
1: 他就属于这种。我就是属于那种，我晒完以后我黑。
2: 嗯。
1: 但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又白回来了。
2: 对，我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当时晒完他也不黑，他红。有些人他是就像我这样，就是夏天他会黑。
1: 对。
2: 但是冬天他能回来一点。
1: 对，他就能回来。
2: 嗯。
1: 以前我还有那个，但是人的体质也会变，我以前老觉得自己嗓子不会哑。
2: 嗯。
1: 年轻人嗓子从来没哑过。现在可以了。
2: 现在
1: 可以了。
2: 现在佳佳可能有这种体验。
1: 对对对对对，佳佳现在佳佳跟你说话，
2: 这么说话。而且佳佳说她刚刚好，她的嗓子
1: 啊，
2: 就是
1: 刚刚嗓，
2: 之前吃了两三个月的药，然后调理好，没两天
1: 嗓子开始了，
2: 受凉了，哎，
1: 又回来了，这是。
2: 嗯
1: 啊。宋光闪闪说，我就是属于那个吃不胖的体质。
2: 嗯，
1: 哦，就属于那种类型。
2: 嗯
1: 啊，兔他说，
2: 你别那个骄傲，你再过两年等一等。
1: 对，吃不胖体质这些啊。兔说想问一下，是不是有那种不长痘体质？
2: 嗯，不长痘。那肯定有，有些人肤质他就是不爱长痘。
1: 不好意思，在下就是，
2: 没长过，
1: 很少，
2: 青春期也没长青春痘，
1: 就站起来长一个。但是我多少年可能都不长一个痘，反正，
2: 嗯，
1: 哎，一般不太长痘，
2: 嗯，
1: 对，但有的人。

0: 然后前一天晚上叫吃辣了，睡晚了，第二天看这蹭蹭可能就开始冒痘了。
1: 我是一个阶段，就是到20、就20六七的还是二十，
0: 大概30年前的时候，
1: 对呗啊，然后就长过一段，就密集长过，只剩下
0: 青春痘，
1: 对，剩下时间都还好。
0: 哦，就那一段时间，
1: 嗯，
0: 长过青春痘，
1: 然后我妈就说：“哎呦，不长了，
0: 不长了，
1: 就是长到就是
0: 不长个儿了，
1: 不长个儿了，什么东西
0: 啊，开始冒痘了啊。”来，各位，你是那个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啊？奇奇怪怪的体质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号码回来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穿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万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告诉鱼，一天3顿都可以到告诉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今天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有特殊体质的人？平哥说，我倒是不太招蚊子，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招人烦的体质。
1: 哟，您知道你是招人烦体质啊？
0: 就是无论我说什么，总会有人过来会反驳我，还会跟我抬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证明啥，反正就是老跟我抬杠。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个杠？所以别人一见你就要抬一下子啊！赵三说，我是最近几年才发现我有那个密集恐惧症。
1: 它是密闭恐惧症，
0: 不是密集啊，是密闭恐惧症。
1: 嗯，
0: 比如说走过那种很长很长的隧道，还有那种比较远的地下室，我就会出现那个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
0: 我也有那种叫幽闭恐惧症。
1: 对，你坐电梯害怕吗？
0: 电梯空间大的话应该还行，
1: 或者是它电梯时间比较短。
0: 哎，对，就还行。但有那种走过长长的隧道就觉得闷得慌。我儿子老喜欢玩滑滑梯，你知道吗？滑滑梯不是有那大管道那种吗？
1: 对，
0: 要滑下来的。有时候小的时候还要非要我陪着他滑，我就玩那个，我就每回我都有呼吸困难的这种症状。
1: 哦，那你确实是属于
0: 对，我就玩那个，就是有这种密闭恐惧症，都会有这个。来看一下，娃娃说他们说是那种就身体会发生一种气味会吸引蚊子。因为我们家全部都是一个血型，都是 O 型血。全是 O 型血。
1: O 型比较招蚊子吗？
0: 招蚊子吗？子月说我老公爱出汗，他就不招蚊子。我们家蚊子都追着我咬，真是。可能在你的身上，有比老公就是跟对蚊子而言有蚊子更想要的东西，
1: 或者你老公的汗味他们就不喜欢。
0: 哎，那个初心说的是招猫体质，招小猫咪，
1: 或者就你家里养小猫咪了，
0: 对，
1: 或者是你就经常跟小猫咪互动的时候，那要是就是它身上确实会有气味，
0: 对，
1: 猫咪会那个
0: 会招那个小猫咪，这也挺厉害的，真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有没有那个就是特殊的体质、啊
1: 哎？你们会不会就是比如走那种透明的玻璃栈道？
0: 哦，
1: 我是不敢，就是
0: 哦，你不敢走啊？
1: 我不敢走，就是
0: 你不敢走啊？
1: 哎呀！
0: 嘲笑的太明显了，
1: 好幼稚啊！我都会贴边边走，
0: 贴边走。那我说一个很丢人的哈，我有点恐高啊。
1: 哦，我也恐，就是因为恐高嘛。
0: 啊，我有点恐高，但是我走那个玻璃栈道呢，我还行。我是怕那种特别怕站在那个栏杆边，我每回最怕的那个地儿是什么地儿呢？是比方说去了一个景区，它不是有那种塔吗？爬到比较高的那个楼层，你环着那走那一圈的时候，我都瘆得慌。
1: 哎，你有没有做过那种就是索道？
0: 索道，
1: 它索道它下边它是没有底的，它只有一根就是那种就是杆儿，你踩在上面那种。就下边是空的，脚下是空的。
0: 我不敢走。
1: 太吓人了。
0: 对，咱们说的这个体质啊，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还有每个人害怕的点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哎，这厉害呀。番茄里说我不会发烧。
1: 那你免疫力不工作呀。
0: 不会发烧。
1: 人说那个免疫力长久都不太工作也不太好，你偶尔还是要。
0: 要经常要工作激活它一下的。就跟你那车子你得。跑高速拉一拉
1: 是呢。
0: 不发烧，
1: 但是我觉得反正从我上小学开始我其实很少发烧，
0: 很少发烧
1: 对吧？
0: 对，
1: 你有没有经常因为生病请假吗？没有吧？
0: 我有啊。我上节目就有啊。我是比方说我是忙了一段时间，我感觉但是这段时间特别累的话，我可能就会跟自己讲，我最近可以生一下病。不是，就是好像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休息那两天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1: 你跟你免疫力商量好了，你说我这两天太累了，你工作一下。
0: 可能心理作用就是你忙得特别忙，忙完以后你会想我稍微休息那两天，就这种感觉。嘉禾说我从我记事儿开始我就没有吐过。没有吐过，
1: 没有呕吐过，
0: 包括生孩子人不是会吐啊什么的。
1: 我怀孕也没有吐过，但是我受凉会吐，你啊。
0: 他从小到大没吐过。
1: 好吧，
0: 行，
1: 那过那个
0: 对，行，
1: 恭喜你，
0: 恭喜你，对你从小到大捕鱼啊。 啊，家伙！
1: 不行，我危险，
0: 我危险。凯说，我就是属于那种不近视体质。
1: 嗯，
0: 从小到大视力都是 5.0 以上。
1: 嗯，
0: 现在都是中灯了，视力还是没有变，就是不近视。
1: 哎、太羡慕你了。
0: 哎呦喂！
1: 小时候不懂事儿，
0: 哎，
1: 小时候觉得是近视可洋气了。
0: 对呀、
1: 啊，啊，
0: 戴眼镜啊，
1: 戴眼镜，
0: 文化人，
1: 嗯、
0: 对不对？
1: 自从戴上之后，太痛苦了。
0: 还是最好不戴嘛，这是、
1: 嗯、
0: 啊。来，各位，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有特殊体质的人？4898说，我爷爷今年88，
1: 嗯，
0: 没掉一颗牙。
1: 好家伙！
0: 哦，
1: 长寿体质、就是，
0: 长寿体质，牙一颗没掉。
1: 你说牙口好的人，
0: 胃口就好，对不对？吃麻麻香，
1: 对，
0: 六必治啊！这是。来，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然后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
1: 嗯，
0: 哎，你要说到这个牙齿的话，我刚刚看到这个大王不要不开心就说了，
1: 嗯，
0: 也是标准牙齿，自己一颗智齿都没有，
1: 嗯，
0: 真的非常多那个就是标准的好牙，而且全家都是标准好牙，嗯、
1: 这大概就是和遗传啊、基因有关系。
0: 对对对，嗯、我也不算标准好牙了，现在我有四颗智齿，
1: 我应该也有智齿，但是我的智齿、
0: 啊、
1: 嗯，就是我好像比别人就大部分人要少一点，那个
0: 牙
1: 齿
0: 要少一点。
1: 对，如果我
0: 三颗一共，
1: 我不是，我是整、啊、满口好像是大家是26颗到32颗吧，
0: 你少长了，
1: 我24颗啊。
0: 哦，
1: 好像是，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发育到那儿不发育了。
1: 但是我确实有智齿，因为我之前去体检的时候，人家还说你这个智齿的位置不太好，你建议你拔掉。
0: 哦嗯、对对对对，少吃一点。哇，你真不把我们当外人？他说没吐过，
1: 嗯，
0: 没有痛经过。好，
1: 哦、
0: 我也没有过。
1: 哎呀
0: ，CP 说的是秒睡这个技能，我非常熟悉。
1: 嗯，
0: 哦，秒睡体质，
1: 睡眠质量很好、
0: 嗯、啊，秒睡体质。
1: 我现在也是秒睡体质，我原来不是，
0: 哦，
1: 原来就是就熬夜嘛，然后还入睡困难，
0: 哎、
1: 现在。
0: 哦，秒睡了，
1: 原来就还是不够累，
0: 马上就睡着了，
1: 现在很累。
0: 来，各位，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些特殊体质的人？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走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机、电脑机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是那个招蚊子的体质吗？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不讲理说夏天一到就是噩梦开始的时间。我那个招蚊子的儿子呀，每次咬了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很肿的大包，愁死人了，这是。
1: 就看一些小朋友，就是一咬着我啊，眼睛嘚儿，一个大一个小，
0: 好家伙，可明显啊，这是啊。那大人有时候可能也就起个小点儿，小孩一下子起着起个大包，这是，免疫系统比较灵活，这是，
1: 是
0: 比较灵敏，
1: 没怎么上过班还
0: 是吧？比较灵敏一些啊。张主任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哈，我知道有个人他是那个休假体质，
1: 休假体质，
0: 对，我这么多年没见他全勤过。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1: 你可以说他
0: 是休假体质啊，
1: 早班不全勤体质，人也上班，人这不是忙吗？
0: 哦，也上班，但什么时候上班？
1: 下节目上班。
0: 对对对，欢迎大家收听刨根问底节目。老喜欢刨根问底人生啊。来看看时间，也确实不能多说了啊，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全勤了啊，各位明天见了啊，拜拜
1: 拜拜。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哎，张老师，
0: 哎，
10: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

0: 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行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新界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9: 是人行道。
8: 人行道是什么呀？
9: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8: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9: 是安全带。
8: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9: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8: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10: 等会儿下车再扔。
8: 扔到车外不行吗？
10: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那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也在发生质的变化，并且呢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的挑战。近期是不是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路费，哎，这事儿成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机动车使用道路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呢面向机动车收费或者说

瞌睡，这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在09年以前，机动车呢是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而此后呢，车主在加油时缴纳成品油消费税。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且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在燃油车时代，燃油税就成为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政府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那么这相当于是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在补贴新能源车。但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的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超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就无法忽视了。那么眼下，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终将过去，最终呢，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啊，现在探讨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绝不是一些人所谓的财政没钱而把目光转向新能源车，而是在油电转换出现标志性变化之后所要做出的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只不过呢，在探讨是否该对新能源车收取养路费或者养路税的时候，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收。和燃油车只能在加油站加油不同，新能源车呢可以在公共充电站和家庭充电桩充电。相对于燃油车按加油量收税，新能源车从充电侧计价收税的难度加大。换句话来说，就是政府很难通过充电端来向新能源车收费。那这也同阶梯电价和充电服务费不同有很大关系，让统一定价变得十分困难。和燃油车只能在加油站加油不同，新能源车可以在公共充电站和家庭充电桩充电。相对于燃油车按加油量收税，新能源车从充电侧计价收税的难度加大。换句话来说，政府很难通过充电端来向新能源车收费。那这也同阶梯电价和充电服务费不同有很大关系，这就让统一定价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有些人说啊，是不是可以按照月或者按照年来计价收费？但是这也会在无形当中去鼓励用户多用车啊，不符合鼓励公共出行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啊，新能源车的车重普遍较大，对道路的损坏影响呢，相对比普通的同价位燃油车要更大一些。因此呢，在收取养路费或者养路税方面，还得要把车重啊，这是有关专家说的，要把这个自重纳入到计价公式里面去。也有专家认为可以根据里程数来计费，毕竟呢，道路养护费用的关键依据是根据道路使用情况来核定征收。那么按照里程数来计价是合理可行的，特别是考虑到新能源车的行程数据记录精准，而且普遍在推行智驾模式，在为终端计价收费提供了可能。这样的核算计价方式将使税费核算和收取进入到一车一策的精准时代。那么当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去收费或者课税，都需要进行科学测算和论证，确保收取的税费能够满足道路养护的需求。因为涉及很多车主的切身利益，也要充分的、广泛的征求社会意见，让政策体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新能源车养路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最近呢，网络有个热点是湖南永州蕉涌县的一个城管执法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同时呢后面还拖行了一个犬只，导致呢这个犬只致死这么一个视频。那当地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通报说啊，此事暴露出我局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你说在路上啊，你把一只狗拴在机动车的车尾，哪怕是缓慢带离，你在城市道路上可能对其构成的伤害也可想而知。那当地的这个执法人员这种暴力操作毫无疑问是一次粗暴执法的失重，当地通报处理既是对不当执法行为的纠偏，更是对文明执法底线的重申。那么需要明确的是，执法权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该脱离文明理性规范的轨道。城管部门处置无主犬只，维护公共安全，这是职责所系。然而用机动车拖行活体动物，这个已经超出了处置的合理边界。犬只无论有没有主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执法者本来应该是规则的执行者和文明的守护者，如此对待一只狗啊，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呢，这个通报内容上显示，导致当地执法人员违规带离的直接原因是现场缺乏专业带离工具。那当然这可能真的是啊客观事实啊，你没法控制这口，但是设备缺失不能成为借口。这些事件当中，无论是寻找支援或者说采用其他稳妥的转移方式，这些工作人员他没有选择，就是在诸多选项当中，涉事人员选择了看似很省事但是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这本质上不也是一种冷漠嘛，对吧？这暴露的不仅说是你执法能力的短板，更是执法理念的偏差。从这个通报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儿呢是当地工作人员擅自的违规操作。那么就执法这个日常来讲，你说你把这狗拴在车后边，你就正常你想一想，你在路上开它能不出问题吗？对不对？虽然说可能这个行为它在执法过程当中不具备普遍性，但是这也暴露出的是文明的一种失守啊，还是值得很多的这个相关具有执法权利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反思。要杜绝这类事情再次上演，那除了要加强对一些一线执法人员的人文伦理和法治方面的培训，包括思想意识上啊，文明执法的这种认知都要提升，同时也要规范涉犬类管理的这种标准化作业流程。法治是规则之治，也是人心之治。这个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执法冷漠啊、虐待动物这种指责，这也正说明文明执法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动作当中，细节之处见真章，细微之间照出的是执法人员的素养深度。唯有让文明和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执法行为真正行走在法治和文明的轨道上，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信任。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

0: 览，详询0516-8789-3456。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翡翠杏山湖西雅苑的一些小区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家门口这个杏马路啊长期破损严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而且这个道路的半幅还被铁皮围挡长期封闭，作为周边居民接送孩子日常出行的近道，糟糕的路况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那么据居民介绍说，杏马路是连接全润大道和开元路的南北向道路，也是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出行的捷径，尤其是老年人和接送孩子的家长绕行其他道路距离要远得多。记者现场实地走访就看到，杏马路南段尚未完成硬化，整条道路呢是坑洼不平的泥土路，大小坑洞遍布，路况杂乱泥泞，通行条件差。那与此同时呢，道路北侧的半幅路面被铁皮围挡完全封闭，整段道路处于分段阻隔、工程停滞、未完工的状态。居民们说，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严重，泥泞不堪，大家盼着这条路啊能够早日的修缮畅通。那为了弄清楚道路久未修缮的原因，记者首先来到了铜山区汉王镇马山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横跨

了全山、铜山两个行政区，地界划分十分复杂。道路西侧部分属于铜山区管辖，东侧部分属于全山区，只是社区门口一小段在铜山辖区的范围内。随后呢，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山分局，去来核实权属划分。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从区界来看，杏马路东侧部分属于全山区，西侧部分呢属于铜山区。靠近公交首末站的大部分区域呢是铜山地界，过了公交首末站往北，东侧大幅啊，东侧半幅这个大部分地方是属于全山管辖。而往南呢，靠近开元四季三期的区域，绝大部分又是铜山地界。那么由于这条道路的路权交错，地界划分复杂，所以呢道路的修缮工作是很难统一去推进的，单靠一家单位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条道路的啊改造施工的。而针对于那刚才说到针对于道路破损围挡封闭的现状，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全山区城管局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属于未建成道路，尚未完成建设移交程序，因此呢不在城管部门的日常掩护范围内。道路建设修缮的主体责任归属于住建部门。那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全山区住建局的城市建设科。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不仅跨区管辖，部分道路呢还存在农用地性质，土地问题十分复杂，暂时呢还没有明确的实施建设计划。哎，咱不管怎么说啊，你看这一条路对吧，连接是全润大道啊，也是这两个小区居民出行的一个很近的一条路，一条不长的路牵动的是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啊，坑洼泥泞的路面，长期封闭的围挡啊，包括呢这两区全属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这就让本来该便民的道路成了大家的心中的堵点，跨区不是难题的借口，更不该成为民生工程停滞的这种缘由。咱们当然也希望呢全山、铜山两区的相关部门能够坐在一起，拿出方案啊，明确实现，让这条卡在交界处的道路能够早日的畅通，还居民一条安心路、便捷路。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记者走进了铁路二期宿舍和周边的区域，针对于小区居民反映的这个小区的道路啊以及值守的问题啊，展开了相应的一个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1: 原来有物业，物业它可能是经营不大好吧，不大好，然后可能就上小区上的清理慢慢的。是不是外边的事就不好说。
2: 咱可以阻止就是志愿者，包括热心居民和党员志愿者，然后对这个道闸进行就是论岗论板治守。但是呢，就是由于咱是老旧小区，然后是铁路的一个职工宿舍，咱的这个居民呢一老年人居多，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给办事处积极汇报，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引进物业，对咱这个车位或者是就是进出车辆进行管理。
0: 就刚才就说到这个铁路二期宿舍哈，居民介绍，经过前期的整治，小区整体环境面貌改观明显，日常的工作呢也是保洁比较到位的，环卫工人尽职尽责啊，小区卫生状况也不错。但是呢，这小区之前有物业，后期可能因为经营问题物业撤场了，如今呢小区的大门道闸常年处于抬起状态，没有专人值守，外来车辆啊人员啊可以随意进出，而小区内车位每天基本都是停满的状态，外来车辆呢混停的现象也是难以管控的啊，居住安全和停车秩序都有一定的隐患，是这么一个问题。那针对于居民提出的诉求，记者也是来到了鼓楼丰才街道二期社区了解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二期宿舍呢属于老旧的铁路职工宿舍，居住群体以老年人为主，现阶段的社区可组织党员热心居民和志愿者在小区大门开展临时轮岗值守，暂时补齐安防管理的缺口。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季气温偏高，依靠老年居民长期轮岗值守并不是长久的办法，接下来社区会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相关的情况，积极推进引进正规的物业公司来工作，由专业团队呢统一管理小区人员车辆进出和停车秩序，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无人值守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二期的农贸市场的公厕关停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公厕产权啊它是属于市场运营方啊，目前建议社区居民前往附近的兴源小学旁边的这个公厕去如厕啊。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深夜的收费站，那一辆辆超载的货车加速驶过，不停车不减速，强行的撞杆闯卡。这一幕不是电影桥段，而是近期在很多地方上演的真实场景。日前呢，天津西青警方开展专项整治，一举打掉了三个组织货车闯卡的犯罪团伙，20多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查处。而近期重庆、内蒙古等地也相继查处了类似的案件。根据新华网报道，自2025年11月以来，重型货车超限超载、恶意闯卡行为呈明显反弹之势，百吨王闯卡的疯狂行径也是撕开了当前公路物流领域的深层矛盾的伤疤。那么要说过去哈，过去货车超载闯卡还属于零散的个体违规行为，而今呢，却发展成为分工精细、组织严密的黑色产业链。经过调查发现，百吨王极少单独行动，背后都有专业团队提供支撑，形成了多种成熟的闯卡模式。有的团伙呢，是专门以 ETC 数据造假牟利，安排一辆空车盘踞特定地点，将超载车辆卸下的 ETC 设备与车牌一并装载，伪造合规进站记录后迅速驶离，再用锡纸屏蔽信号归还设备。超载货车呢，则故意把这个车牌拆下来，不带 ETC， 从临近站点恶意撞杆闯入高速，规避入口称重，驶出后再补全通行信息，拼凑出一段看似合理的合规的完整轨迹。另外有团队呢，依靠贩卖信息敛财，嫌疑人凭借物流从业经历，提前对各收费站进行踩点，专挑防撞杆偏软、夜间值守薄弱的点位，将闯卡时机与绕行路线打包出售，单次收费几百块钱，司机付款之后呢，遮挡号牌，强行撞杆，出站后谎报入口信息，以逃避计费和检测。还有团伙呢，采取跟车尾随策略，物流公司经营者亲自驾车在前面开路，利用收费站抬落杆的时间差，带领超载货车紧贴前车冲过卡口。从数据造假、信息倒卖到组团硬闯，这一系列灰色操作环环相扣，构成了公然挑战公路监管秩序的违规利益链。那么根据执法人员介绍说啊，这类模式已经高度商业化，风险呢最终落在货车司机身上，大部分非法收益却被代车人、物流企业和货主层层瓜分。当违规闯卡闯关成为明码标价的有偿服务，那么安全隐患就随之急剧放大。这类行为不仅漠视法律法规，更严重威胁道路公共安全。那么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0: 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8: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7: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8: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7: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8: 那只是个意外。
7: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8: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9: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 思达说交通。

0: 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那咱们继续聊这个百吨王啊，就说过去啊，百吨王货车闯卡还是属于零散的个体违规行为，如今却发展成为分工明细、组织严密的黑色产业链。百吨王闯卡呢，也不是说是近期新出现的乱象，但是这类行为啊，集中反弹，折射出的是行业发展跟社会治理层面的多重矛盾。近年来，公路物流行业这个运价长期处于低位，燃油、人工、车辆、维保这些成本不断的上涨，货运的利润空间被持续的挤压，在不超载就难盈利的行业生态裹挟下，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被迫选择多拉快跑，超载超限逐渐成为他们弥补成本、维持运营的无奈之举。违法成本偏低是超载闯卡乱象死灰复燃的另一个关键诱因。以往呢，针对于超限运输、强行闯卡这些行为，处置方式很多都是以罚款扣分为主，对于依靠超载获取高额收益的货运车队来讲，数千元的罚款很难形成有效的震慑。也正因为如此，不法分子钻制度空子，将零散的个体违规演变为有组织的规模化违法，负面示范效应不断的扩散，让违规乱象呢是愈演愈烈。那么同时呢，拥有监管体系，现在这监管体系也有不少短板。从时间维度看，夜间、凌晨等时段的执法力量不足，没有办法实现全天候的无缝管控。从空间上看，部分的乡间道路偏远支线的执法点位偏少，存在于监管盲区。加上呢，跨区域的执法协作、信息互通的机制还不健全，常常出现一地整治、乱象外流啊等等这些情况。而长效监管约束机制的缺失，就进一步的削弱了治理成效，最终就造成了百吨王超载闯卡问题的屡查屡犯，屡禁不止。如果想要制止啊，治理这种百吨王闯卡的乱象，肯定不能光是说在路面上围堵，必须得把它放在维护市场公平、保障公共安全的高度，打出源头锁、路上查、事后追的全链条治理的组合拳。那么实际上，货车超载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于道路通行环节，而在于潜藏的货物装载的源头。因此呢，盯紧矿山、码头、物流园区这些场所，严格落实源头治超，这是重中之重。只有让监管关口前置到出货装车环节，才能从起点切断超载运输的利益链条。如今，不少闯卡行为呈现出组织化、预谋化的特征，传统的定点的拦查模式已经陷入被动。对此，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要大力推广不停车称重检测系统，依托电子围栏、智能识别、大数据分析这些技术手段，精准识别遮挡号牌、反复闯卡的违法车辆，实现提前预警、全程轨迹追踪。同时呢，健全跨区域黑名单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打通各地信息壁垒，让违法车辆处处受限，无路可逃。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惩戒的时效在于违法必究。针对有偿带路、组团闯卡的这种违法团伙，要依法从严查处，深挖背后的利益勾连和失职失责的保护伞，进一步的完善货主运输企业的连带的这种追责机制，抬高全链条违法成本。当违法代价远超非法收益，这类违法这种产业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闯卡的这种乱象才能够彻底的根除。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网络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被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呢是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多为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根据现场拍摄视频的这个市民介绍说，因为车辆停放间距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的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110报警。那么经过统计啊，事故造成了2辆新能源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烧的只剩下骨架，事故呢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介绍，这次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影响到日常的健身走路，于是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当日呢风力较大，杨絮遇火即燃，而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日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确实啊，咱们一直说这个杨柳絮不能点，因为它结构很松散，里边有大量的空气，表面呢又覆盖绒毛，容易随风飘散和堆积，同时还富含了植物油脂，纤维和油脂含量高，燃点又极低，遇到明火呢可以瞬间的燃烧并且迅速的蔓延，火势很难控制。点燃杨柳絮容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于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

0: 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严查非法改装、翘头炸街、露头就打，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非法改装电动车行驶当中呢，突然翘头炫技，车流当中呢高速穿插，同时呢还迫使其他交通参与者紧急避让，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对此呢，徐州交警果断亮剑，持续严查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那么近期呢，徐州交警就查处了多起飙车炸街的违法案件。
1: 那么在5月27日晚上，甲王大队联合甲王区公安分局也是开展了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当中呢也是共查处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两辆，两轮摩托车两辆，对查获的涉事驾驶人，民警也是坚持教育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严格依法规范处置，确保严管严处，做到环境与民。那么另外呢，机动大队在工作当中啊，也发现了一名驾驶人近期频繁的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进行飙车炸街的行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相关的视频内容。经过深入的研判分析，5月29日，民警也确定了该驾驶人相关的信息以及经常出现的区域。当日下午4点左右，民警对该驾驶人以及车辆进行查获，现场检查以后发现该驾驶人呢尚未成年。其所驾驶的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刹车、电瓶、电机控制器等多个部件都进行了违法的改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也是立即通知该驾驶人的监护人到场，在监护人的见证下，依法对涉案的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予以暂扣处理，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和现场的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整改车辆的改装部位。同样在6月1日的10点左右，沛县交管大队也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电动车在道路上多次实施闯红灯、翘头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民警也立即对这辆车进行了追查，不久后呢，也将该驾驶人呢现场查获了。那么经过核查呢，民警发现这个驾驶人呢持有 Z1D 驾驶证，出于个人兴趣，自己对这辆电动摩托车电机、电池、刹车等多个部位进行了改装，为了炫耀耍帅，追求刺激，还驾驶车辆进行了翘头、飙车、闯红灯。民警也依法对其多次闯红灯、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并对其在道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的违法行为移交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0: 那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哈，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这不是个性，这是触碰法律、威胁生命的违法行为。道路不是赛车场，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以这些案例为戒，自觉的去来抵制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这种违法的行为。好，
1: 那最后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那么莫以轻狂来去标榜个性，不要拿违法去刷你的存在感，最终买单的还是你自己的人生和财产安全，是吧？
0: 好的，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呢，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下期再会。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

0: 吃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

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环境，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跳出爱情的框架，聚焦友情治愈。人生不必独自硬扛，低谷时有朋友并肩，就能打破孤独的枷锁。今天的开场曲，五月天，终结孤单。

谢轻快的摇滚曲风打破了独处的沉闷，告别烦闷无趣，从挣脱孤单奔赴热烈，卓比唱用歌声许下理想的期许，未来就是现在。

怀揣年少的期许奔赴前路，青春的岁月总是藏着统唱的情谊。可米小子用一首歌来珍藏了满满的年少回忆，青春纪念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饱含着对享受一生的憧憬。那继续来听王力宏用细腻的唱腔诠释极致的深情，永恒爱意尽数写进了这一首歌里。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爱情里有遗憾错过，也有青涩的心动，告人氛围感拉满，诉说擦肩的惋惜，爱人错过。

缘分阴差阳错，而初恋又是另一种鲜活的模样。张震岳唱出年少懵懂的情愫，爱的初体验。那从遗憾到初恋，还有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的暧昧心事， SHE 细腻的刻画，拉扯心绪，恋人未满。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阿四随性慵懒，把烟火小事唱成了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烟火自在，晚风晴空。周杰伦用温柔的旋律勾勒惬意的时光心情。

伴着雨露的声响，张韶涵空灵的嗓音铸造梦幻的意境。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张韶涵《梦里花》，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

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三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二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M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很多人呢家里面变得干净哈，其实也不一定说是多么的勤快，而是靠少买。很多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刚刚布置完一个新家，看着什么都稀罕，希望能够买回家中啊，能够装扮一下，觉得呢应该是配有这些精致有品味的东西。可是呢入住一两年之后，会发现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越来越乱，每次打扫卫生呢都想是原地爆炸。如果说呢你觉得家里面的东西很多啊，可以断舍离一下，我们来看看哪些东西适合断舍离，或者说你还没有买的话，哪些东西暂时先不要买，可以谨慎的考虑一下。首先呢是地毯，地毯呢好看是好看，脏也是真的脏。这个房子装修完呢，很多人会在客厅或者是卧室配上一些软装，一提到地毯，脑海当中可能也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就是光着脚踩在软软的地毯上，旁边呢放着一杯咖啡，阳光洒进来，精致的生活让人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也是提醒各位哈，那些其实都是博主拍完照有可能就要收起来的，真实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时间长了上面呢会有毛发，会有掉下来的零食以及脚印脚汗，如果有宠物的话，那可能还变成了一个毛发的收集器。即使你说啊，我这个不吃零食，家里面没有宠物，那你想其实这个也是容易落灰的，我们平时的地面还有我们的桌子啊，两天不擦可能摸一下都是有灰，你想这个地毯你也不能说每天都很勤快的去打扫，如果你三两天一周没有打扫的话，它上面的这个灰尘一多更不好清理。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我们家有大浴室啊，可以让这个老公来清理，这些小毯子进了水之后的重量哈，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拖得动的，特别是那种大地毯，晾晒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你究竟要晒在哪里呢？你反正不能说还是晒在客厅，客厅呢可能会通风，但是阳光也不一定说就适合啊晒这个大的一些物件，有可能一周两周都干不了。最终很多的一些家庭用了地毯之后可能都会卷起来塞在某一个角落，也没有拿出来过，或者说呢就给它丢弃掉了。最后呢你可能会明白，地毯呢拍照确实好看，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家庭，也不一定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家里买了地毯之后呢，首先你好打理啊，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材质，而且呢也要买这种专门的地毯清洁器，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啊，如果要想真正把它洗干净的话，大件的这个清洁器啊也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而且千万不要因为买了啊就这个时间长了可能也就会闲置在旁边那个地方。

第二个呢是网红小家电，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想把好的东西呢往家里送，尤其是厨房，总觉得呢我要拥有一些小家电，我的厨艺呢就会大大的增进。可实际情况是，厨房台面也容易被这些网红小家电给占满，看上去是很丰富，实则没用过几次，甚至呢有一些可能一次都没用过，但是收纳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了。那么在买这些网红小家电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被一时的视频啊，一些博主的讲解啊给冲昏了头脑，一定要想一想在家做饭的频率多不多，如果说暂时用不到的话，有没有放置它的一些地方呢，或者说你真不想要了啊，把它扔掉的话你舍得吗啊，这些呢都要考虑清楚。但是断舍离这个东西哈，我们一定要这个考虑一下，如果说它功能比较单一，清洗比较麻烦，卖的不是功能，而是你对精致生活的一种幻想。但是真正精致的生活是简单高效，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厨房当中啊，有一口好锅，一把好用的刀具，一个电饭煲，其实才是它必需品啊，才是一个厨房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再来说说精致的餐具，和小家电一样，同样觉得厨房必须要有各种精致的餐具才行。网上搜一下，你会发现不少人呢，其实这个吃饭或者做饭，除此之外的他的爱好就是能够买各种各样精致的餐具，在家里面想象一下啊，这个用它来盛各种一些饭菜，那得多么的一种好的胃口呢？餐具多的放不下也是一个大麻烦，很多人买了之后呢，没用过几次也会在旁边闲置。第一呢是家里餐具已经够多的，第二呢有些朋友是觉得太好看了不舍得用。如果说你真的是收在了餐厅的某一个角落，这些漂亮的餐具不用的情况下，可能你今年觉得好看，但是再过两年的话，也有可能它会变旧，会发黄，或者说是颜色没有你刚买的时候那么好看，又不舍得送人，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啊。所以建议大家，家里常住人口有几个，那么就买稍微多一点点的这种盘子或碗，真没有必要去囤几十个盘子。生活不是拍杂志啊，不要为难自己。再来说说家里当中容易浪费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杯子，它呢其实只是一种喝水的容器。可能很多人要反驳了，杯子怎么了啊？我非常的喜欢，各种各样的杯子我都有，马克杯、保温杯、玻璃杯、吸管杯、咖啡杯，还有旅行杯，光杯子呢大大小小不少个。可是结果呢，日常反反复复使用的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吧。断舍离啊，我们要想想看，有些杯子可能要从它的材质说起，有些杯子可能你当时是因为它外表好看，但是它不是304或者316的材质，那这个时候那么就其实是可以断舍离的。它的好看不能够说一直去用它，毕竟这个材质不过关的话，用起来其实也是不让人放心的。

一些玻璃杯，可能买的时候呢，你确实有一些情节，但是时间长了，玻璃杯有些呢可能是带一个小豁口啊，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尽量不要再使用了。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塑料制品的杯子，虽然说呢它是 PP 材质，虽然说它可能是能够正常放不放这个开水，放凉水啊，放常温的水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它一旦时间比较长了，它可能这个玻璃杯或者说是它这个塑料杯就没有那么安全了。这个断舍离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从只是最近确实使用的新买的一些杯子啊，我们留下来，有些时间过长的不是非常好的不锈钢的材质，已经有一点点小豁口的玻璃的材质，或者说已经放了很旧的一些塑料材质，那么可以把这些全部给它舍弃掉。生活呢越简单越好啊，不要让杯子的收纳成为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各种统一的收纳盒，打开各种这个装修的 APP， 各大博主的一些家里面肯定会给你呈现，哎，他们家多么的整齐啊！用完饭之后呢，有一个收纳盒能够把所有的一些东西收纳进去，杂物柜里面也有收纳盒，衣柜当中同样也有，甚至连抽屉也要用收纳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是成了家家必备的收纳工具，仿佛没有它家就不够整齐不够精致。其实说实话啊，我也买了好多统一的收纳盒，入住之后会发现收纳盒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整齐有序，但是精致收纳整理需要付出大量的精神精力和时间，并且要翻找很多的东西，又要重新的整理，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其实呢也是适当的可以断舍离，除非家里面有特别不规则特别零碎的小东西，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首饰，还有家

0: 里面的工具盒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螺丝，或者说像袜子、维修小工具等等。否则的话，不要买太多统一的收纳盒。抽屉里面最实用的收纳就是尽量少放置东西，或者说只放几个简单的这个分隔板就可以了。最后呢，你可能因为你买了收纳盒，你的碎东西会越来越多，导致家里面可能杂物也会越来越多。最好的就是把不用的东西给它收起来，或者说是把一些不太常用的、已经好几年用不到的东西就给它舍弃掉。再来看一个啊，一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一堆的清洁工具。新家刚装好就买了一大堆的清洁工具，有手动的，有智能的，像扫地机器人等等啊，拖地机等等，还有像静电除尘拖把、一次性的马桶刷、缝隙清洁刷、玻璃刮，以及像纱网的清洁刷、清洁器啊、洗衣槽的清洁剂、管道的疏通剂、除霉啫喱、除物喷雾等等等等啊，非常多。可是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清洁工具可能也就用过那么一两次，在一个空间当中习惯用的工具也就是始终那么一两件，有不少工具是重复利用的，属于一种浪费。其实说到底呢，清洁工具买太多真不是在帮自己省事儿，而是在给自己增加很多的负担。打扫卫生这件事情最最直白的其实就是把家里弄干净，其实哪怕是你一个抹布也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就看你的方法或者说是你这个平时打扫的一个频率啊，都是有关系的。工具越少其实反而有的时候啊不容易成为一个收纳的累赘。其实说白了呢，这个断舍离不是让我们过苦日子，而是要把钱和空间留给真正让自己舒服一些东西。那些让你拍照好看但是又用起来呢可能有一点点麻烦的，可能都是属于精致的垃圾，它也许会占据我们的空间，消耗自己的时间，最后呢可能就会被扔掉了。所以呢，所有的东西就不要再乱买了，最好是能够啊把它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不用的东西就给它舍弃掉吧。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两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之前的这个房子当中呢装的是淋浴房玻璃门，新房子呢就不想再用了，因为呢感觉到这个玻璃门呢清洁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每次呢都是费劲清洁完了，可是用了两天这个玻璃门呢又是水垢满满的。那如果不装玻璃门的话，还有哪些好用的一些方法呢？确实呢，生活当中也不一定说淋浴房就一定要装玻璃门。如果你准备打造淋浴房的话，其实有很多种的做法，也有很多人的家里面没有装这个玻璃门，那也是非常的敞亮通。

透的啊。再想想自己家，那这个水垢每一次打扫完，用完了一两次之后啊，又满满的，很闹心。如果说把它换掉的话，其实也不太合适，因为装的时候呢，这个淋浴房的玻璃门也是花了大价钱的，而且你一旦拆掉了，可能它上面有胶啊，有很多的一些印子，也不是特别好看。其实这个想法呢也不是说适合每一个家庭，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做玻璃门。它主要是有两大痛点，第一个是清洁是一个无底洞，水垢这个东西哈，有点是像跟割韭菜一样啊，割了一茬又一茬，你再勤快就跟你玩的是持久战啊。你要是懒的话，那么直接在家玻璃上呢，就是水垢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那种报复性的去打扫卫生，半年一年可能才想起来把淋浴房的门给它好好的擦一擦，但是一旦它这个水垢特别厚的情况下，可能要想把它擦干净真的是很费劲。你天天忙得要命啊，上班已经是很辛苦了，可能在家天天在伺候它的话，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点的抱怨啊。那如果说在装修的时候，如果不装淋浴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试用一下其他的方法。很多人不装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担忧，就是钢化玻璃一旦碎的话，它是一整块，如果说遇到了洗澡的时候，孩子呢比较小啊，或者说是有老年人，万一这个钢化玻璃碎了一地，对孩子老人的话，哪怕是对于年轻人可能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想想也是有点点后怕的。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法的，就是去贴上防爆膜，就算玻璃真的碎了，它不会碎在地上，它也会整个一片的这种裂开，不至于四处飞溅，安全系数是高了很多。那如果不装玻璃门的话呢，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的，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方案一就是隐形挡水条加防水浴帘，这个是最最省钱性价比最高的一些方法。如果你家卫生间很小，预算又有限的情况，建议选择方案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省钱省心省地啊。地面呢做几公分的挡水条，上面装上一个轨道，挂上防水的浴帘，洗澡的时候一拉，干湿分离，洗完一收，空间立刻变大，帘子哪怕脏了直接扔进洗衣机里面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水垢的烦恼，没有自爆的担忧，对于小卫生间来说是尤其的友好。折叠的这种拉门的浴帘套装呢，也有那种隐形的地吸的方案，就是说呢，它能够把这个浴帘呢牢牢的吸在我们的墙面或者地面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洗澡的时候它有水流进来流到我们的这个干区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了，并且你本身也有一个挡水条，那所以呢这个水也是严严实实的已经是挡在了我们淋浴房的这个区域之内。其实呢对于挡水来说，对于冬天如果没有这个浴霸或者说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它保暖的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二种方案呢，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也是一种现在颜值比较高的，适合装修预算充足并且追求极致美观的家庭。对于师傅的工艺要求呢可能比较高，因为它坡度呢必须要做准，否则的话可能容易积水。那么师傅做完怎么来检查它的坡度呢？下沉式的这种淋浴区呢，用玻璃球啊，可以来检验一下。玻璃球呢，最终停止的地方，它就是淋浴区最低的地方啊。玻璃球在试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地漏盖给它盖上啊，千万不要说光试了，这个玻璃球一个个滚到了地漏的这个水下水道里面，这个就麻烦了，可能不一定能够捞得上来。这种做法呢也是比较高级的，通过地面找平，让淋浴区比干区低个两三公分，再配上一个长条地漏，那视觉上呢是一种极简通透的，没有挡水条，进出没有障碍，颜值也非常好看。哪怕是小朋友和老人的话，因为它没有挡水条，所以不存在绊脚的问题，过来过去呢也是比较的安全。第三种方案呢，就是半墙的隔断加壁龛。如果你家的东西比较多，收纳空间总是不够的话，这种方案算得上是收纳大师了。就

就是说在淋浴区和马桶区之间呢，砌一堵半人高的矮墙。这堵墙呢，不仅能够区分，墙上呢还能够掏出一个壁龛来。也就是说呢，哎，在马桶这边我们看的好像是石墙一样，其实在我们淋浴房的这边看呢，它是一个壁龛，可以放洗发水，放沐浴露。如果说反面的话，我们可以做低两层在马桶这边，高两层在淋浴房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像卫生纸啊什么东西的也能够有一个存放的区域，也算得上是一个收纳的救星吧。如果说本身自己的卫生间的空间比较小，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的，就是说它既能够收纳，还能够保持空间的通透，增加了实用的功能。

还有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可取的哈，就是做那种极窄的玻璃半隔断。那越来越多的人呢，不做这种玻璃的浴门了，这种呢算得上是一个代替的方案啊，也是实现了隔而不断的这种美。玻璃呢是比较挡水的一种材质，但是呢传统的淋浴区的玻璃呢往往做成了是从地面到顶面的一个全封闭的一种状态，洗澡的时候呢雾气缭绕，空间呢也是感觉到有点压抑。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封闭式的玻璃门换成极窄的玻璃这种半隔断，那往往呢只是在花洒最容易见到的这一侧用一面玻璃做成一个遮挡，上方呢留出很大的一个开放的空间。那么这种做法不要看改变的不是很多，但是做好了之后你会发现视线上呢就不会被阻隔，空气流通性呢也是很好，洗完澡呢这个雾气散得很快，整个卫生间啊非常的通透明亮，在视觉上来说视觉面积呢是比较这个扩大了很多了。而且在成本上来说，由于玻璃用量少了一半，也减少了费用，并且玻璃自爆的安全的隐患呢也是大大的降低，清洁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轻松。那像淋浴之后呢，你可以用抹布去它擦一擦。当然你要是说觉得这个我不想用全透明的这种玻璃，因为我是半隔断嘛，那如果说是全隔断的话，如果说是用那种不透明的可能有点压抑，如果是半隔断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用那种磨砂的或者说是一种花的一种玻璃，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有水垢也不是很明显，起码我们自己看不是很明显，而且来了客人不打扫的话也不会觉得我卫生间呢非常的压抑，这种水垢呢几乎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种在做的时候呢，建议无框玻璃的固定需要注意。无框玻璃呢，需要在铺贴瓷砖的时候就要预埋金属槽和一些固定件。一般呢是可以用 F 型的不锈钢的预埋件，千万不要用那种下滑轨道，否则的滑道里面容易积水积灰，也是很难清理的。时间长了也是容易发霉发臭。

接下来最后一种哈，第五种的方案就是这种铝合金的双面柜了，直接在原来也就是玻璃隔断的地方定制一个到顶的铝合金的双面柜，一边呢是朝向淋浴区做开放式的洗护用品，另外一边呢朝向的是马桶区，放这个纸啊杂志啊等一些东西。这种柜子呢它是铝合金的，不怕潮不怕水，直接呢是可以把收纳和隔断的问题一起解决了。

0: 你想想看哈，其实可以做成我们淋浴区遮挡的方案有很多种，甩掉那种必须装玻璃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有那么多的轻松，那么多的安全，更多敞亮的选择。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

0: 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一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装小课堂呢，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最容易踩雷的一些区域啊。有可能你辛辛苦苦装修了，也花了钱了，但是呢并没有装得很如意，入住之后呢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用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一个一个来排下雷。首先呢，第一就是地漏排水要检查。进门装修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做水电，而是要检查各种各样的一些房间的情况。比如说有人请验房师，有人是自己查，而检查开发商预留排水地漏是否通畅，有没有堵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等到入住之后啊，或者说你已经开始装修了，才发现地漏被堵了，我觉得那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第二呢，要建议谨慎采纳不管是师傅、设计师、商家给的建议啊，都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考虑，没有经过全盘复盘设计考虑，很容易踩坑。毕竟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喜欢如何，只有自己知道，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装修啊，反而是更加的适用。第三呢，这个瓷砖的颜色呢，我们也要这个谨慎一下。都说呢，深灰色的瓷砖百搭高级，但是翻车的现象呢也很多。尤其是低楼层光线比较差的一些户型，很多的业主呢可能会踩坑。看起来呢，这个在店面当中深灰色的瓷砖很大气很好看，但是放到自己家里面，光线昏暗不说，还显得特别的压抑。第四个呢，就是拼色的衣柜啊。其实有几年是非常流行那种各种颜色拼的衣柜，有的呢是颜色相近，有的呢是颜色跨度比较大。比如说呢，也有这种黑白配的，也有那种灰白配的啊，各种拼色。其实你在很多的一些店面当中都能够看得到。之所以人家店面里面有，是不想在这个整个店面当中让顾客看起来千篇一律，总想有一两个独特的装饰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那么你在卖场当中看，当然很好看了，但是不一定说这种点睛之笔适合自己家。毕竟家里面呢空间没有卖场那么大，而且人家是在几十套的这种柜子当中有那么一套你觉得很亮眼，但是如果家里面只是这一种的话，可能并不好看了。流行的快，过时的也快，虽然说跳跃式的拼色设计很好看，但确实也是容易审美疲劳。想想看，其实前几年还有就是比较流行的拼色的窗帘，很多人可能也做了啊。有的呢是拼的比较相近的颜色，有的呢是只是某一个房间用了拼色。但是其实最简单的这种单色或者说是相近的颜色吧，其实反而看起来是更加的高档和高级的，这个耐看而且不过时。它是能够摇晃的摇摆的，比如说它能够360度无死角的把你的头发吹干，你的手上呢该干嘛干嘛。比如说你站在啊我们这个地方，头发呢对着我们这个吹风机就可以了，吹风机放在支架上，该护肤护肤，该刷手机刷手机啊，该怎么样怎么样。不用的时候它依旧是一个好用的支架，放在那里就可以。哪怕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收纳我们吹风机的一个工具啊，其实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来看一个散家的一个冰雾的小风扇。在夏天出门的话，无论你穿得多么精致，无论你化了多么精致的妆，可能到外面站一小会儿的话，就你的妆已经花了啊，人已经热得不行了。那么其实呢，你可以买一个这种冰雾的 小风扇，其实冰屋的小风扇呢早就有了，但是我说的这种呢是可以加在我们这个折叠伞上面的，它呢是有很多的一个调节的档位，有水舱，吹风的时候呢能够喷雾，体验感呢瞬间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温度降下来啊，像是一个移动的空调一样，关键是能够续航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的长达10个小时以上，也能够折叠放在桌面上携带啊，放在包里面，放在我们这个桌面上当一个手机支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可以吃饭追剧两不误，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好。它最好的设计是能够加在我们的遮阳伞上面，伞下面呢本身呢因为有了一个黑膜啊，已经凉快很多了，再加上呢伞上面你就不用再拿着这个风扇了，它加在这个伞骨伞把上面，能够持续的帮我们去吹风啊，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接下来再来看看电动的研磨器，很多人呢可能都有那种胡椒粉啊，那种花椒粉啊，那种研磨的这种瓶装的，但是呢电动研磨器确实比手动的要研磨的更细致，而且的不费更多的一些力气，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它比较贵，但是其实现在呢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相当于你买两瓶的这种胡椒的研磨的这种罐罐就能够买一瓶这种研磨器，关键是其实它更省钱，因为你可能买那种手动的研磨器的话买成瓶的，但是这种电动的你只要买替换包装装在里面就可以了，相当于也是能够更省钱啊，隐藏的一种福利。

再来看一个，我觉得也很好用，就是电动的洗洁精瓶。传统的洗洁精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永远是湿的，用的时候呢很油，按完瓶身之后呢，这个瓶身也是黏糊糊的。那打扫完卫生之后，还要把这个洗洁精的瓶子呢里里外外给它擦一遍。那如果换成这种电动感应的话，那么就这个轻松很多了。无论我们手上有水有油的话，手一伸自动感应，这个液体呢出多少还有档位也是可以调节的，比如说是大是小调节一下就可以了。半透明的这种极简的设计，往水槽里面一放，那么像这种厨房颜值也可以提升不少。虽然说可能花一点小钱买了一个容器，但是换一个清爽的体验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再来看一个电动开关，家里面装了开关以后，如果说你晚上想睡觉的话，还要起来再把它灯给关了。如果买一个电动开关的话，那这一个走过去关灯躺下来的这个动作就不存在了。它呢用起来也是不复杂，好安装，只要贴在开关的旁边就能够实现遥控开关灯，遥控我们的开关，反应呢还是非常的灵敏的哈。市面上的这种产品非常多，只要是选择一个你觉得价位还可以，你觉得这个颜值也比较高的，这个口碑也还不错的。

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了。再来看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电动牙签盒。很多人呢可能把这种手动的换成了电动的，手动的关键是它颜值也不高，而且电动的情况下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机械化的一个时代了，稍微我们手感应一下或者说按一下，它就能够伸出两个小爪子把这个牙签呢给它拖出来，一根根的从不错，而且也非常的灵敏，好像也是非常的有仪式感。

刚刚说了那么多呢，不是说所有的物品都需要买。当然刚刚其实第一个小单元也说到了，很多的小电器可能也属于一种网红产品，用一两次也就不想用了。但是买某一种的一些小家电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好用的小物件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考虑清楚，这个东西我可以长期再使用，或者说我现在买的手动的，我觉得有点点费事儿，那么我换成电动的话，本身使用频率就很高，换成电动了之后呢，也是更加的省劲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啊。除了方便之外呢，我觉得很多这些小物件也是一种科技的一个时代感，反以应了我们这个当代时代的过程当中对于科技探索的啊一个时代的进步吧。也是希望大家在购买任何产品的时候这个不要把它当成了一时新鲜，最好是能够长期使用下来。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8: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7: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8: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7: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7: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7: 知道抽烟有害吗？
9: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8: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呢，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2: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动态，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房产的问题想要进行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3: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12: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城市更新，做细城市体检，做实城市更新。近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部署。城市体验是推动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内容。那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也召开了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部署的视频会，要求要深入开展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不断地提高工作质效，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设市城市全市要全面开展城市的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体检的覆盖。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已经是成为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的要素。去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并且呢也是查找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也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经验做法。对于房屋和社区呢，也是进行了体检。这些看似小事儿，那实则关系着城市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件大事儿。从完整的社区的角度来看，养老、托育、停车、加装电梯等这些功能也是亟待改善和改进。从城区的维度来看呢，学校、公园、运动场地等等一些场景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了精准的体检报告，就可以根据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对症开方，更精准的来进行城市更新。各地也是要抓住城市体检的机遇，积极作为奏响协奏曲，为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打牢基础。先体检再做城市更新，那这样的效率呢会更高。了解完城市更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近中房网信用房地产组他们也是发布了2026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用的状况报告。那这个报告当中呢，是依托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等一些这种信息平台的大数据，来进行了一个季度行业的信用的一个监测的报告。那目的呢，就是通过平台及时的去反映行业信用的数据和信心，促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发展。这份报告呢，它是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那在这其中呢，房地产的一些信用平台，他们收录了全国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一些开发企业，其中被记录的行政处罚、欠税、失信被执行、经营异常、重大的税收违法等等不良信用的啊，有多少？然后呢，还有哪些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做了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全体量的一个总结。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份数据的报告呢，也能让我们很好的去了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房地产的信用平台显示，在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房地产的开发企业被记录的各类不良的信用的信息呢，一共是达到了56000多条，同比是减少了 13.52%， 环比呢是增加了 205.16%。 其中在欠税方面，今年一季度全国呢共计有2262家开发的企业被公布出现了欠税的情况，同比呢减少了71.89%，环比是增加了37.93%，约占到了全部开发企业的数值。那我们综上可以看出来呢，在今年的一季度，不良的信用企业和信息量总量是同比双降的，行业的信用基本面是稳健向好。那同时呢，中国房地产行业信用状况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总量持续改善、结构深度分化的一个特征。整体来看呢，随着行业信用制度体系的持续的完善，信息的归集和评价的机制也在不断的健全。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信用合规不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它的生存项。在制度趋严、数据趋全、还有惩戒趋准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主动维护信用记录，积极的完善信用的一个修复，也是正在成为企业经营的刚需。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信用合规不再是加分项了，而是你的生存项。如果你取得不了大家的信用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就很难去生存下去，因为今非昔比啊。
了解完了这样的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房地产的一些大事件。我们来回顾一下，看看四月份有哪些新的政策出台，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四月份从政策、行业、市场、土地、金融、企业声音等等啊，可以说是各个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内容。首先在4月28号，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是表述了要继续置于风险防范的总体框架之下。那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中央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定位是没有改变的，仍然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首要前提。那在4月22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发布了通知，要提出加强建筑节能降碳，要严格的去新建新筑能效管理，优化建设能效的降碳设计，推动超低能耗的规模的建筑化的发展，要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明确提高公共的服务水平，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要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机制，稳步推进新就业群体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另外，共青团、中央等15个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意见，提出将青年发展要纳入到城市国土的空间规划，在城市更新当中呢，要结合实际营造市青化空间，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探索住房、出行、消费等多领域联动的生育支持政策啊。这也是根据相关的内容的统计啊，跟大家来分享到重要的一些政策机制。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刚才呢是了解了一些这个总结性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各地的楼市动态啊。我们来说一说海南啊，海南呢其实在于楼市发展上呢还是有它自己自身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特点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机器人上阵助力好房子，海南智能建造蝶变。当大多数的建筑工地还是一幅尘土飞扬、工人忙碌的场景的时候呢，在海口的一个施工现场呢，却是有截然不同的场面。建筑机器人按照流程有序的作业，依次完成墙面除尘、基底打磨以及粉刷涂装等等十几道工序啊，施工精准高效，现场呢整个也是非常的有序，引得很多的一些观摩人员频频称赞。这是发生在海口什么地方呀？这是发生在海口金城金邦安居房的现场的一个画面。那最近呢2026海南省建设工程智能制造的赋能好房子的交流会也是在这里举行了，建筑业的一些智能建造呢也是这一场交流会上的一个主题。智能建造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的一个引擎，也更是打造高品质好房子、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一个必由之路。那这是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副厅长汪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记者还了解到啊，从2020年安居房的建设试点启动以来呢，海南已经是累计开工了安居的工程房超过了 11.7 万套，竣工了 7.5 万套，也是为超过 5.2 万户的家庭实施了一个住房的保证。所以说在2026年海南呢将继续将安居房的这个工作啊作为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并且还是要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智能建造来进一步的提升建设和管理的水平。机器人无处不在，包括在我们以前都不敢想象到的建设的项目的现场，也会有机器人来帮助除尘，然后做一些这种基础类的建设的工作啊，能够让现场施工更加的智能化，而且更加的有条理性，也能够减少像传统施工带来的一些尘土飞扬啊，工人特别的多，满场都是人啊，这种情况啊，也是为接下来的这些项目建设呢，其实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思路的转变。海南海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相信也是给很多的一些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以

借鉴的经验。好，以上呢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或许是一些政策，也有可能呢是一些这个各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的分析，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聊聊房子啊，聊聊生活，让各位能够更加了解房地产。我们的互动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大家呢留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从买楼到组团入局，减资巨头抄底不动产。不动产大宗交易市场上险资身影愈发的密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以此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在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事情。最近呢，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在天津滨海新区完成了注册，总的规模呢达到了61亿元，主要的出资方就是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以及中宏人寿，还有就是脱胎于凯雷亚洲地产团队的启程投资的一个关联平台。基金的操盘团队呢同样是由启程投资的专业的人员来组成，这个团队呢他曾经是操刀了北京鼎好大厦以及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也属于是业内比较经典的一些案例了。

者了解到啊，说这三家保险机构呢选择联手，是具有外资背景的专业的资管的团队来联合进行布局的，他们有深度的一些考量，组团操作呢能够有效的去分散单一项目的一个投资的风险，撬动更多的社会的资金的参与，满足大体量不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啊，这支61亿元的以规模资金的投资的标准呢，这个标的呢大概也是锁定了具备有这种稳定租金收益的，而且是持有型的不动产的项目，那也是当前险资类股权的另类的一种投资的主流的配置方向。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它其实并非是个例。在2026年以来呢，像泰康人寿、长城人寿、友邦保险等等这样的一些头部的保险机构呢，也是接连的出手，百亿元级的这种机密的落地，还有像购物中心、高标物流、保租房等等这种优质存量资产，也是被这种险资啊纳入到了他们的一个投资的版图。另外呢，打法上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险资不再是独自拿楼收租，而是抱团成立了不动产的私募基金，试图以一种更专业更结构化的方式重新去构造这样的一种存量的资产。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的投资的结构的清晰的明确，就是险资出钱，专业团队的操刀。我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启程投资啊，有些人说启程投资是谁呢？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资质呢？启程投资呢，作为老牌不动产的一个私募投资的机构，与全球知名的资产的巨头凯雷集团的渊源是非常的深厚。在2019年的时候呢，启程

投资正式从凯雷集团分拆独立运营，完整的承接了凯雷原亚洲房地产板块的核心的团队的管理以及项目的资源。那这支团队在中国的存量的不动产的市场也是深耕超过了20年。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到三大的险资，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来头，可能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啊也在其中，比如说像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中宏人寿，这些均是国内不动产投资的一个长期的参与者。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三家险资曾经是联合了多家的投资机构，落地了规模45亿元的天津嘉裕长租公寓的专项基金，而且还投向上海、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些项目。所以他所投的这些项目啊的出租率呢，长期都是维持在90%以上。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再度联手加码了61亿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基金，这也是三方在此前合作的基础之上呢，持续深度的布局。那目前呢，这61亿元的基金呢，成立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短的。那具体的这种底层的资产的这种项目呢，还没有对外开始进行披露。根据2025年度的财报披露，头部险企呢不动产的配置比例呢普遍是在 1.3% 到 3.1% 这样的一个区间，整体是比较偏低的。比如说像中国平安，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的时候，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余额在总投资当中啊占到了 3.1%。 险资不动产投资的布局其实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选择性的，而非是全面的扫货。像北京、上海，我们来举这样的两个城市为例啊，2026年的一季度成交的大宗物业当中呢，位于核心商圈的占比就超过了70%，平均的出租率在85%以上，而非大量的这种核心地段的商业写字楼仍然是有价无市啊。所以不动产长期的投资同样呢也是会有一些风险在其中的，像一些流动性比较偏弱或者是实际的运营不达预期的不动产的这种估值会进一步下行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挑战呢仍然是有，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向已经是改变了，所以真正的考验呢才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些不动产，包括一些这种险资，他们怎么样来去组团入局投资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项目啊。所以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多样化了，现在的这种房企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险资也是会参与到项目的投资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模式。好，这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如果说各位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分享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80。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

0: 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2: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曹科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解疑答惑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当然，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的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曹科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88980。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最近呢，北京发生了一件事儿啊，这个28岁的这个独生女小何啊，父母双亡之后啊，留下了一套价值1400万的这个学区房。
0: 嗯
1: 啊，谁知道在她办理过户的时候呢，这个叔叔和姑姑啊，他们就跳出来了，说要分走75%的份额，否则的话就别想过户啊。小何一下就傻眼了。而这是父母辛辛苦苦一辈子打拼的财产，他作为独生女理应该全部继承，凭什么要分给叔叔和姑姑们呢？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案例啊，通过这个例子呢，提醒一下大家啊，有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啊，如何去处理好自己的家产，尤其是房地产。
0: 嗯，
1: 小何去不动产登记中心那天呢，带的这个材料呢还是很齐全的啊，房产证啊，父母的死亡证明，反复确认过两遍后啊，才出的门。但是工作人员扫了一眼材料，说你这套房子啊有继承争议，过不了户。小何当场也没反应过来，这父母就我一个女儿，争议能从哪里来呢？没过几天啊，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就找上门了。三个人说的非常直接，你爸走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世，奶奶有继承权，后来奶奶也去世了，奶奶的那份遗产份额就应该由奶奶的子女来平分，算下来 75% 的份额是我们的，你要么腾出这份额，你要么拿出1000万出来，不然房子就别想顺顺当当的过到你名下。小何听完这番话，那脑瓜是嗡嗡的啊，这套海淀区的学区房是父母攒了一辈子的钱才买下。

0: 的，跟那个叔叔姑姑们半毛钱关系没有，他们哪来的资格开口就要这75%的份额呢？
1: 嗯，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太对啊。
0: 对，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都
1: 也很气愤。
0: 哎，那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下面呢，咱们就来算上这笔账啊，看看他的话到底，他们说的道理有没有道理啊？这套价值1400万元的这个学区房呢，是小何父母的共同财产啊。按照民法典第1153条的规定啊，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遗产分割的时候，得先把一半分给配偶，剩下的一半呢，才是遗产啊，共继承。也就是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呢，这套房子的一半，也就是700万，自动呢归到了哎小何母亲的名下，剩下的700万才是父亲的遗产。那这700万该怎么分呢？民法典第1127条写得非常明确，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啊。注意了，这里的父母呢指的是被继承人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小何的奶奶。小何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三个：小何的母亲、小何本人，还有就是小何的奶奶。三个人呢平均分着700万，每人呢能得啊大概是233万。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小何奶奶的名下呢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价值一套房子1/6的份额啊，价值呢大约是233万。但这笔钱呢他没到手，为什么？因为遗产分割手续没办，然后奶奶就去世了。这时候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52条的规定，到了这种情况呢叫转继承啊，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又没有放弃继承的，那他的那份遗产自动转给这个人自己的继承人。
1: 嗯，
0: 奶奶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啊继承小何父亲的那233万，所以这笔钱呢就成了奶奶自己的遗产啊，要由奶奶的继承人接着去分，接着去继承。那奶奶的继承人又有哪些呢？民法典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小何的爷爷呢已经去世了，所以奶奶的继承人呢就只剩下他的四个子女：小何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四个人平分奶奶的233万，就是每人能够拿到大约58.3万，
1: 嗯，
0: 也就是整套房子的1/4。小何的父亲呢也去世了，他该拿的那份58.3万该怎么处理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啊。小何呢作为父亲的这个独生女代为继承父亲的那份份额，所以算到这里呢，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的份额呢就比较清晰了，就是每个人是58.3万，三个人加起来大约是175万，占整套房子的12.5%的份额，所以说根本不是他们刚开始说的75%的份额，对吧？小何呢虽然是保住了房子的大头，但是要拿回到完整的房子的产权，得把叔叔姑姑那175万给出去。这笔钱呢不是给他们的补偿，是买断他们手中那部分份额的折价款。很多人可能就问，这叔叔姑姑凭啥拿这个钱呢？他们又没有养过小何，也没有照顾过老人。哎，
1: 对，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
0: 是吧？
1: 对，大家觉得不太好理解啊。
0: 对，这话呢问的有道理，但是呢法律呢他不这么看。因为民法典呢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啊，就是平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呢可以多分。相反，有抚养能力和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小何的这个叔叔姑姑们到底有没有赡养过奶奶，这事儿呢可能外人就不知道。如果他们平时对奶奶不闻不问 是吧？奶奶晚年都是小何父母在照顾，那法官确实可以酌情给他们少分，甚至不分给他们。但问题的是啊，小何的奶奶是在小何父亲去世之后才去世的，这中间的这个时间差呢就很重要了，对吧？因为小何父亲去世后，照顾奶奶的责任呢就落到了剩下的三个子女身上。如果叔叔姑姑在奶奶生前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他们在法律上呢就站得住脚。
1: 嗯，
0: 就算没怎么照顾，除非小何呢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完全不尽义务，否则法律呢大概率还是要按平均分配来进行判决。所以呢最后法院呢判了是 12.5% 的比例，这个数字呢在法律上呢基本没毛病啊。这个叔叔姑姑想要多要也不行啊，小何想一分不给啊恐怕也不行。事情讲到这儿呢，我想应该是说明白了啊，小何他吃亏就吃亏在父母当初啊没有留遗嘱啊，民法典第一签123条写得清清楚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啊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那么遗嘱继承的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啊，只要小何的父母在生前立一份遗嘱，哪怕是手写几句话写明这套房子呢由小何一人继承，奶奶的话呢就不会有那233万的这个继承权。
1: 是的，
0: 后面的转继承也就不会发生啊，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叔叔姑姑啊这个上门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一份遗嘱啊也就几百块的事儿啊，剩下100多万元的啊可以这个避免100多万元的损失啊，还避免了跟亲戚对簿公堂，哎，这笔账呢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啊。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立遗嘱不吉利啊，或者觉得自己就一个孩子，财产早晚都是孩子的，用不着写什么遗嘱，这个想法很危险。只要父母任何一方去世的时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世，财产就有可能会被分流。
1: 所以说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啊。
0: 对，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之后再去世，财产呢就会继续往下传到叔叔姑姑舅舅姨姨那里，这不是个小概率事件。人老了啊总会去世，只是这个时间啊早晚的问题，关键是看谁先走谁后走。如果小何的奶奶先于小何父亲去世，那奶奶根本就不会有继承权，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问题就出在小何的父亲走在了奶奶的前面，这个时间差把后面的事情就全给搞乱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其实呢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小何父亲去世后呢，小何能够马上办理遗产分割，是吧？在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把继承手续走完，让奶奶明确表态啊，要么继承要么就放弃，签字呢同意这个房子归小何。只要奶奶签字放弃了，后面再去世也不会牵扯到啊这个叔叔我姑姑们，对吧？但是呢小何没这么做，可能是不懂法啊，也可能是父母刚走情绪太乱顾不上，反正呢是拖到了奶奶也走了，然后事情呢就变得复杂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家庭成员发生变故之后啊，应该尽快的去办理这个继承公证，以免造成这个财产法律利益上的转移，然后给后续的过户呢哎增添麻烦。
1: 对，有些事情呢还是提早打算可能会更好，谁都不希望有这个意外，但是当意外来临的时候，如何能够提前的去保护好自己的一些合法的权益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给大家来分享了一下，那也是希望能够给到更多的朋友呢在这个继承还有这个遗嘱这个事情上呢能多一些这个思考。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喂，我要买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在线上平台的留言啊，看看各位都有哪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那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呢，依旧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7: 嗯，好的，来看看啊，咱们听友问的问题。听友问他，老师，我想在新城区绿地商务城这块买一个二手房。啊，一手房呢，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啊，想买个二手的。他说你帮忙给我推荐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绿地开发的这些小系列小区里面，小区环境啊，包括户型、物业都还算不错的啊，不错。这个商务城这块绿地开发的这个1期、2期、3期、4期到啊后面几期盖的比较多啊，可能各区各个时间点呢可能不一样。小区呢可能确实也有一些区别啊，有些区别。你要说想在这里面找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我给你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房内公馆啊，开发的这个时间呢可能稍微晚一些，
6: 嗯
7: 啊，所以呢房龄不是太长啊，位置呢也相对比较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柏林公馆。啊，柏林公馆可能位置呢稍偏一点，但房子本身不错啊，尤其是它的一二期，是吧？啊，还有一些洋房在里面。三期就不用考虑了啊，重点关注一下柏林公馆的一期、二期啊。这个呢是在绿地这个商务城整体它开发的产品里面呢，我觉得还算不错的两个小区，是吧？哎，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如果想在商务城这块买。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6: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7: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看二手房已经有段时间了啊，发现最近两个月呢都没有降价的了。他说上周刚看好一套房子，房东还涨了5万多。他说许叔，房价到底是不是到底了，我到底是不是要现在入手啊，
6: 想看一下这个房价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啊。
7: 对，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想法，确实是的，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从全国楼市的这个基本面来看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积极的信号啊。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聊过啊，一线城市的房价呢已经连续两个月是全线上涨啊，就是不管一手二手啊，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一线城市呢房价走势呢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啊，会逐渐传导到二三线。不过要注意的是呢，一线城市最近房价的这个连续上涨呢，有一部分是因为政策原因啊，你比如说上海、广州啊，分别在2月、4月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说回到徐州呢，徐州这块也是这样啊，不管是二手和新房啊，市场的表现呢都还是比较亮眼的啊，尤其是二手房啊，成交量放大的比较厉害，这样的话呢也有力的支撑了房价啊。但是仔细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外围板块应该还是处于一种止跌的通道当中啊，特别是那些供应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板块。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徐州的市场呢确实是有冷有热，市场的分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嗯，
7: 这些呢当然都是基本上的一个判断。实际上呢，好房子永远都不愁卖啊。有的楼盘呢它可能地段不算好，但它的这个产品力呢在区域内呢可能比较强啊，或者说你看中的这套房子在区域内足够稀缺啊，那房价呢也可能快速趋于稳定，甚至出现抬头，对吧？至于要不要

0: 买，关键呢还是要取决于这套房子本身啊。如果你对这套房子足够满意啊，其实是这套房子呢也在你的预算内啊，算得上性价比比较高，买当然是可以。但如果说你没有满意的这个房源啊，尤其是这个新房这一块是吧，那你也不必那么着急，对吧？现在市场呢整体是处于什么呢，就底部放量的一种状态，还没有出现那种全面上涨的那种态势，就是说你还是有时间去做选择啊，去做判断的，对吧？不必为了说哎呦市场现在怎么地了，我赶快入手吧啊，别以后别怎么着了，还没到那一步。
1: 是的
0: 啊，你现在还有时间是吧。
1: 嗯，好，就是曹克老师给了一下这个意见啊，大家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来去选择合适自己的房子。
0: 行，看看时间先回到了这儿吧。
1: 好的，好，那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啊，也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收听1033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桥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桥海、竹航、南东开发区、长寿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8: 想做抵押买房买车，担保物不足执时，还有哪些措施？行使抵押权时清偿的顺序是什么？抵押和质押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欢迎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抵押权的实现与顺序。习志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峰，华夏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制度室处长。李学辉，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9: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的这个抵押权，其实大家一般说到抵押，可能就会说，哎，跟担保是勾连在一起的哈。谢教授，先请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担保分哪几种，都有什么样的担保方式？
10: 我们说担保的方式呢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我们叫债权的担保方式，那么这个主要是保证，其实还有一种在这个买卖合同里边通常用的叫定金，这是一类担保。第二呢类担保呢就是我们的担保物权，主要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编里边，那么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抵押权，一种质权，还有一种留置权。那么当然在民法典的其他的部分还有一些非典型担保，那么比如说我们叫所有权保留，这就主要用于买卖合同，还有融资租赁啊里边的这个担保的问题，还有保理都存在这样。那么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就是民法典这个担保制度司法解释里边还规定了叫让与担保。那么后四种担保呢我们把它叫做非典型担保。因此呢实际上担保的类型是非常多的。
9: 我想请问一下李处哈，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向银行贷款了，我说我能提供我的一辆车，我说我自己觉得我这车就值50万哈，那这个时候银行会对我什么进行一个评估，对吗？
11: 对，是的。
9: 那如果要是银行觉得说可能不值50万，那银行会怎么办？会要求我增加这种担保方式是吗？
11: 对的，那要看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需求是多少。你刚才这个例子哈，汽车这个他评估完这个价值以后，确定出来的这个对应贷款金额能够满足需求的话，可以不需要再去追加额外的担保。但是如果说满足不了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话，那需要提供额外的这个追加的保证担保措施。
10: 我补充一下，您可以找到我来，王你。那首先我可以给你当做保证人，如果我是比较有。

0: 信的，然后我做保证人，
1: 就是齐教授保证这个陈涵子一定能还得起贷款。
0: 如果陈涵子不能还贷款，然后由我习志国代替你清仓，
1: 仗义
0: 当然也可以用我的那个财产来担保，我可以给提供房屋进行抵押呀。比如说我有别墅，用房屋抵押，你一下子就征信了。我也可以用我的收藏的古董字画进行质押呀。我还可以用我的这个股票股权进行质押呀。这样的这财产都可以。
2: 债权人甲投资公司与债务人乙机械公司、抵押人丙药业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个1800多万元的还款协议，并对其进行了公证。可是在协议期内，债务人乙机械公司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随即债权人甲投资公司将其告上了法庭申请执行。最终法院将抵押人丙药业公司的抵押财产进行了处置，实现了债权828万元，而债务人乙机械公司也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剩余1000多万元的债权还未能实现。类似于以上的抵押担保案例屡见不鲜，那对于抵押担保的常见方式都有哪些呢？
1: 那我们还回到刚刚这个案例上哈，同一个标的物上的这个多个抵押权，它的顺位能够变更吗？
0: 首先要说呢，就是同一个财产实际上是可以多次抵押的。因为抵押权呢，它只是一个价值权。而这个标的物的价值是可分的，也就是说拍卖了以后可以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1: 是
0: 啊，那么因此呢，一个标的物如果多次进行抵押，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必须要确定一个抵押的这个顺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民法典呢414条关于同一个标的物上有多个抵押权的优先顺序有明确的规定。414条分成了三种情况，就是如果两个以上的抵押权都登记了的，那么就按登记的先后顺序。那么如果有的登记有的没登记，那么按照这个第二款的规定，414条，那就是以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这种情况呢，我要补充说一点呢，就是它主要针对是动产抵押。
1: 动产，
0: 因为动产抵押是可登记可不登记，
1: 是
0: 按照403条的规定。所以呢，就是如果没登记的，那么登记了的就优先于你未登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三项的规定，如果两个抵押权都没登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按照你的债权的比例。假如说您是50万，他俩一人25万，是我的标的物以后总共就卖了50万，因为你是占了1/2，对吧？你50万1/2，你就分我这1/2，25万。那么他俩呢，一人分1/4，对，按比例去清偿，这就是这样的。这是414条规定的一个顺序。那么这个顺序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409条的规定是可以变更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限制性的条件，比如说您是第一顺序的抵押权人，你要和第三顺序的变更，可能会损害第二顺序的，对吧？那么就必须要取得第二顺序的抵押权人同意，书面同意。如果没有取得他的书面同意，对他不法。
2: 某银行和某珠宝公司签订了一笔金额为970万元的贷款合同，珠宝公司将现有的黄金饰品提供了抵押，以及用即将购入的一批黄金饰品提供了浮动抵押。同时，一家旅游公司签署了合同担保协议，将自己的5家商铺为珠宝公司提供了抵押担保。可是，该珠宝公司并没能按时履行还款义务，某银行要求珠宝公司和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但是，案例中除了普通担保之外，还涉及一种浮动担保，这又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呢？
1: 习教授还得先请问您啊，什么是浮动抵押？
0: 那么所谓浮动抵押呢，首先呢，它这个主体上是有限制的。我们说要必须是商事主体，普通个人是不能设立的。它必须是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经营者啊这样的那个才可以设立啊浮动抵押。其次呢，浮动抵押呢，它的这个标的物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动产啊，它实际什么呀？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叫财团。它是一个企业要以自己现有的财产以及将来取得的动产，那么就包括企业的机器设备，企业的这个生产这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抵押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把现有的生产设备这个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包括将来取得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抵押，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它跟普通抵押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浮动抵押设定以后，它的抵押财产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浮动抵押。也就是说，它这个企业设定浮动抵押以后，它的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仍然可以把抵押财产转让出去，这个就不属于抵押财产了。
1: 嗯，
0: 但是反之，它新购进的设备、新购进的原材料、新生产的产品和半成品，又自动加入到这个什么呀？
1: 哦，
0: 抵押财产的范围内。
1: 所以叫浮动。
0: 对，所以就是它这抵押财产这个是在不断的变动的过程中啊，这样的就叫浮动抵押。
1: 嗯嗯。那李律师，我想请问您啊，这个浮动抵押和普通的这个动产抵押，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差别啊，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浮动抵押，它这个财产啊，它这个是以现有的和将来有的，它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一般的抵押，它是在最这个抵押权设立的时候，它基本它就确定了。第二方面就是这浮动抵押设立之后呢，这个抵押权人啊，他可以处置正常处理这些财产，抵押人啊是不能够干涉的。而一般的普通抵押设定之后，原则上也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是不得处置的，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李处啊，您看啊，一般银行能接受这种浮动抵押的财产的范围都有哪些呀？
4: 刚才习教授和律师也都讲了哈，浮动抵押实际上它的不确定性因素、干扰因素比较多。
1: 是，
4: 实际上在商业银行的操作过程当中，对于浮动抵押，考虑到就是说我们风险管控的审慎性，这种抵押方式现在商业银行呢，在接受程度上是比较审慎的
1: 啊，
4: 比较审慎的，
1: 比较审慎的，
4: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就请问一下习教授，您觉得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哈，一般来说浮动抵押财产的范围能有些什么呢？
0: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它这个浮动抵押的抵押财产，它不是封闭的，
1: 不是封闭的，
0: 对，它只要不属于企业的不动产，
1: 嗯，
0: 就是我们因为浮动抵押是一个概括性的，所有的动产啊，现有的、将有的都在，只是采取了一个列举，只列举了最经常的，生产设备、机器设备，那个原材料、半成品，对吧？产品，实际上一切企业的动产都可以纳入到这里边，对。
1: 嗯，
0: 这也是浮动抵押，就等于说除了抛出企业的不动产之外，其他的这个都在这个浮动抵押的范围。
1: 哦，
0: 但是由于它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可以转让出去，
1: 是的，
0: 所以那如果企业濒临着破产或者是这个执行能力不高的时候，它的这些财产逐渐的被转让出去，然后它的这个浮动抵押的总财产范围会降低，所以这就这个原因就导致银行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浮动抵押作为担保的方式。
1: 审慎哈。那习教授您看，既然浮动抵押虽然是法律规定了，但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哈，还有这个律师都说了，在实务当中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哈。那到底像浮动抵押的这个抵押权到底怎么实现呢？
0: 其实浮动抵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浮动抵押它要实现呢，首先呢抵押财产要确定，根据民法典411条规定了四种情形，就是抵押财产确定下来呢，这个时候其实浮动抵押就变成了固定抵押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财产就不得再进行转让了。
1: 我们说是在不确定性当中找了一个相对确定，
0: 对，到这个时间点，然后就符合了411条规定的条件，那么这个抵押财产就予以确定。确定了以后呢，浮动抵押和普通抵押的区别在于，它的拍卖往往不是采取一件一件抵押产品的拍卖，而是进行一个整体出售，整体进行拍卖。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企业的财产进行整体转让的时候，它实际的价值比要单独一件一件的进行出售的时候价格要什么呀？要高。所以呢，它整体处分往往采取的就是企业接管的形式，企业转让，整体转让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往往浮动抵押在实现的时候，实际上企业就进入到了破产程序，通过破产程序进行破产清算程序，先那个优先受查这个浮动抵押财产。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现象。
1: 明白。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2014年2月，龚某想从某汽车公司购买一辆汽车，在汽车公司的介绍下，同某银行签订了金额为26.9万元分期付款合同。可是由于龚某是用伪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所以抵押登记被撤销。紧接着，龚某又将该辆汽车质押给了蔡某，借款25万元。由于龚某无力偿还借款，便将车辆处置全权委托书给了蔡某，这样蔡某就有权出售车辆，可以优先获得受偿。银行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抵押登记被撤销，银行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在抵押权当中，优先受偿权又是什么呢？
3: 李律师，结合刚刚这个案例，那能不能跟我们先讲讲什么是抵押权当中的优先受偿权呢？
4: 抵押权本来是担保物权，
3: 对，
4: 这个担保物权这个功能就要实现优先受偿，比一般的债

0: 量就要优先，这才有体现的担保的意义。
1: 是的，我们要从这个普通债权具有平等性来出发。如果我一个人对两个以上的人都欠债，比如说我对李律师和李处欠了200万的债务，但我现在只有一套房子，是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只值100万的话，那么你们三个的债权呢是平等的，所以你们三个就按比例去分配。
2: 是，
1: 如果您是100万，他是50万，他50万，我的房子卖了，您就分1/2。
2: 明白。
1: 对，你只能分到50万，
2: 是，
1: 他俩只能一人25万。如果您是有抵押权的呢？抵押权，我的房子卖了100万，他俩没有抵押权。那么我的房子卖了100万以后，你优先与他俩收藏，你先把你100万拿走。这个房子如果卖的超过100万了，他俩再按比例分配。如果这个房子卖的价值没有超过你的债权的份额，就你自己全部收藏
2: 了，
1: 他俩不能收藏，
2: 就不能收藏。
1: 对，就是有抵押担保的债权要优先于普通债权去收藏，这叫优先收藏权。
2: 所以说我们在银行去贷款的时候，为什么银行一定要需要我们有这个好的和充足的这个抵押物，就是在这个道理上，是吗，李柱？那我们说这个一般都说抵质押，抵质押哈，可能其实大家并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抵押，什么是质押。李律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抵押和质押都是非常重要的担保方式。抵押通俗的讲吧，就是说他不这个转移占有啊，比如咱把房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再登记，就办理抵押手续。而那个质押呢，质押要求是转移占有，既可以在这个权利上设定质押，也可以在动产设定质押。比如说收费权，我可以设立质权，在动产也可以设立质权，在抵押权，在这个抵押权也可以设立这个抵押，在动产也可以设立抵押权。
2: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李处啊，今天咱们说这么多，特别是习教授跟李律师都提醒了，说如果说你要有这个同样的债权当中有抵押权，你就能优先受偿。而且呢，如果你有这个抵押登记呢，可能你这个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债权人的利益哈。那我想请问您，在银行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规范的进行一个抵押权的登记呢？一般来说银行会怎么做呢？
3: 这个商业银行对于这个抵押登记它现在呢还是比较看重的啊。对于这个抵押登记呢，现在商业银行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化规范化的一个内部作业流程。抵押登记呢，它本身呢是对于确保抵押行为的这个真实有效，落实债权债务双方的这个权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保障手段。但是在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商业银行会在这个抵押物的准入、估值，包括它的一个权属，包括合同的签署，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都会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
4: 2013年，某典当行作为甲方，同被告某社区居委会签订了典当合同。居委会作为乙方，将其所有的房产出典给了甲方，典当金额为60万元，需要在一个月内还清。可是到了2015年，乙方却迟迟未能还款，双方协商未果，甲方典当行便将其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认为甲方的确是在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所以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抵押权的有效诉讼时效是多久呢？
2: 习教授想请问您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这个抵押权的存续期间，怎么来理解这个存续期间？
1: 这个抵押权存续期间呢，它本身实际上是以前担保法的时代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关于抵押权呢，实际上在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时期的抵押权，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就2007年，那么现在来到了我们民法典的这个抵押权三个阶段。原来呢，这个抵押权是规定有存续期间的，这个过了这个存续期间呢，这个抵押权就消灭了，这是担保法时代。自从物权法呢到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抵押权的存续期间给取消了。但是呢，存在一个叫诉讼失效的问题。
2: 诉讼失效。
1: 对，那么依据我们民法典419条的规定，如果主债权过了诉讼失效，那么那个债权人诉请人民法院实现其抵押权，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这个要求，你抵押权的实现的时候呢，必须是主债权还没有过诉讼失效。而主债权的诉讼失效3年的诉讼失效。那么如果在3年的诉讼失效已经经过，你再实现你抵押权，人民法院就不予支持了。这是从 抵押权的这个从属性的角度，我们前面也讲过，抵押权是从属于它主债权的。
2: 是的，
1: 主债权说过了诉讼时效，抵押权也就过了诉讼时效。我们现在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抵押权的实现，当事人就必须要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之前来起诉来实现。
2: 明白了，好，谢谢齐教授。那我想再问一下李律师，您看啊，如果说刚刚这个案例当中甲方在存续期间内没有上诉，结果会怎么样呢？
0: 如果说这个抵押权人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丧失的是一种胜诉权，也是通过人民法院判决强制执行的权利，但是这个抵押权依然是存在的，成为一种自然债权。如果说抵押人履行完之后说我超过时效了，我不履行，反悔是不得支持的。
2: 那最后我想请李处长，您能不能给所有的这个借款人和抵押人一些建议，就到底怎么能够大家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3: 实际上从银行操作的角度呢，包括我们在实务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我们还是建议哈，这个最佳的选择方式还是到期履约啊，到期履约。因为对于这个借款人和抵押人来讲，那么如果说到期不履行债务，从商业银行它的操作的角度是通常通过司法或者司法拍卖或者是市场化处置的这种方式处置抵押物来清偿贷款。但是呢，这个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方式啊，无论是司法拍卖还是市场化的变卖，都会使这个我们抵押物的实际成交价格远低于它的实际的市场价值。考虑到我们在这个处置过程中当中发生的各种费用，那么对于借款人和抵押人来说，他的权益会往往会损失比较大。同时呢，对于借款人来讲，因为违约也会纳入到他的个人征信，对企业的经营、个人的家庭生活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样综合来看，最佳的这个选择还是按期履约吧。
4: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主要解读了关于抵押权如何实现及顺序。第409条，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不需要经过抵押人同意，在其他顺位同意的情况下，抵押权顺位可以变更。第410条，先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第411条，浮动抵押必须变成固定抵押才能实现抵押权。第414条，同一财产上有多个抵押权的，视情况而定，留置权优先一切权利。第415条，抵押权和质押同时存在时，按照登记交付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第416条，留置权优先抵押权和质权。第419条，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法院不予保护。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6: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7: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
8: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7: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9: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 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4: 当初不知愁滋味，欲说还休强说愁，愁愁愁愁啊愁，直到费思量之人白了头。
15: 哎呀刘笑，咱欢乐正前方一上来你就愁愁愁愁愁的，你觉得合适吗？
14: 雨夏你不懂，这节目一开场说的话叫什么你知道吗？
15: 叫什么呀？
14: 叫心声夺人。
15: 啊
14: 啊什么啊，不懂了吧？你要节目一开始说的话不够吸引人吧，咱听众啪就跳台了，你后面再说什么都不好使。
15: 嗯，也是，听起来有点道理，
14: 对吧？所以说什么都是一开始最难。
15: 咱现在说到第几句了？
14: 好几句了
15: 啊。行，那这个头就算开完了。
14: 一下现在有个比较年轻的词儿，专门用来形容诋毁，叫什么来着你知道吗？
15: 初体验。
14: 哎，对对对对对，初体验，有首歌就是这么唱的啊。
15: 你想要买酒浇忧愁吗？
14: 哎呀，就是懒得出去。
15: 你说你这小小年纪咋还抽烟呢？
14: 老板娘你不懂，这叫长寿烟。
15: 你以为你是张震岳呀？
14: 张震岳唱的那什么十八岁的爱的初体验，那些都太小儿科了。
15: 那你说什么不小儿科呀？
14: 昨儿们匆匆那年的回忆，已经步入职场阶段了，那当然是职场初体验了。歌词儿呢也得改成，是不是我的23岁，注定要为工作流眼泪？
15: 谁叫你当初不好好学点实用的东西啊，刘笑，我这种学霸就不至于这样。刘笑啊，跌倒了，那是为了更好的站起来。
14: 哎，对，帐篷没了又如何？啊，还有米夏、蓝天、星星、大海，还有春暖花开呢。
15: 你这都说的什么跟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还帐篷没了？
14: 哎，遥想当年哈，那还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要搞什么团队建设，就把我们吧都分成了小组，俩俩一组搭帐篷，比赛看哪一组先搭好。
15: 那结果呢？
14: 我跟另外一刚毕业的小子就被分到一块儿了，抢速度嘛，对不对？我俩就嘁哩咔嚓，就一块搭好了，第一名。
15: 哟，刘笑，没看出来呀，你这动手能力还挺强。
14: 啊，是当然，我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号称大内密探008第二号。
15: 哦，你吹牛吧你就。
14: 那不能够，我在大学那时候，大部分馊主意全是我出的。
15: 你看，说实话了吧？
14: 不是不是。大家别误会啊，我刚才是说顺嘴了啊。还是说回来啊，那天吧吃完饭之后，领导就来我们的帐篷里视察了。
15: 哦，刘笑同志啊，你这个帐篷搭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有特点啊，还能看见星空嘛，门口还挂了一个红灯笼，很有创意啊。
14: 那是那是，那是特地为您见到啊，您看那颗最亮的星就是您啊，我们呢就是旁边那堆小星星啊，就没事老追随着您哈、啊
15: 哦。好好好，多好的员工啊，一片赤诚之心。这样吧，回去我们单独聊聊。
14: 不是，都是领导您引导的好，引导的好啊。
15: 哎，刘笑，你看这旁边怎么有一颗星星？这个离我越来越远呢。
14: 哎，不能够，我看看啊。风可够大的，您说哈？哦，对，风，这风真是大。对对对，那个是风太大把星星吹跑了。你看
15: 啊，那这外面的树怎么都刮倒了呢？
14: 啊，不是谁家的灯笼给刮跑了？
15: 哎，不对呀，这我们怎么能看到外面呢？刘笑啊，
14: 还有领导，真是对不住，我俩光顾着搭帐篷的速度没管质量，这帐篷给刮跑了。
15: 刘笑，你这马屁能拍得再响点吗？
14: 不是，我错了啊，同学们，以后再也不犯了。我当时就是为了换个小长假呗。
15: 小长假？
14: 啊，对呀、啊，不是我那第一份工作呀，你完全不理解。我告诉你，我那工作跟你比起来，你那就约等于没工作啊。想当初那时候，在我们单位流传一句话， 晚上不加班就是小长假，周末能双休那就是黄金周。
15: 哟，说到上班忙这个事儿，我想起咱们编辑郭子了。在来咱们这儿之前，他是个技术男。
14: 现在也是，只不过就是你得分开念技术。

0: 说有一回郭子正用电脑做东西呢，大伙儿也都知道挺枯燥的，做烦了，这郭子就拿出手机玩了一会儿小游戏，准备放松一下。忽然他的上司跑过来对郭子说，小郭啊，上班不要老玩手机啊，认真工作。
1: 那个领导，我没玩手机。
2: 当时郭子说完这话呀，自己都有点心虚，因为他自己确实正在玩手机小游戏。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领导一下子就识破了他的诡计，冲他怒吼道，
0: 你没玩手机？你再说一遍你没玩手机？那你那游戏排名怎么唰一下子就超过我了呢？
1: 要我说哈，有句老话不太文雅，不过话糙理不糙哈，说狐狸未成精纯属太年轻。
0: 郭子呀，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就不能打个单机游戏吗？打那个没有排名的。
1: 那我再问问你，咱那编辑小郭子后来为什么离职呢？
0: 郭子是这么评价他上一份工作的。
1: 我的上一份工作吧，简单解说总结一下哈，价格便宜，量又足，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0: 我原来在广告公司上班那会儿，公司碰巧要招一个 PS 修图的美工，人事经理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发现了一大美女，就让她来面试了。
1: 这我能理解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都希望自己招来的人是很有眼缘的。
0: 后来据说我们人事经理等看到她本人之后，当即就拍板录用她了。
1: 啊，果真是个大美女，不想放弃是不是？
0: 美女什么呀，长得一点都不美，纯属那种让人看了从后面看心醉，从侧面看想后退，从正面看就想打110求助那种。
1: 啊，不是瞧你说的，长得有那么寒碜吗？那怎么那么寒碜还被录用了？
0: 正是因为反差太强烈了，才能证明这个人的 PS 修图技巧有多好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匆匆那年，想着我们刚刚进入职场那会儿，作为菜鸟的你和我，
4: 我们就来说说那年那月的职场初体验。
3: 米夏，你还记得你第一天上班前早起的状态吗？
4: 我当然记得了，紧张，紧张，还是紧张。
3: 紧什么张啊，心理素质，素质。
4: 呵，那你说说你第一天上班什么熊样啊？
3: 我当然是四平八稳。我溜溜达达的，我都出了门了，我买了个我最爱的煎饼果子。
4: 你也爱吃煎饼？
3: 那当然了。
4: 我跟你说，咱编辑小莹莹也好那一口，她第一天上班的那天早晨吃的就是这个。
3: 那跟我一样，肯定能给他带来很多好运。
4: 哪儿啊，还是给他压压惊吧。
3: 啊，不是，这话从何而起啊？
4: 那天早上小莹莹去那个煎饼摊，老摊主没在，他儿子在呢。
3: 子承父业没什么呀。那个他儿子怎么样？
4: 他儿子是个文艺青年。
3: 哟，那正好啊，正合咱们编辑小莹的胃口啊，那不得吃得更有滋有味啊。
4: 是啊，小莹莹还真是挺配合他的。那小伙子戴着耳机跟那儿那一通唱啊，一通跳的还挺嗨的。刘笑，要不你配合我一下，咱俩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3: 那什么 music 哟，这个呢，煎饼果子来一套，一个鸡蛋1块钱， everybody here we go， 跟我一起来一套，动死打死，动死打死，我说鸡蛋你说要，鸡蛋
4: 要，
3: 鸡蛋
4: 要，
3: 鸡蛋
4: 要，
3: 鸡蛋
4: 要，要要。
3: 你这卷袋子了还是丢码了？你怎么老重复一句话呀？
4: 哪儿啊，我跟你说，那小伙子真够实诚的，最后整整给咱们小莹莹摊了20个鸡蛋
3: 啊。那这哪叫煎饼啊，这不成摊鸡蛋了吗？
4: 是啊，刘笑，你说这煎饼要是摊出来，那得卖多少钱呢？
3: 你说着说着就拐钱上去了，那他妈俗啊。咱说到这煎饼，就不能不提到摊煎饼的摊位。这摊位啊有讲究啊，摊位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带，雇法国设计师给设计煎饼的造型，咱要做就做最高档次的煎饼。选上好的柴鸡的鸡蛋，那颜色
4: 鲜亮，
3: 那弹性
4: QQ 的，
3: 那粘稠度
4: 一个字高，
3: 那咱这价格
4: 就一个字贵。
3: 你觉得就这样的煎饼那得卖多少钱一个？
4: 我觉着怎么着也得卖20块钱一个吧。
3: 20块钱那是成本，40块钱起，你还别嫌贵，还就是不打折。
4: 啊，
3: 你得研究买煎饼的人的购买心理，愿意掏20块钱买一套煎饼的主，根本就不在乎再掏20块钱。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煎饼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4: 哎呀，那小莹莹这煎饼可买贵了。
3: 那可不是，头一天上班的工资还抵不过那套煎饼。
4: 现在小莹莹不至于那么犯二了吧？
3: 那也差不多吧，反正你俩有一拼。
4: 什么呀，就跟我有一拼呢？
3: 行，不说你们俩的事儿啊，说说我们家邻居他儿子的事儿。
4: 他怎么了？
3: 他是一位地铁的安检人员啊。头几年吧，他头天上班就遇到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请大家配合一下啊，所有包都要过安检啊。哎，那什么，前面这位大姐，
4: 你是在叫俺吗？
3: 我那邻居吧，看着那位大姐放在传送带上的背篓和小孩，瞬间就凌乱了。当时那小孩吧，还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呢。啊，对，说的就是你那个小孩，不用过安检啊。
4: 哎呀，这是亲生的吗？
3: 话说我刚上班那会儿啊，可勤奋了， 每天都得提前一小时到单位。
4: 现在你也不晚呢，有节目跟那儿摆着呢，晚了也不行啊。
3: 哎，这倒是哈、啊，那什么，话说有一回，我开了一辆摩托车，没想到啊，都快到单位门口了，我摔了一跤，当时摔得满脸是血，手跟脚还都擦破皮了。
4: 哎呀，行啊，刘晓，这血淋淋的场面你能不能别说呀？想想就够了。
3: 不是，我当时我赶紧啊。我就给咱编辑郭子打电话求救。哎呦，你还别提，郭子那叫一仗义，他也开一摩托车从电台院里头嗖一下就开出来，跟只箭似的，看见我立马就把摩托车停我跟前，然后冲我特关心的喊道：“
5: 来，刘哥，赶紧上车，现在进去还来得及打卡。”
4: 刘翔，你说这郭子跟你是一样一样的，都是我为工作狂。
3: 我跟他可不完全一样啊，他是迟到大户，我可是从来没迟到过。
4: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有一回聚餐，领导还特意在大伙面前表扬郭子来着。
3: 表扬呢？不是能表扬他什么呀？
4: 领导当时是这么说的：
5: 哎呀，我们这个郭子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啊，我算一算这一年下来啊，多亏了他经常迟到，才有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经费啊。
4: 听了这话，郭子这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哭死的心都有了。不过这还不是高潮，后来领导还特意走到郭子面前跟他说：
5: 郭子同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要抱孙子了。
4: 当时郭子一听领导这么说，赶紧满脸堆笑的说：
5: 还有事吗，领导？那恭喜恭喜您啊。
4: 没想到的是，领导说完这话就紧紧地抱住了郭子。
5: 我说郭子同志啊，以后你要是还迟到啊，以后聚餐就全都你请了啊。
4: 郭子这是迟到，我刚工作那会儿是被领导强占时间
3: 啊。不是，这话怎么讲？
4: 我当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最反感面试被问能不能加班的问题。有一回面试官又这么问我：
5: 哎，我说米夏同学啊，你来我们公司应聘，我就想知道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加班呢？
4: 我信说了，我加班就是伤害自个儿健康，我换个肾要几十万，我得糖尿病要终身打胰岛素，要是得颈椎病了，那不得天天躺着看电视了？要是得什么胃下垂偏头痛了，你负责吗？你给报销吗？你只会赶紧麻利的把我给辞了。
3: 米夏，我真替你急的，你说你想的还挺多挺长远的，你不怕没工作？
4: 我当然得想的挺长远了，你说现在多少人都是亚健康状态呀，那么好就过劳死。我当时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然后我就非常愤怒地跟那个面试官说：那什么，加班对于我来说绝对没问题。
3: 哎呀，米夏，你刚才那话是不是全说反了？
4: 啊，好像是哈。

0: 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

0: 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但是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吉尔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黄磊，边走边唱。拥有多重身份的黄磊，大家所熟悉的是他在荧幕上所扮演的角色，但黄磊也曾以歌手身份出版过四张个人专辑，其音乐作品彰显出其独有的人文特质，深受当时文艺青年们的青睐与赞许，而在他平静的声音之下，却饱含着充沛而坚韧的生命力。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潇潇，时间没有等我。

时间没有等我，来自潇潇。当下愈发怀念那个很温暖、很美好、很慢的年代，因为节奏慢，所以感觉那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容不迫，都可以很淡定。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

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这首歌曲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作曲人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目的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童谣的味道。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谢霆锋，黄种人。

黄种人，谢霆锋。这是谢霆锋创作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旋律只要一响起，就会让人感到豪迈、激动、兴奋。这霸气动人的音乐，怎能让人不爱？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代饶绽放》。

Cappuccino， 萧亚轩。 Cappuccino 那份独特的甜蜜与苦涩交织，很容易让人上瘾，对不对？萧亚轩的这首歌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带着一丝丝浪漫，又夹杂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任贤齐，舒淇。

那一年这一天，任贤齐、舒淇，我们都太怀念那一年这一天。听这首对唱情歌，或许你会想起和某人共度的那段美好时光。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彼此陪伴。如今虽然已各奔东西，有些美好一旦错过就只能怀念。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情凭谁来定错对？谭咏麟。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

0: 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

0: 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那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也在发生质的变化，并且呢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的挑战。近期是不是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路费，哎，这事儿成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机动车使用道路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呢面向机动车收费或者说课税，这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在09年以前，机动车呢是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而此后呢，车主在加油时缴纳成品油消费税。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且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在燃油车时代，燃油税就成为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政府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那么这相当于是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在补贴新能源车。但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的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超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就无法忽视了。那么眼下，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终将过去，最终呢，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啊，现在探讨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绝不是一些人所谓的财政没钱而把目光转向新能源车，而是在油电转换出现标志性变化之后所要做出的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只不过呢，在探讨是否该对新能源车收取养路费或者养路税的时候，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收。和燃油车只能在加油站加油不同，新能源车呢可以在公共充电站和家庭充电桩充电。相对于燃油车按加油量收税，新能源车从充电侧计价收税的难度加大。换句话来说，就是政府很难通过充电端来向新能源车收费。那这也同阶梯电价和充电服务费不同有很大关系，让统一定价变得十分困难。和燃油车只能在加油站加油不同，新能源车可以在公共充电站和家庭充电桩充电。相对于燃油车按加油量收税，新能源车从充电侧计价收税的难度加大。换句话来说，政府很难通过充电端来向新能源车收费。那这也同阶梯电价和充电服务费不同有很大关系，这就让统一定价变得非常的困难。

那么有些人说啊，是不是可以按照月或者按照年来计价收费？但是这也会在无形当中去鼓励用户多用车啊，不符合鼓励公共出行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啊，新能源车的车重普遍较大，对道路的损坏影响呢，相对比普通的同价位燃油车要更大一些。因此呢，在收取养路费或者养路税方面，还得要把车重啊，这是有关专家说的，要把这个自重纳入到计价公式里面去。也有专家认为，可以根据里程数来计费，毕竟呢，道路养护费用的关键依据是根据道路使用情况来核定征收。那么按照里程数来计价是合理可行的，特别是考虑到新能源车的行程数据记录精准，而且普遍在推行智驾模式，在为终端计价收费提供了可能。这样的核算计价方式将使税费核算和收取进入到一车一策的精准时代。那么当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去收费或者课税，都需要进行科学测算和论证，确保收取的税费能够满足道路养护的需求。因为涉及很多车主的切身利益，也要充分的广泛的征求社会意见，让政策体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新能源车养路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最近呢，网络有个热点是湖南永州江永县的一个城管执法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同时呢后面还拖行了一个犬只，导致呢这个犬只致死这么一个视频。那当地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通报说啊，此事暴露出我局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你说在路上啊，你把一只狗拴在机动车的车尾，哪怕是缓慢带离，你在城市道路上可能对其构成的伤害也可想而知。那当地的这个执法人员这种暴力操作毫无疑问是一次粗暴执法的失重，当地通报处理既是对不当执法行为的纠偏，更是对文明执法底线的重申。那么需要明确的是，执法权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该脱离文明理性规范的轨道。城管部门处置无主犬只，维护公共安全，这是职责所系。然而用机动车拖行活体动物，这个已经超出了处置的合理边界。犬只无论有没有主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执法者本来应该是规则的执行者和文明的守护者，如此对待一只狗啊，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呢，这个通报内容上显示，导致当地执法人员违规带离的直接原因是现场缺乏专业带离工具。那当然这可能真的是啊客观事实啊，你没法控制这口。但是设备缺失不能成为借口。这些事件当中，无论是寻找支援或者说采用其他稳妥的转移方式，这些工作人员他没有选择，就是在诸多选项当中，涉事人员选择了看似很省事，但是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这本质上不也是一种冷漠嘛，对吧？这暴露的不仅说是你执法能力的短板，更是执法理念的偏差。从这个通报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儿呢是当地工作人员擅自的违规操作。那么就执法这个日常来讲，你说你把这狗拴在车后边，你就正常，你想一想，你在路上开它能不出问题吗？对不对？虽然说可能这个行为它在执法过程当中不具备普遍性，但是这也暴露出的是文明的一种失守啊，还是值得很多的这个相关具有执法权利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反思。要杜绝这类事情再次上演，那除了要加强对一些一线执法人员的人文伦理和法治方面的培训，包括思想意识上啊，文明执法的这种认知都要提升，同时也要规范涉犬。

管理的这种标准化作业流程。法治是规则之治，也是人心之治。这个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执法冷漠啊、虐待动物这种指责。这也正说明文明执法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动作当中。细节之处见真章，细微之间照出的是执法人员的素养深度。唯有让文明和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执法行为真正行走在法治和文明的轨道上，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信任。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翡翠杏山湖西雅苑的一些小区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家门口这个杏马路啊长期破损严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而且这个道路的半幅还被铁皮围挡长期封闭，作为周边居民接送孩子日常出行的近道，糟糕的路况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那么据居民介绍说，杏马路是连接全润大道和开元路的南北向道路，也是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出行的捷径，尤其是老年人和接送孩子的家长绕行其他道路，距离要远得多。记者现场实地走访就看到，杏马路南段尚未完成硬化，整条道路呢是坑洼不平的泥土路，大小坑洞遍布，路况杂乱泥泞，通行条件差。那与此同时呢，道路北侧的半幅路面被铁皮围挡完全封闭，整段道路处于分段阻隔、工程停滞、未完工的状态。居民们说，每逢降雨天气，路面积水严重，泥泞不堪，大家盼着这条路啊能够早日的修缮畅通。那为了弄清楚道路久未修缮的原因，记者首先来到了铜山区汉王镇马山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横跨全山、铜山两个行政区，地界划分十分复杂，道路西侧部分属于铜山区管辖，东侧部分属于全山区，只是社区门口一小段在铜山辖区的范围内。随后呢，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山分局，去来核实全属划分。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从区界来看，杏马路东侧部分属于全山区，西侧部分呢属于铜山区。靠近公交首末站的大部分区域呢是铜山地界，过了公交首末站往北，东侧大幅啊，东侧半幅这个大部分地方是属于全山管辖。而往南呢，靠近开元四季三期的区域，绝大部分又是铜山地界。那么由于这条道路的路权交错，地界划分复杂，所以呢道路的修缮工作是很难统一去推进的，单靠一家单位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条道路的啊改造施工的。而针对于那刚才说到针对于道路破损围挡封闭的现状，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全山区城管局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属于未建成道路，尚未完成建设移交程序，因此呢不在城管部门的日常养护范围内，道路建设修缮的主体责任归属于住建部门。那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全山区住建局的城市建设科，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杏马路不仅跨区管辖，部分道路呢还存在农用地性质，土地问题十分复杂，暂时呢还没有明确的实施建设计划。哎，咱不管怎么说啊，你看这一条路对吧，连接是全润大道啊，也是这两个小区居民出行的一个很近的一条路，一条不长的路牵动的是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啊，坑洼泥泞的路面，长期封闭的围挡啊，包括呢这两区全属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这就让本来该便民的道路成了大家的心中的堵点，跨区不是难题的借口，更不该成为民生工程停滞的这种缘由。咱们当然也希望呢

昆山、铜山两区的相关部门能够坐在一起，拿出方案啊，明确实现，让这条卡在交界处的道路能够早日的畅通，还居民一条安心路、便捷路。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记者走进了铁路二期宿舍和周边的区域，针对于小区居民反映的这个小区的道路啊以及值守的问题啊，展开了相应的一个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原来有物业，物业它可能是经营不大好吧，不大好，然后可能就上小区小的清理慢的。
2: 嗯，
1: 你是不是外边的事就不好说。
2: 咱可以阻止，就是志愿者，包括热心居民和党员志愿者，然后对这个道闸进行就是论岗论板治守。但是呢，就是由于咱是老旧小区，然后是铁路的一个职工宿舍，咱的这个居民呢一。老年人居多，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给办处积极汇报，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引进物业，对咱这个车位或者是就是进出车辆进行管理。
0: 就刚才就说到这个铁路二期宿舍哈，居民介绍，经过前期的整治，小区整体环境面貌改观明显，日常的工作呢也是保洁比较到位的，环卫工人尽职尽责啊，小区卫生状况也不错。但是呢，这小区之前有物业，后期可能因为经营问题，物业撤场了。如今呢，小区的大门道闸常年处于抬起状态，没有专人值守，外来车辆啊、人员啊可以随意进出。而小区内车位每天基本都是停满的状态，外来车辆呢混停的现象也是难以管控的，啊，居住安全和停车秩序都有一定的隐患，是这么一个问题。那针对于居民提出的诉求，记者也是来到了鼓楼丰才街道二期社区了解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二期宿舍呢属于老旧的铁路职工宿舍，居住群体以老年人为主。现阶段的社区可组织党员、热心居民和志愿者在小区大门开展临时轮岗值守，暂时补齐安防管理的缺口。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季气温偏高，依靠老年居民长期轮岗值守并不是长久的办法。接下来社区会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相关的情况，积极推进引进正规的物业公司来工作，由专业团队呢统一管理小区人员车辆进出和停车秩序，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无人值守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二期的农贸市场的公厕关停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公厕产权啊它是属于市场运营方啊，目前建议社区居民前往附近的兴源小学旁边的这个公厕去如厕啊。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深夜的收费站啊，一辆辆超载的货车加速驶过，不停车不减速，强行的撞杆撞卡。这一幕不是电影桥段，而是近期在很多地方上演的真实场景。日前呢，天津西青警方开展专项整治，一举打掉了三个组织货车闯卡的犯罪团伙，20多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查处。而近期重庆、内蒙古等地也相继查处了类似的案件。根据新华网报道，自2025年11月以来，重型货车超限超载、恶意闯卡行为呈明显反弹之势，百吨王闯卡的疯狂行径也是撕开了当前公路物流领域的深层矛盾的伤疤。那么要说过去货车超载闯卡还属于零散的个体违规行为，而今呢，却发展成为分工精细、组织严密的黑色产业链。经过调查发现，百吨王极少单独行动，背后都有专业团队提供支撑，形成了多种成熟的闯卡模式。有的团伙呢，是专门以 ETC 数据造假牟利，安排一辆空车盘踞特定地点，将超载车辆卸下的 ETC 设备与车牌一并装载，伪造合规进站记录后迅速驶离，再用锡纸屏蔽信号归还设备。超载货车呢，则故意把这个车牌拆下来，不带 ETC， 从临近站点恶意撞杆闯入高速，规避入口称重，驶出后再补全通行信息，拼凑出一段看似合理的合规的完整轨迹。另外有团队呢，依靠贩卖信息敛财，嫌疑人凭借物流从业经历，提前对各收费站进行踩点，专挑防撞杆偏软、夜间值守薄弱的点位，将闯卡时机与绕行路线打包出售，单次收费几百块钱，司机付款之后呢，遮挡号牌强行撞杆，出站后谎报入口信息，以逃避计费和检测。还有团伙呢，采取跟车尾随策略，物流公司经营者亲自驾车在前面开路，利用收费站抬落杆的时间差，带领超载货车紧贴前车冲过卡口。从数据造假、信息倒卖到组团硬闯，这一系列灰色操作环环相扣，构成了公然挑战公路监管秩序的违规利益链。那么根据执法人员介绍说，这类模式已经高度商业化，风险呢最终落在货车司机身上，大部分非法收益却被代车人、物流企业和货主层层瓜分。当违规闯卡、闯关成为明码标价的有偿服务，那么安全隐患也就随之急剧放大。这类行为不仅漠视法律法规，更严重威胁道路公共安全。那么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四大。 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那咱们继续聊这个百吨王啊，就说过去啊，百吨王货车闯卡还是属于零散的个体违规行为，如今却发展成为分工明细、组织严密的黑色产业链。百吨王闯卡呢，也不是说是近期新出现的乱象，但是这类行为啊，集中反弹折射出的是行业发展跟社会治理层面的多重矛盾。近年来，公路物流行业这个运价长期处于低位，燃油、人工、车辆、维保这些成本不断的上涨，货运的利润空间被持续的挤压，在不超载就难盈利的行业生态裹挟下，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被迫选择多拉快跑，超载超限逐渐成为他们弥补成本维持运营的无奈之举。违法成本偏低是超载闯卡乱象死灰复燃的另一个关键诱因。以往呢，针对于超限运输、强行闯卡这些行为，处置方式很多都是以罚款扣分为主，对于依靠超载获取高额收益的货运车队来讲，数千元的罚款很难形成有效的震慑。也正因为如此，不法分子钻制度空子，将零散的个体违规演变为有组织的规模化违法，负面示范效应不断的扩散，让违规乱象呢是愈演愈烈。那么同时呢，拥有监管体系，现在这监管体系也有不少短板，从时间维度看，夜间凌晨等时段的执法力量不足，没有办法实现全天候的无缝管控。从空间上看，部分的乡间道路偏远支线的执法点位偏少，存在于监管盲区，加上呢跨区域的执法协作信息互通的机制还不健全，常常出现一地整治、乱象外流啊等等这些情况。而长效监管约束机制的缺失，就进一步的削弱了治理成效，最终就造成了百吨王超载闯卡问题的屡查屡犯，屡禁不止。如果想要制止啊，治理这种百吨王闯卡的乱象，肯定不能光是说在路面上围堵，必须得把它放在维护市场公平、保障公共安全的高度，打出源头锁、路上查、事后追的全链条治理的组合拳。那么实际上，货车超载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于道路通行环节，而在于潜藏的货物装载的源头。因此呢，盯紧矿山、码头、物流园区这些场所，严格落实源头治超，这是重中之重。只有让监管关口前置到出货装车环节，才能从起点切断超载运输的利益链条。如今不少闯卡行为呈现出组织化、预谋化的特征，传统的定点的拦查模式已经陷入被动。对此，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要大力推广不停车称重检测系统，依托电子围栏、智能识别、大数据分析这些技术手段，精准识别遮挡号牌反复闯卡的违法车辆，实现提前预警、全程轨迹追踪。同时呢，健全跨区域黑名单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打通各地信息壁垒，让违法车辆处处受限，无路可逃。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惩戒的时效在于违法必究。针对有偿带路、组团闯卡的这种违法团伙，要依法从严查处，深挖背后的利益勾连和失职失责的保护伞，进一步的完善货主运输企业的连带的这种追责机制，抬高全链条违法成本。当违法代价远超非法收益，这类违法这种产业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闯卡的这种乱象才能够彻底的根除。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网络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被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呢是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都为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根据现场拍摄视频的这个市民介绍说，因为车辆停放间距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的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110报警。那么经过统计啊，事故造成了2辆新能源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烧的只剩下骨架。

事故呢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介绍，这次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影响到日常的健身走路，于是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当日的风力较大，杨絮遇火即燃，而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日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确实啊，咱们一直说这个杨柳絮不能点，因为它结构很松散，里边有大量的空气，表面呢又覆盖绒毛，容易随风飘散和堆积，同时还富含了植物油脂，纤维和油脂含量高，燃点又极低，遇到明火呢可以瞬间的燃烧并且迅速的蔓延，火势很难控制，点燃杨柳絮容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于被追究刑事责任。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收到的是呢，严查非法改装、翘头炸街、露头就打，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部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非法改装电动车行驶当中呢，突然翘头炫技，车流当中呢高速穿插，同时呢还迫使其他交通参与者紧急避让，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对此呢，徐州交警果断亮剑，持续严查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那么近期呢，徐州交警就查处了多起飙车炸街的违法案件。
1: 那么在5月27日晚上，甲王大队联合甲王区公安分局也是开展了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当中呢，也是共查处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两辆，两轮摩托车两辆，对查获的涉事驾驶人，民警也是坚持教育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严格依法规范处置，确保严管严处，做到环境与民。那么另外呢，机动大队在工作当中啊，也发现了一名驾驶人近期频繁的驾驶改装电动摩托车进行飙车炸街的行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相关的视频内容。经过深入的研判分析，5月29日，民警也确定了该驾驶人相关的信息以及经常出现的区域。当日下午4点左右，民警对该驾驶人以及车辆进行查获。现场检查以后发现，该驾驶人呢尚未成年。其所驾驶的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刹车、电瓶、电机控制器等多个部件都进行了违法的改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也是立即通知该驾驶人的监护人到场，在监护人的见证下，依法对涉案的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予以暂扣处理，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和现场的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整改车辆的改装部位。同样在6月1日的10点左右，沛县交管大队也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电动车在道路上多次实施闯红灯、翘头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民警也立即对这辆车进行了追查，不久后呢，也将该驾驶人呢现场查获了。那么经过核查呢，民警发现这个驾驶人呢持有 C1D 驾驶证，出于个人兴趣，自己对这辆电动摩托车电机、电池、刹车等多个部位进行了改装，为了炫耀耍帅、追求刺激，还驾驶车辆进行了翘头、飙车、闯红灯。民警也依法对其多次闯红灯、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并对其在道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的违法行为移交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0: 那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哈，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这不是个性，这是触碰法律、威胁生命的违法行为。道路不是赛车场，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以这些案例为戒，自觉的去来抵制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这种违法的行为。好，那
1: 最后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那么莫以轻狂来去标榜个性，不要拿违法去刷你的存在感，最终买单的还是你自己的人生和财产安全，是吧？
0: 好的，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呢，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下期再会。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

0: 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目光投向南京琅琊路小学，那里呢正在上演着一场科学与童心的奇妙碰撞，也是我们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的火热启动现场。不知道您家孩子有过哪些令人捧腹的科学提问吗？如何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寻找一下答案。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是的，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凡，就是说啊，又到了周末时分了。是的，今天已经周四了哈，多快又到周末时分了。那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我们家那个从小就好奇心就很重。其实呢，今天和大家所聊到的这个好奇心的事情啊，真的很希望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永远保留好。那么在于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上面啊，也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比如接下来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南京的狼牙路小学，因为呢，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场科学与童心的奇妙碰撞。那里呢，也是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的火热启动现场。现场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河带着呢微生物有点意思这堂课呢走进了现场，发生了一个个动人的小插曲。比如呢，一位五年级的学生小雅就提问说啊，院士爷爷，失败99次的实验还值得做吗？在现场呢，黄院士呢也是掏出了实验室的失败记录本，展示了第100次成功的数据曲线。现场呢也是响起了自发的掌声，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坚韧钻研的科学家精神，也是一个最生动的注解。接下来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新闻，共同来感受一下现场的内容。
3: 6月2号，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启动仪式暨首场科学家报告会在南京市狼牙路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普宣讲、科创展演的形式，将科学精神根植于少年心中。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河协团队做首场科普讲座，讲座以科普漫画书《微生物有点意思》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插图和案例，带领同学们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沉浸式展现于微小处见天地的独特科学魅力。黄河院士勉励同学们主动投身科创实践，追逐科学梦想，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少年。在科技创意展演环节，南京市狼牙路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科创作品与特色展演，机器人与拉拉操融合表演趣味十足，变速风车、智能燃气检测系统、 AI 智能小车、助老助残、创新发明等各类学生原创作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新时代小学生过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创新想象力，
5: 完全点燃了孩子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我想从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必能发芽长大，能够成就未来的他们。
2: 是的，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已经在心中啊播撒下了科学的火种，点亮少年的梦想。这场活动呢，也就是推动我们孩子们能够呢用自己的亲身实验去 DIY， 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孩子们呢崇尚科学、热爱探索、厚植科技报国的理想情怀。近年来呢，我们江苏省一直在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科学教育啊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围绕着课程构建、科学的实创，还有呢师资的培育，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已经在科学这条道路上在寻求自己的探索过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说啊，这样的活动孩子们应该会非常的喜欢。是的，您发现了吗？很多的科学课那都是孩子们最爱的学科之一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6: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7: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

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共同关注到了一个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的活动，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如何在亲自 DIY 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好奇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风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河带着微生物有点意思走进了课堂，发生了一个个动人的插曲。其实呢，科学教育应该说是会点燃孩子们人生当中的三盏灯。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把很多很多的问题问成十万个？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破解一个神奇的密码。先来走进徐州市科技实验小学好奇宝宝培养计划。有一位二年级的航航，他呢是把妈妈的口红啊给拆了，干嘛呢？做火山实验。那么可想而知，面对暴怒的妈妈，科学老师呢赶紧做了这样的化解，并且呢给他点燃了三盏灯。首先呢，肯定了孩子的动机，就问孩子啊，航航，你发现口红和火山的岩浆都是红色流动体，对吗？同时呢，第二盏灯引导升级，给孩子呢提供了小苏打加食醋的一个安全实验套装，让孩子呢亲手 DIY 一下。同时呢，第三盏灯建立了规则，划分呢拆解的特区，比如呢像有些东西能动，有些东西不能动。三个月后呢，房房发明了一个自动浇花报警器，还一下子获得了咱们市级的科创比赛创意奖。你看看，好奇心培养是不是也有一些方式方法？要知道呢，也是逐步进阶的点燃孩子们生活当中的明灯。初级呢很简单，先制造一些认知上的冲突，比如呢咱把绿豆泡在可乐里边观察一下变化，或者呢用磁铁吸一下不同的材质记录一下结果。同时呢也可以玩一些猜猜谁会浮起来的浴室里的小游戏。这是初级啊，就是引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一下。那么到了中级，可以设置一些问题的陷阱，比如为什么冰箱冷藏室会在上边，冷冻室是在下边，大部分的情况啊，不排除那些冰柜。那么还有呢，蚂蚁搬家真的会下雨吗？每周呢设置一个家庭的悬赏问题，这样一来的话啊，你设置这样的问题陷阱，孩子呢会一步步往里钻。那么到了高级的时候呢，就搭建一些探索的支架，可以呢设计一个问题银行，有一个存折式的记录本，每一个问题咱就给他盖一个卡通的印章。同时呢，这些问题银行越存越多，答案呢也是越解越多，孩子们的好奇心肯定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拆解工坊很简单，孩子如果喜欢自己 DIY 动手的话，咱找一些能让他拆的东西，让他去感受感受，自己来看一看。当然了，失败乃成功之母，孩子难免会犯错啊，犯错也没关系啊，咱做一个错误博物馆，收藏一些失败实验的标本，让孩子呢在心里边也留下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其实呢，家长就觉得哎呦，这些听上去好难啊，其实一点都不难。你想想，咱有一些实战的方式方法，比如呢如果跟孩子 DIY 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妈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来查资料吧。哟，你这个问题很厉害，科学家也正在研究着呢。就怕的是有些家长会直接一盆冷水浇下，哎，别问没用的，哎，长大就知道了。这些方式方法最容易把孩子的好奇心一下子给打击掉。所以呢，如果您家孩子啊也尝试着想用妈妈的口红做火山实验，那么不妨呢咱这样做。首先呢，蹲下来观察一下孩子的实验成果，然后呢拿出手机拍摄，然后记录一下这个充满创意的瞬间，咱再给他接着提供一些安全的替代材料，比如刚刚我们提及到的食用色素，加一下小苏打和醋，最后呢和孩子一起在家庭实验室记录本上画下这一次特别的探索记录。真正的教育呢，其实智慧就在于把每一次的破坏行为咱转化为科学启蒙的契机。就像刚刚呢在
电波里边和大家所分享的黄院士在活动现场给孩子们展示的失败记录本，那些密密麻麻的错误数据啊，恰恰呢也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及到的三个日常的培养法，一定要让孩子呢每次去留有痕迹，感受一下为什么银行准备一个漂亮的问题存折，每问好一个问题咱存一块钱的好奇币，可以呢将来兑换实验的器材。当然了，犯错是难免的嘛，咱可以来一个犯错嘉年华，每个月呢举办一次最酷的失败展，用相框呢再展示一下搞砸的实验照片。当然了，孩子们喜欢拆解的时候也很简单，固定来一个拆解周末，咱每周末的时候呢提供一些安全的旧家电的零配件，然后呢让孩子呢进行一些探索。一定要记住，孩子如果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时候，最好回答咱们来做一个光的散射实验，不要给孩子说你长大就知道了，别老问这些没用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在活动现场的莱阳路小学，他们有自己的特色科创展演，轮番亮相，比如像机器人的联动拉拉操，这种创意的表演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同时呢，还有变速的风车、智能燃气监测装置、 AI 智能小车，还有呢助老助残创新发明，在现场展示了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你看校园里的科创氛围是不是也很浓厚呢？学校的校长也是特别介绍到哈，学校呢科学教育办学举措是一直啊扎根于深，学校呢秉承着快乐做主人的办学理念，以新万物求真理创未来为科学育人的方向，而且呢还开设了院士引领的工程院特色校本课程，就可以让孩子们呢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芝麻开门科学节，还有呢院士星火课堂，把这些科学故事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这样一来啊，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这样的活动呢，相信呢也会为每个孩子啊在心里边播撒下科学的种子，引领他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

0: 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喽，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如何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场科学与童心的奇妙碰撞，我们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不知道您家娃有没有哪些令人捧腹让您印象深刻的科学提问呢？今天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华说啊，我们家的孩子打小就喜欢看蚂蚁搬家。嗯，其实呢，我们小的时候很多家长也是从这样一条路上走过来的，而且呢，也是印象深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让我们发现呢，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通过这些小事件，真的藏着一些大智慧。比如呢，我们曾经线下呢采访过一些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像 AI 智能小车的诞生记，学校的科创团的孩子们耗时3个月用 3D 打印制作车身，然后呢编程解决了转弯失衡的问题，特别呢还给小车装上了垃圾分类的识别眼。你看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那真的是无敌了。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南京琅琊路小学孩子们的一个院士星火课堂，这真的是太有魔力了。比如呢一个月有一次的科学家见面会，孩子们呢会收集一些疯狂问题，比如呢黑洞能吃光太阳吗？在现场呢可以跟科学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一来好奇心的证书就可是拿到手咯。会员群当中的一凡说啊，我们家孩子曾经呢用醋泡鸡蛋做过一次科学实验，真不错啊，是不是老师留下的作业是观察一下钙的反应对吧？醋泡鸡蛋我印象当中也是小学3-4年级的一个科学实验，你看这样对于孩子而言啊，他通过自己的亲手 DIY 肯定对这实验点包括呢这个知识点也是印象深刻。建议大家呢可以去书店看一本书，名字叫《科学家的100个童年故事》，里边呢讲述了很多科学家小的时候他们的些好奇心的故事。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家里边买一些高端的实验器材呢？其实不是的，举个简单例子，矿泉水瓶对吧，曾经呢我们也知道可以做一些虹吸实验，在网上呢也看到过一些相关的视频，都是很简单的，随手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呢不必强求孩子一定要参加什么什么竞赛，获得什么什么样的奖项，保持好奇心比奖状更重要。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孩子们的这些实验，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孩子们的心里边啊，那是有一片天地，只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好好的用心呵护就可以了。那么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也是意义非凡，就是希望呢能够推动更多的孩子们崇尚科学，热爱探索，厚植科技报国的理想情怀。
2: 6月2号，江苏省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启动仪式暨首场科学家报告会在南京市琅琊路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普宣讲、科创展演的形式，将科学精神根植于少年心中。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和谐团队做首场科普讲座，讲座以科普漫画书《微生物有点意思》为切入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插图和案例，带领同学们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沉浸式展现于微小处见天地的独特科学魅力。黄河院士勉励同学们主动投身科创实践，追逐科学梦想，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少年。在科技创意展演环节，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科创作品与特色展演，机器人与啦啦操融合表演趣味十足，变速风车、智能燃气检测系统、 AI 智能小车、助老助残、创新发明等各类学生原创作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新时代小学生过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创新想象力，
4: 完全点燃了孩子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我想从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必能发芽长大，能够成就未来的他们。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孩子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哈，就是如何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们知道呢，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的言传身教那是孩子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相信呢，每个家庭都拥有着独特的教育智慧和鲜活的教育故事。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孩子们的好奇心。守护好他们的好奇心，就是陪孩子从一个个为什么出发，然后呢，在主动的探寻当中学会自主思考，慢慢的走向我知道。你想啊，孩子们小脑袋里边似乎是不是装着10万个为什么的制造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然而呢，有的时候我们忙或者是敷衍的回答，真的会在不经意之间一下子熄灭这个好奇的小火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呢做一名助燃型的家长，保护好孩子的求知欲，培养呢主动思考的小探索家。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啊，相信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能够把这三盏灯给点燃。一是呢好奇引向生活和课堂，让为什么有处落脚。比如呢，孩子们可以在书店里，在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寻找一下，特别是学到数学的时候，咱就一起去超市里边找零，对比一下不同套餐的一些价格。让孩子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是凭空而来，知识呢就藏在我们的身边。第二呢，就是不要急于给出答案，让为什么呢驱动他的自主性。如果孩子问，哎，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是180度的和呢，咱不告诉他答案，就递给他量角器和剪刀，一起来尝试一下，用动手来找到答案。第三呢，就是放手，让他自主去探索，让为什么走向我知道。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感受一下这是好校长和大家所分享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想保护好孩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最大的秘诀那就是做

0: 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当一个不扫兴的爸爸妈妈。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好校长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两招，看看孩子们。
1: 每一个孩子在三到六岁的时候都是好奇宝宝嘛，怎么保护孩子好奇心？有一个小朋友哈，他说：“哎，你看我捡到了块石头。”家长呢，因为也回答不上来，你看这脏兮兮块石头，这有什么好看的？哎，赶紧扔掉，赶紧洗洗手上来了。你说你是在保护他的好奇心吗？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就是在这种无知当中，把孩子一个个好奇心的小火苗扔给对面好奇宝宝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孩子问的问题，连问你三句，基本都到了家长的认知极限。如果别人他感到很好奇的一个东西，拿出来给你再显摆一下哈，结果你呢觉得这有什么呀？完了。假如是一个老师的话，姐姐姐姐，你看我捡到了块石头，他说啊，宝贝，你在哪里捡到的石头？他说我就在门外的时候捡的，你是怎么发现了这块石头？他说我就看到一个小狗跑过去，哎，他那踩了一下那块石头，我就过去一看，哎呀，这个石头这么好看，你准备把这石头放在哪里？你还准备把这石头给谁看？哎，在你的这种循循善诱之下，他是不是就可以巴拉巴拉巴拉就可以说一大堆，是不是？你就尊重了人家对这个捡来这个石头的什么整个这种过程，整个他对这个石头的感情，他的感受，你都在尊重了他，你就延展了他，让他得到了心理中满足。所以家长呢，因为自己的无知，就用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答案给到孩子，或者拒绝孩子，最后这孩子呢，慢慢的也就什么，就成了这个没有好奇心的这种家长，这就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所以呢，家长要跟孩子一块去探索，就说：“哎呀，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呢？这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啊？哎，宝贝，这么高级的问题啊，我小时候也想过，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上会下雨啊。咱们一块去寻找寻找答案，好不好？”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真正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毁了三到六岁孩子的好奇心。我们做好这两招，第一呢，循循善诱，第二呢，一起探索。感谢我们的郝校长，郝校长现在呢，女儿已经是剑桥本科、哈佛硕士、牛津的博士了，所以呢，从小他就给女儿培养，就是永远守护好她的好奇心，做一个不扫兴的大人。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提醒到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陪伴孩子守护好这颗好奇心，这份陪伴呢会让孩子收获满满的成长。孩子的好奇心被好好的守护着，他会问为什么，而不是一再的等待答案，而会主动说我们一起来找找看。你看这种状态的转变可以让孩子呢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根植一个科学的种子。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别忘了，一定要陪着孩子把为什么变成我知道，这样一来的话啊，你会真切的感受到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就是在为孩子点燃一盏自主学习的灯，陪着他在知识的世界当中勇敢前行。而且呢，好奇心是所有学习的一个动力。家长呢，最重要的不是成为百科全书，不需要告诉他答案，而是成为孩子探索世界的合伙人。咱可以接纳所有稀奇古怪的问题，并且呢，和孩子一起来享受寻找答案的过程。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陈瑞说啊，我儿子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小鱼会在大海深处哪个地方安家？而且呢，看到他发了信息呢，还是和孩子一起到书店找到了答案。你看，这就是一个过程。咱们只要守护好孩子宝贵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你会发现呢，孩子从小就会变成一个认真自主思考的小小探险家。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了一下如何守护好孩子的好奇心。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越小他的问题越多，比如看到蚂蚁搬家，看到下雨，看到树叶落下来，他会一天到晚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很多时候呢，咱们成人忙工作忙生活，有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啊，就敷衍一下，别问为什么都什么那么多为什么了哈，你长大就懂了哈。你看，就是咱们的随口一句不耐烦，就让孩子失去了一次探索世界的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不要在无意之间扼杀了。每个孩子天生呢都是探索家，好奇心呢也是他们最珍贵的童年礼物。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倾听，守护好孩子的这份好奇心，让孩子呢带着热爱去观察，带着疑问去思考，带着探索去成长，这才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分享一定会让快乐加倍，分享呢更会让烦恼减半，在线下家有儿女等着您。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

0: 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各位朋友们，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朋友们，刚刚出大门的，出单位大门的，已经开始堵车的，还有或者是机智的绕开了附近小学门口的各位徐州的父老乡亲们。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故事的话题，
0: 是什么呢？
1: 我这么铺垫。

0: 一下，虽然我不恋爱脑，但是我偶尔会脑回路很清奇，知道吗？
1: 是，
0: 就是跟恋爱相关的话题。
1: 我虽然不想恋爱，但是家里每天都在催婚的大旗。萨萨，你知道每天下午的5:07这个时刻有多特殊吗？
0: 很特殊吗？等等，我想一下，5:07，那可能距离我上次立 flag 说今天一定不能迟到，已经是过去了23小时58分钟。目前看见了，现在这个 flag 没倒，还立着。所以难道我们现在每一刻都值得庆祝？
1: 不是，是刚刚看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某市某路口有2辆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原因你猜怎么着？
0: 你如果是用这种口吻来聊的话，难道说是司机看美女走神了？
1: 嗨，比那离谱。前面司机突然刹车啊，后车的司机没反应过来。等交警到了，后车司机还特别委屈说呢，说不是我不注意，是他车后边贴了一车贴，写着呀，如果你能亲到我，我就嫁给你。我一晃神，他就想试试看。
0: 他好特别啊，因为一般我刷到的车贴都是 Don't kiss me。居然还有车贴说你要是能亲到我，我就嫁给你。
1: 那不好讲。
0: 那我明白了，那也不怪这后车司机。他这是在追爱。
1: 是。
0: 那我明白了，那去处理，就真不是追尾，是追爱。去处理这个事故的交警是他们的情感导师。
1: 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家，对吗？就你这不是说恋爱脑上高速吗？亲什么亲？先亲一下你的保险杠吧。
0: 但说到恋爱脑呢，我突然就觉得咱们今天下班路上这个时间点就特别适合来聊这么一个好心情小剧场。
1: 行，
0: 你猜叫啥？
1: 按照你以往那个爱挖坑的风格哈，不会是好心情小剧场之一那些年我们为爱做过的傻事吧？
0: 哎，差不多。真差不多。你这次真的抢答正确。
1: 是，
0: 咱们今天就敞开聊聊那些恋爱脑上头的高光时刻。
1: 行，
0: 主要就是高光，咱们是带引号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爱情的智商税，
1: 是
0: 多巴胺的滑铁卢，或者是荷尔蒙主导下的一个短暂失聪综合症。
1: 是，最近的话我还刚刚刷到啊，这样的一个推文呢，说是为恋爱脑啊付过的代价做过的傻事儿，在自己的身上纹下了对方的名字，对方的名字叫 Jackie， 然后分手之后啊，他哭着过去改成什么 Jackie Chan 成龙。说呀，我太爱成龙了，所以把他纹在我的身上啊。
0: 他好机智啊，你别说
1: 啊，
0: 要是换个其他的名字
1: 啊，
0: 改不了，
1: 是吧？就想一下啊，如果真的改成别的名字，是啊。
0: 真的好机智啊。
1: 是，而且我觉得恋爱脑里边啊，最傻的事情就是在身上留下对方的这些什么那样的名字，或者是什么情侣纹身，就一看就知道是情侣的那种。
0: 哎，而且你知道，其实作为叛逆少女时期，真的会很有想要去纹身一下的冲动。
1: 是，
0: 但我后来选择了买纹身贴纸
1: 啊。
0: 没有去，就是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嘛，就是好后悔
1: 啊。
0: 变化快，我很怕这一刻我特别想要在身上纹一个东西，下一秒就后悔了。但是纹一遍又疼，洗一遍又疼，
1: 是啊，而且还麻麻赖赖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啊，生活里边还有很多这种恋爱脑的人呢。我大学室友也有一次，
0: 怎么回事？
1: 为了追隔壁班女孩啊，寒冬腊月连续一个月早上6点都去操场偶遇人家，想去晨跑，问题是那女生跑5圈她就跑8圈、
0: 啊、
1: 就显得自己很健康，有男友力。
0: 那女生可能都不知道她在跟自己比，
1: 是吧？跑完之后呢，结果就膝盖积液了
0: 啊，
1: 拄拐走了2礼拜、啊。
0: 你这位大学室友不会刚好也姓贾了？
1: 女生最后呢，你猜的被她的毅力感动了吧？
0: 我这样，你反正换我，我肯定感动了。寒冬腊月，
1: 对吧？那女生说了，谢谢你每天帮我清操场。其实啊，我是练跆拳道的，上个月就改去体育馆了。
0: 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有一点自我洗脑、自我感动式的恋爱脑。
1: 是，
0: 我跟你说，其实恋爱脑有时候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这是真的。
0: 99那个确实是真事儿，新闻里面有，就有老大爷为了给初恋修照片被骗了8万块钱的，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第一期啊的这一期好心情剧场，咱就主题就来了。说你做过的最恋爱脑的一件事是什么？不管呢，是吧？现在是跟嫂子，对吧？然后呢，跟姐夫，对吧？当年你们恋爱脑的时候有过哪些热恋的这样的一些啊，特别特别浪漫的情节？还是已经分手了的，还是单身到发光的？只需要啊，你曾经真的为某个人干过，回头想想啊，觉得哎呦，真是挺恋爱脑的。这样的事儿， 就欢迎在咱们这个微信号，
0: 嗯，
1: 或者是来到我们群里可爱吧平台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来吧，萨斯，你先抛砖引玉，说说你的。
0: 我
1: 啊，
0: 我
1: 啊，
0: 我这么理智的人，
1: 你理智，
0: 我
1: 你最不理智，你风象星座你要去淋雨，你的理智你。
0: 我那么理智人肯定没有恋爱脑的时候了。
1: 嗯，
0: 就我说一个我的朋友吧。
1: 行，
0: 有一年情人节呢，我朋友的前男友就说。

0: 想吃他亲手做的巧克力。
1: 你等等啊，前男友想吃前任做的巧克力，为什么？
0: 不是前男友不想吃前任、
1: 啊、
0: 是前男友想吃我朋友做的巧克力，我朋友那个时候是他的现任、
1: 哦、
0: 就现在已经分了、
1: 哦哦、明白了，我以为他俩已经分过了，还有我要吃你的巧克力，我的天，
0: 没分手之前，没分
1: 手
0: 之前
1: 还热恋的时候啊。
0: 他呢平时呢是连方便面都不太会煮的一个姑娘
1: 啊，
0: 但是为了他男朋友，就那个时候男朋友嘛，就买了全套的模具还有可可纸啊还有调温工具，就在厨房里那一顿大折腾吧。你想想吧，你做个糕点怎么就得好几个小时吧、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做就六个小时吧差不多、
1: 嗯、
0: 最后呢做出来了一坨，
1: 就你既然一说一坨我们脑子里有印象
0: 对吧，是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但其实当时他的这个男朋友一开始还是挺感动的，说谢谢宝贝、
1: 嗯、是
0: 尝了一盒之后说我觉得咱们还是去超市买一盒费列罗吧，这个我觉得很
1: 很难做的比费列罗还好吃的真的。
0: 那这个咱们就要不然留给仇人
1: 啊，留给仇人
0: 然后呢据说他的那个前男友吃完了那个煤球之后拉肚子还拉了两天，
1: 天哪，
0: 煤球啊不是煤球是像啊，那个巧克力糊糊看起来像煤球，
1: 嗯，
0: 但他还跟我朋友开玩笑呢，说你不会里面不小心还加了一点别的药吧，
1: 是吧，媚、药这哪是恋爱脑啊，这就是恋爱毒物告诉你。
0: 嗯，
1: 不过呢比起我一个朋友你这还算轻的，
0: 你那朋友又怎么了，
1: 他啊为了给异地的女朋友一个惊喜坐了11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0: 哦、
1: 从徐州到成都，没提前说，结果到了他的那个宿舍楼下打电话，女朋友就说了，说我在大理我跟闺蜜旅游呢，他转身又买了站票打到过去啊，说往返差不多得20个小时吧，结果呢就在人家校门口吃了一碗担担面。
0: 对啊，这不对，这两人之前应该是在吵架吧，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恋爱对象在哪里
1: 啊，这就是为了制造惊喜啊，
0: 不能提前说，
1: 当然一定有人恋爱呢，就这种恋爱或者特别浪漫的情节，就是啊没有提前说，然后突然刷新在他的学校他的宿舍楼下、哎、他校门口，一定有这样的事儿。
0: 这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1: 很多的，
0: 大学时候我身边也有很多，
1: 对，听过好多的。
0: 甚至是有朋友是因为他的男朋友异地嘛，不在我们那里，
1: 嗯，
0: 所以我们几乎第一个学期都没见过他来上课，
1: 哦
0: 就感觉他一直都在他的男朋友的学校里，
1: 那实在不办个转学吧
0: 但是后来
1: 啊、哦
0: 还是分手了，
1: 嗯，
0: 就是两个人虽然女生还是牺牲了蛮大去对方的学校里很长时间、
1: 嗯、
0: 还是敌不过学校里面的学姐去追她的男朋友，
1: 哎呀真心为了够，
0: 对，
1: 你一看
0: 后来就这样分手了，
1: 是吧、嗯、来吧各位，欢迎分享分享你们那些恋爱脑做过的那些事儿吧、
0: 嗯、
1: 然后有如果实在觉得太社死的话，我们就也学习学习，就我有个朋友就行对吧，
0: 对，
1: 因为呢为什么生活里我们现在看不要觉得他很幼稚或者说真的很冲动，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呀轰轰烈烈爱过的证明、
0: 哎、
1: 你到现在你再去做这些你说充满着这样少年感少年气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有恋爱脑的事情你自己都不做了，
0: 真的你现在就是太理智了，
1: 越来越像生意。
0: 星空下的朋友问大老师，我想默默地问一下你的好兄弟小龙算不算是恋爱脑，
1: 他绝对恋爱脑，
0: 因为听说当时他为了他的对象还亲自下厨，并且为了去跨城给对象做一顿饭让你给他代班，
1: 哦看已经不是跨城那么简单了，
0: 嗯，
1: 因为跨城的话听起来就很像什么呢，很像就是从什么那个萧县来徐州就这么近的一个距离
0: 啊，这叫跨城吗，这不能叫跨城、啊、
1: 基本上
0: 嗯，
1: 是马上就要跨省了、嗯、是怎么回事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比如说周五的节目了，
0: 嗯，
1: 周五呢因为呢周末的时候要见面，那个时候两人刚认识属于特别热烈啊，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哎胖子，我说怎么了，那个明天之后靠你嘞，我说干什么，你又要去干什么，去给他做饭耶。接着呢中午节目就开始我自己上了，我上了以后他干什么呢，他就真的是坐像你说的坐火车坐到夜里面、
0: 哦、
1: 大概要6-7个小时，那个时候的话绿皮车还没通高铁、啊、
0: 还没通高铁，
1: 对，然后绿皮车的话然后坐到常州6-7个小时左右，甚至
0: 还没通高铁，
1: 对，那时候还没那个，然后接着就干什么啊？演悉尼没通高铁、啊、
0: 不对呀、啊，因为我就感觉好像已经通过很多年了，我在就刚才我在算龙哥的年龄，我是不是得叫叔
1: 然后到后来呢他就过去了，然后在那儿过了周末之后啊，而且两个人就是如胶似漆都舍不得分开那种
0: 啊，
1: 就真的属于热恋期，他都得赶什么呢，赶啊周一的凌晨2-3点钟的打一个顺风车回来，
0: 就非得待在一起这么久，
1: 对，一定要到最后一刻，真的就要到这那青春雨蒙蒙就离别的车站，这守着回段回段那种，

0: 接着打一个这样的一个顺风车回来，然后呢坐差不多八九个小时的顺风车直接打到台里跟我一起做中午的节目。
1: 这点我信，因为是后来他们已经结婚了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小龙了的时候，就我们这些新朋友们认识小龙了之后，会发现就是嫂子怀孕那一段时间，
0: 对，
1: 龙哥每天早上呢做完早高峰七点到九点节目嘛，知道大概就是六点多钟就得起床来上班，九点钟呢一般都很困嘛，现在也是倒头就睡，但那一段时间他是回家跟嫂子做早饭，
0: 没错，做早饭做完之后午饭的话也得伺候伺候，每天吊着样，四菜一汤。
1: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我们整个1033最恋爱脑的就是小龙，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会每天告诉你啊，他吃饭他都不用讲，对吧，他也不会这样跟你说的，他也非常乐于去分享这些恋爱里边的细节啊。
1: 哎，我们今天就看我们哪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恋爱脑的故事能够打败小龙，
0: 是吧，就说说你们都怎么伺候月子的实话呀，那对不对，那伺候一个个的，
1: 你得看像我们龙哥是没结婚之前也好，结了婚之后还好，
0: 对吧，你让他生二胎是谁那就不一定了
1: 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做过的最恋爱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可以直接留言、
0: 哎、
1: 你们好心情
0: 馋了
1: 1033备注下班路上也可以尽情来聊一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温好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丧丧，
1: 我是大老师
0: 啊。今天呢我们有个梗友去跟大家聊一聊，
1: 行，
0: 题目先出在这里。
1: 嗯，
0: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题，但是这动物题里面稍微带一点点味道，但你想到是小很可爱的小动物你就觉得没有味道了。
1: 来吧，
0: 狮子和熊比赛拉屎谁会赢？
1: 来吧，
0: 我跟你说，这没有去美化这个词，是因为它跟答案有关系。
1: 明白了，
0: 哎，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同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话题是，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做过最恋爱脑的事情是什么。
1: 张三叔还说，这哪能讲？别害臊，别害臊啊，姊妹儿，咱别害臊，大方说出来啊。不管别人对你做的恋爱脑的事，还是你做的恋爱脑的事，都可以。
0: 还有我看到了邓可可小姐姐说，怎么说呢？我感觉作为一个已婚者来说，如果遇到了很好的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嗯，幸福的话，它是有很多维度的。还是这句话，只要自己开心就够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幸福它本身它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你自己觉得是幸福的就行。
0: 对，
1: 这就是最重要的。
0: 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也说一说印记的话题。
1: 行，来吧。
0: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发现我们紫外线越来越强了。
1: 嗯，
0: 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没有用完的，或者是去年囤货的防晒霜。
1: 那当然，那蓝胖子
0: 想着得继续用一用。
1: 对呀，
0: 那但是啊又有点担心会不会接着用会烂脸呢。
1: 哦，
0: 所以经过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经过了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它到底还能用吗？
1: 是，
0: 它的防护力还有吗？
1: 嗯，
0: 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行不行？
0: 好，
1: 去年的防晒霜我拿出来抹胳膊。
0: 啊，就是你不怕烂胳膊没事，不能烂脸。
1: 对，这胳膊耐操对吧？这耐整一点儿，
0: 倒也是
1: 啊。那么脸上的这角质层最薄的地方是不是？
0: 嗯，
1: 拿过来抹个脖子，抹个脖梗子，抹个手臂，差不多，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按理来说，化妆品的嫁祸期限一般情况是三年。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三年内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
0: 嗯，
1: 但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需要注意一下。
0: 没错，因为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呢，就是它防晒的效果下降。这是其中之一。那其次呢还有就是微生物的污染会导致咱们皮肤过敏和炎症，当然很多朋友而言，这个可能更重要。
1: 当然，
0: 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了，那涂在脸上就有可能会伤皮肤。
1: 像没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大概三年内啊，
0: 嗯，
1: 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什么水油分层啊，还有这个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对，
1: 如果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涂在耳后，咱皮试一下，对吧？15分钟后没有啥不良反应，像什么刺痛、红肿、发痒，那就放心使。
0: 对。

0: 您看，在我们说到这点之前，有小伙伴说肯定不能用了，必须买新的，也就不是你要是没开封的话，你当然是可以用的。
1: 当然，
0: 那如果你用的是已经开封的，但是那种摇摇乐的防晒霜，你知道
1: 就物理型的，里边有个钢珠子，叭子叭子，
0: 对对对，嘎噔嘎噔嘎噔的，你要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的。
1: 啊，
0: 这一类防晒霜呢，正常时候它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
1: 是，
0: 所以呢，你用力摇个10次左右，你再去使用。
1: 蓝胖子就是，
0: 对，因为有油层在上面，它可以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这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
1: 而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半年哈，可能就超过了产品开封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
0: 对，一瓶防晒霜呢有很多不同功能的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护力度。
1: 是，
0: 那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呢，是咱们全脸每次使用大概就是1块钱的那个硬币大小的霜体。
1: 是，
0: 如果每天使用的话，大概要在一个月之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
1: 哎呦，
0: 因为如果你用量不足的话，也会削弱它防护的能力的。
1: 在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个小时咱补涂一次。同样是使用1块钱硬币大小。
0: 嗯，
1: 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咱得注意了，出汗、游泳、摩擦。补涂频率呢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啊，非高强度的户外也需要啊，也不需要就是那种机械的每2个小时就补一次。
0: 对，而且但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到啊，就是日落了之后咱们得尽快的去洗掉防晒霜。
1: 是，
0: 特别防水的防晒霜还建议大家用那种卸妆油去清洗。
1: 哎呦，那个真的是浑身上下跟包了一层保鲜膜似的。
0: 对，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去海边玩或者是去像水上世界之类的地方玩的话，也不会涂到那么防水的防晒霜了。
1: 是，
0: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呢，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天还有中午正午的时候，更推荐大家在室内躲避阳光，就别这时候出去暴晒了。那如果户外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用遮太阳遮阳伞，戴上帽子或者穿上防晒服，像大家都喜欢戴那种口罩嘛，像面膜一样的，咱们遮蔽阳光。对，防晒霜只是辅助手段啊。
1: 是啊，也可以分享分享各位都有哪些防晒的小妙招啊。我今年是打算尝试一下防晒衣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不管不顾来着，但是呢的的确确啊，随着这个代谢的掉下来，我晒黑的越来越容易，白起来越来越难。
0: 这都不是重点，你知道吗？就是你黑不黑可能一个冬天会捂回来，
1: 怕老，
0: 但是你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发现晒出来了不少你从来没有的小斑点，
1: 这是真的。我现在身上已经出现不少了。
0: 对，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只可爱的小香蕉，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都开始烂了，都身上都有那黑点了。
0: 因为香蕉就是放久了之后身上会有黑点。
1: 哎呀，
0: 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嘛。防晒除了说是让自己皮肤可以一直保持白皙之外呢，也重要的是不会有一些色素沉淀，就让大家尽量减少一些晒斑。当然也是对皮肤最好的保护，就是从防晒做起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

0: 我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
1: 大老师有一个人是这个 box 说从小就听萨琪玛的节目，
2: 真的
1: 为了萨琪玛专门买了一个收音机。
2: 他今年两岁了，
1: 小时候只能坐我爸爸的迈巴赫上面去听，现在我买了自己的收音机。
2: 哇哦！
1: 你说你看我们的听友都是这种实力的，
2: 是吧？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萨琪玛组合，为什么呢？因为你够抽象。真的张口就来呀。
1: 我们今天确实有个抽象的提问到大家，跟大家揭晓一下答案。还记得刚才的梗有趣吗？
2: 嗯，
1: 就是狮子和熊熊比赛拉屎谁会赢。
2: 嗯，
1: 正确答案刚才 Mr. Q 给出了，很对，狮子。
2: 为什么？
1: 因为狮屎胜于雄便啊，狮屎胜于雄便啊。
2: 你过来给我擦皮鞋。真的怎么突然变这个口音呢、啊、
1: 狮屎胜于雄便，
2: 明白了，
1: 狮屎事实嘛，因为狮屎胜于雄便。
2: 哦，明白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又来到每天假钱腰串车厢麦咖啡了。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首简单的歌。
1: 今天风光星期四嘛，那么快乐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抽象一点、
2: 是
1: 一首简单的歌，就是很简单，
2: 像一首简单的歌，
1: 这是
2: 简单的歌，
1: 完全一体。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歌呢？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我觉得简单，为什么吗？
2: 一直在重复。
1: 这个词儿我都能记住，
2: 而且就听一遍你就能记着。
1: 哎，
2: 对吧？就是那种主打，在 KTV 里边可能不太会唱歌的人，听一遍也都能记住主旋律的歌。
1: 哎，我这两天还真的是听到一首，但是旋律我觉得很简单。
2: 哦，
1: 演唱需要一点技巧。
2: 是，
1: 我哼唱一下，看大家能不能帮我想象出来是什么歌。
2: 行，我们来开始啊，考验一下各位听力啊，练耳来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这忐忑，对不对？忐忑啊！
1: 啦啦啦啦啦啦！
2: 啊！
1: 旋律是不是很熟悉？
2: 有一点、啊，
1: 我真的我想了很久，想不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歌。
2: 很熟悉，但却想不起来。来吧各位朋友们，
1: 如果大家能想到的话呢，可以来一起哼唱，我们就接上下去，可能唱完这一整首都不知道歌名。
2: 哇，如果真的有人能原调把这一首唱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会邀请他做我们的音乐顾问。
1: 花姐分享一首简单爱，这是一首简单的歌，
2: 简单的歌啊。还有另外一首恋人手中樱花草，听一遍你就会唱，
1: 没错，
2: 对不对？
1: 还有真的被大耳食物带跑偏了，说萨刚唱的龚琳娜

0: 忑。
1: 因为呢，就一个字嘛，啊啊啊！
0: 哎，那忐忑确实是简单，
1: 简单，超难，
0: 歌词简单
1: 啊。
0: 但不是啊，我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降调版的，是什么歌？大家可以一起唱一下。
1: 蜜雪冰城。
0: 对方正在长头发，说像莫扎特的夜后咏叹调。
1: 嗯，回答正确。
0: 好厉害！
1: 其实这个它并不是夜后咏叹调，夜后里边的话，主要是一些夜莺，它是歌剧《魔笛》里，那就是复仇的烈火在燃烧。
0: 那段花腔。
1: 对，那段花腔女高音，也是所有的花腔演唱的。这样的一些啊，所有的女歌剧歌手们，或者女歌手们啊，他们就是非常专业的考核之一，能把这段演唱下来的话，都是非常厉害的。
0: 但不得不说，我哼唱都还能听出来的，对方正在长头发，你也很厉害，
1: 真的，
0: 难怪你能长头发呢。
1: 我们都该秃。来吧，各位朋友们，演唱一首简单的歌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来，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支车厢卖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0: 我是大老师啊。
1: 今天我们一起唱一首简单的歌。
0: 行。
1: 哎呦，大家给出的真的都是那种我都能张口就能唱的。
0: 来，预备走。
1: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叫的叫的好想你。
0: 你等一下啊，哦，我现在松松我下巴，就有点夹了。
1: 没有，人家平常都这么讲话的了，
0: 是吧？
1: 都这样唱歌呢，是咯里咯里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
0: 别人待会儿就说不习惯。
1: 好想你，人家就说吧，原版是不是这样？
0: 是真的这样啊？那
1: 我嘴巴都酸了。
0: 我就说得放松下巴吧，你看看啊，这牙关打开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跟他算同期的歌，也听一遍就能会唱。我们一起学猫叫，
1: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对，哎呦，下巴，
1: 我这松的，我下巴再松就快脱臼了。
0: 啊是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位戴眼镜的男士他说，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简单，听一遍就能会啊。
1: 你问
0: 我爱
1: 你有
0: 多深，我没想到在这接下茬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还有另外一首歌，
1: 没
0: 那么简单，我哎呀。
1: 还得是亲搭档呀！
0: 哎呀，谢谢啊。然后呢，冯队还说有一首想唱就唱，应该算简单。但我觉得他这酸酸甜甜就是我，反而会更洗脑、更简单一点。
1: 你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海月。啊，咱们今天在
1: 听
0: 了。
1: 一路好心情，
0: 对吧？然后我的男朋友是那个……
1: 哎，这个是，啊，还是八卦新闻，人家还没承认哦。
0: 是吧？还没承认？
1: 没有。
0: 那你求证一下。求证求证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有哪些特别简单的歌啊，要听一遍就能会。那既然都已经邓丽君了，那甜蜜蜜呀，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对不对？还有呢，我那个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都一个调，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1: 你看
0: 对吧，
1: 你看向阳而生说 Lydia 和我们的爱，你真是对简单有什么误解？这可太难了。
0: 真的，那你的爱，
1: 对这个转移
0: 就是啊。还有呢，略分享的都是啊，就是这一首简单的歌，
1: 嗯，
0: 王力宏的版本，也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给我们演唱一下啊。
1: 对，
0: 卧龙居士也是这一首。
1: 对，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他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这后面这两句也是歌词吗？
0: 是，妈诗朗诵。来吧，欢迎分享分享有哪些特别简单的歌。今年春晚还有一首特别简单的歌出圈了呢。
1: 哪一首？
0: 无言雨落
1: 滴滴答，
0: 对吧？很简单，听一遍就都会了。
1: 是，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唱。我还有阳光彩虹小白吗，
0: 滴滴答滴滴答，这也是特别简单的。
1: 还有我要那个他
0: 果汁儿分你一半。
1: 对，那个他
0: 今天是卡，真的很卡，都有回声了啊。
1: 就是这么唱的嘛，你说是不是吧？
0: 啊，他说萨老师，这是另外一首歌叫项羽。
1: 项羽，
0: 我会忘了你的样子，项羽忘了水的味道。
1: 啊，
0: 王二浪。
1: 还有刚刚来的朋友说，今天讲啥？今天我们唱一首简单的歌。
0: 对，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在您啊脑子里边哪都有哪些听过一两遍，基本上就能把旋律复述出来，传唱度特别广的歌。
1: 嗯，向儿生说了，我只在乎你，这我曾经在你们直播间唱过，觉得你们应该都很有印象。
0: 是，唱起来的话也真的非常有当年的感觉在啊。
1: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你不觉得也很简单吗？听一遍就差不多了。
1: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0: 如梦山连着山外山。
1: 然后还有他什么小苹果，
0: 小苹果啊，哦，
1: 快兄弟
0: 的歌，快兄弟
1: 的歌
0: 也
1: 简单，
0: 是啊，
1: 荷塘月色，
0: 对，
1: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鱼儿啊鱼儿，你妈妈妈妈，荷塘月色啊，当年记得还是金立手机的广告歌呢。
1: 对，当然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心情小剧场，也请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做过的最恋爱脑的一件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发下语音键可以唱歌，可以来聊一聊曾经的故事。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部报告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街道施工，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我们就是萨琪玛组合，
0: 欢迎各位啊。
1: 第二个时段呢，我们城市也正式进入到了晚高峰了，因为很多单位可能现在变成六点钟才下班了。现在湖东路的双向都已经进入到了红色压车的状态，和平路的由东向西，长兴路的由南向北，以及响山路的由西向东也是开始有点拥堵喽。
0: 也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唱一首简单的歌嘛。巴西大叔说了，这题我怎么觉得之前做过呢？
0: 那是因为您是高手，什么歌对你来说都是简单的歌呀。
1: 对，这个题今天有点要因人而异了，每个人这个简单的歌的定义可能还有点区别。
0: 是，有的人觉得旋律简单就简单，有的人觉得呢，这个歌词好记就是简单。
1: 对，李李李还说呢，凤凰传奇的歌我真的都不知道名字，但旋律一出就能跟着唱。
0: 如果你不爱我，对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国民组合越听越顺耳的原因啊。
1: 对，有很多新朋友刚刚下班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在问今天聊什么，今天聊什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做过最恋爱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对
1: 啊，就是刚才广告的时间呢，稍微看一眼后台，真的，当然你发现什么今天大瓜没？
0: 那怎么说呢？有，而且不是一般的大。跟你们说啊，咱徐州人谈恋爱那叫一个不走寻常路。先读一条啊，
1: 嗯、
0: 这尾号822的同学他说啊，
1: 嗯，
0: 说萨萨大奇你们好，我最恋爱脑的一件事就是去年我男朋友跟我说想吃徐州的把子肉，
1: 嗯，
0: 但是他人在上海回不来，我居然把把子肉做好真空包装，自己开车6个小时送到上海，来回的邮费路上都花了800多，结果他说宝贝凉了不好吃。真的想当场就跟他演什么呢？
1: 嗯，
0: 就演一下那个《小时代》。
1: 小时代是把红酒倒烂
0: 发臭，对吧？
1: 盖他头上。
0: 就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恋爱脑，这是恋爱爆破，好不好？我真的要替那碗把子肉喊冤了，人家千里迢迢身价倍增，结果被评价凉了不好吃。
1: 嗯，
0: 这位同学行不行？我告诉你，情商需要充个值，你这辈子的话，你就请你啊自己单身单着吧。
1: 啊，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亮点是想要把那碗肉扣在工位上。
0: 嗯，
1: 你其实要真这么干，我一直都很好奇啊。
0: 啊，
1: 就那些影视剧里面，大家心里面想的，但是最终碍于脸面没有实现的报复的桥段。
0: 嗯，
1: 如果真的实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能怎么报复啊？
1: 就真就扣在头上。
0: 扣到头上。
1: 嗯，
0: 翻脸呗。打起来呗，然后把10两个人都带走呗，
1: 因为整个办公室都是把子肉的香味啊。
0: 哎呀，
1: 因为周围同事纷纷夸奖羡慕说，哇，嫂子手艺真好。
0: 嗯，
1: 会不会
0: 怎么说呢？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为爱才下厨的人这厨艺都不咋样，为爱才下厨的人啊，就觉得说自己幻想着就影视剧那种桥段，吃个爱心便当，结果你是，咦，是差点意思啊。
1: 行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
0: 哎，
1: 501他说，我做过最恋爱脑的事是什么呢？是跟我对象说，你要是跟我分手，我就把你家 WiFi 密码告诉整栋楼。后来他真的分了，然后我就把他的密码贴在了电梯里。
0: 是吧？敬你是条汉子。
1: 恋爱脑加技术宅，我觉得他还蛮酷的。
0: 嗯，
1: 复仇也一起做了。
0: 是。
1: 但是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是电信还是移动？
0: 我说怎么了？
1: 这技术可以啊。
0: 你最近有偷偷接的？偷偷接冠名吗？
1: 没有，但是配了不少的广告。
0: 你说说。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想问一问有没有类似技术流的恋爱脑故事啊？
1: 嗯、
0: 最好呢也跟我们提一提啊。
1: 对，我们也学一下。
0: 就是。
1: 就是你别说，这个报复新方法还怪独特的，把这个 WiFi 密码放在楼洞里，那难怪的，那前男友得天天上网，怎么那么卡，越来越卡，每天都很卡。
0: 但是对于男的来说啊，改个密码很简单，10秒钟啊。
1: 啊，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恋爱脑的故事啊。
0: 对，
1: 刚刚我还看到了一条，12他说，我当时为了追男神，把他所有朋友圈都截图了，然后大家去。

0: 道，就是现在是有电商接那种，就是帮你把你的朋友圈做成一本书，
1: 做成一本书，
0: 对，最后就做成了一本200多页的书，封面还印着他的照片，书名叫做《关于他的一切送给了他》，然后就在一起了。
1: 这像私生饭，好吓人啊！感觉被监视自己的生活呀。
0: 但是人家你看成功了，
1: 那修成正果了。
0: 嗯，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恋爱脑不一定都是悲剧，也有可能会转化成婚姻里的笑点。
0: 嗯，
1: 只要对方能接得住，那就是好姻缘。
0: 要是接不住的话，那你就是骚扰，你就是私生饭。
1: 实话啊，有些人他就是架不住死缠烂打。咱群里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人有多少都是因为死缠烂打然后就站最后舔来的，一定有的。
0: 不说吗？好女怕缠狼，
1: 对吧？你跟咱那男的也一样，你看过恶作剧之吻吗？
0: 但那个我觉得他本身就有一点心动了呀，
1: 有点心动了。
0: 我感觉男生其实还是挺铁石心肠的，一般如果自己没有一眼心动或者没有一点点心动的话，不太容易被感动。那女生是一定会被感动的。
1: 哦，男生也是，我告诉你啊，男生也架不住这样排山倒海搬过来，架不住的。
0: 是吗，朋友们？
1: 真的，特别是全方位的。
0: 你看这我们目前直播间一位男性代言人，他说他最讨厌死缠烂打了。
1: 死缠烂打，
0: 嗯，
1: 男性代言人，所以你单身啊。对吧，你自己又没那个，对不对？你自己现在单身，你跟我们说什么呀？有什么，对不对？
0: 我明白了，大老师是架不住死缠烂打的。
1: 怎么说也不叫死缠烂打，你就说真的每天过来堵你，单纯的就是没有任何别的，就是不要跟人了，那不行。你说这多吓人呢，对吧？跟花痴似的。
0: 嗯，
1: 是什么呢？是真的很体面的，但是在全方位的都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你，我是真诚的，我是在乎你的，我想和你呢开展一段甜蜜的恋情，在生活里边处处照顾你，而不是说每天就堵着你，在你楼不肯啊，我在那，我在那，不是这样，这多吓人呐，不是花痴那种。
0: 黎明说：“这是你单身的原因吗？”
1: 对吧？咱说死缠烂打，有的时候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真像狗皮膏药一样，对吧？就是说这只用嘴巴就告诉你说我必须喜欢你，我想跟你谈恋爱，没有你不行，不是这样。
0: 嗯，
1: 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害怕，也不会让你觉得有异样情绪很反感，只是什么呢？不断的坚持着单方面对你的示好。
0: 啊，
1: 给他就是用自己的温度在干嘛，在温暖着你，总有一天你也被他同化了，然后这就变成了什么呢？两个人慢慢慢慢被他打动，这就精神所至今世为开嘛，对吧？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展现自己的真诚也叫死缠烂打，
0: 没错
1: 啊。
0: 但我们今天
1: 真正的死缠烂打是要报警的，对吧？这叫做跟踪狂啊。
0: 对，今天我们呢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故事呢，也不是说是嘲笑什么自己哪些过往，
1: 哦，
0: 就是想大家看到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啊，又让我们傻过，恨不得穿越回去摇醒自己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大家的下酒菜，
1: 是
0: 变成了跟闺蜜聊天的时候的素材，
1: 是
0: 变成了我当时怎么那么可爱的一种回忆，
1: 是吧？现在可能看着也有点好笑，为什么闺蜜现在还笑你？当时你为了他要死要活，结果一看现在这个人长得，有些朋友真是哈，真的是因为太爱了，然后就被蒙蔽了双眼啊。
0: 对，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好心情有时候也是，就不是没有傻过，也没有什么傻过，是这种傻过之后还能够再笑出来，
1: 就是坦然了。
0: 对，
1: 非常非现在非常坦然，自己过得也特别的幸福，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对不对？
0: 哎，那这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
1: 行，
0: 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来说一说那些年你恋爱脑的故事。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发现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摇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6: 我是大老师啊。
2: 响山路由西向东，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压车稍微严重一点的程度，当然因为那边可能是路本身就有一点窄，
6: 是
2: 还要耐心等待，跟着前车慢慢行，会更快的抵达你的目的地。
6: 是
2: 我看到了凯问了一个问题，说刚才那个恋爱脑的小伙伴，他是从家里做好了这个不是回锅肉啊，是什么把子肉，然后还塑封好送到上海去，
6: 哎，
2: 为什么就不能到那里再做呢？
6: 因为想亲手送给他，想亲手见证这爱的时刻，他自己过不去怎么办？对不对？当然两个人还是要见面的呀。
2: 那张嘉一，我觉得卡意思是人到那里之后，在当地给他做，
6: 当地给他做，买不出材料，
2: 把材料买好了带上去，到那里当地给他做，
6: 凑了，
2: 还真是这个道理，
6: 对吧？就是人家想，你说说，哎呀，这恋爱脑的事怎么能理性的给他去分析分析呢？
2: 你觉得他不合理，但恰恰说明了，这就是恋爱脑，
6: 是
2: 啊，要不然你就是正常恋爱嘛。还有一位朋友，正常恋爱过程，
6: 还有一个人说分享了他朋友恋爱脑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我朋友当时上学没有钱，贷款给对象买的手机，当时流行的还是水果8P 呢，
2: 这个我看到好多小伙伴都说，就是会去购买一些超过自己当时一个月的这个
6: 零花钱的，
2: 对，能够承受的范围，去买一个很昂贵的礼物给到对方，
6: 对吧？然后就买一个什么施华洛世奇的这个天鹅，就买些这些当时觉得在学生时代的话还很 fancy 的东西送给对方，
2: 对，但是又就是超过自己一个月生活费的预算了，
6: 对吧？但一般情况下我们男士倒不太一样，大学里边我们会主动说一下事儿。
2: 是吗？
6: 妈妈这个月多给几千，我谈恋爱了。真的，妈妈会给恋爱经费的。
2: 哦，
6: 真的啊，那可俩人就爱吃。你说，
2: 家早睡吗？他说我点赞了介绍零食的微博，然后呢，不是我，他说是自己女朋友，他说他点赞了介绍零食的微博，我就会给他买了，然后给他寄过去。他微博就发了条谢谢，我都能感谢高兴好久。
6: 哦，结果呢，他是说谢谢这位给我点东西的网友，
2: 但是不知道是谁给他点过去的，
6: 就莫名收到了。我说实在，我收到这样的就无名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不敢吃，我害怕。
2: 哦，就是你这个警惕性是好的，是对的，
6: 因为你不好说，真的不好说。
2: 哎，但也有一种可能呢，是就是他们两人心照不宣，他给他寄过去，其实你看到电话尾号和名字留的那一个字，他这个女生可能知道是谁，但是呢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博，他也知道，他知道这男生一定会看他发的东西，所以他没有私信给这男生，而是公开发的那里说谢谢，
6: 那就代表
2: 两个人之间的小情趣。
6: 我怎么觉得啊，离情侣越来越远了呢？
2: 这可能就初期，
6: 初期暧昧，
2: 真正恋爱脑应该就是从一开始，从一个手开始，
6: 这就还在暧昧的阶段。
2: 刘纳尔多说他初恋的围巾自己到现在还留着，这也算是一种恋爱脑吗？
6: 刚才也说了，他把还有一个什么前女友送给他的这个毛衣，他自个儿也留着。当然了，有可能是什么，这是人家那个女孩啊，恋爱的流程，他的个人各有一件。这每人都一件，
2: 就是一谈恋爱先给别人织一个毛衣，
6: 哎，就跟有的人谈恋爱之后送别人那个心形石头一样，
2: 就每一个前任都有一颗心形石头，
6: 对吧？这么一想说挥下就白。
2: 那不管怎么说，这一段开始的时候还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6: 人家
2: 恋爱脑就会这么去解读，
6: 是吧？那反正恋爱脑是什么？每次都是倾尽全力啊，每次都觉得说应该会走到最后啊。
2: 黎明前出发说买车票就买车票见面算恋爱脑吗？我觉得这不算恋爱脑，
6: 这算啊，
2: 这就正常的热恋，
6: 正常的热恋，
2: 正常的热恋是这样的。
6: 我觉得恋爱脑你得分，你连续两年都是这样，那叫恋爱脑。 你只有前两个月这样，后来的话半年一年见一次，我觉得那就不算。或者后来分手了，见过两三次，坚持两三个月之后就分手，那不算。
2: 不对，你要是能坚持两年都这样，说明两个人感情真的很真切。你如果只有前两个月是这样，后面就不是，说明你是三分钟热度，
6: 也有可能是网友。对我们来说，更熟悉的当年大学的时候啊，坐什么绿皮车，对吧？七八个小时我去，我跨着穿越山海去看你，嗯，坐个绿皮坐十几个小时去硬座，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情侣，
2: 那是
6: 网友。当然了。也是奔着情侣去的。
2: 他们好梦他说我分手了，还给他发信息说想他，
6: 嗯，
2: 然后每次给他发信息呢，我都会等好久等他回复，他发一个嗯，我能说十句，然后还时不时的想他，时不时给他发信息，还给他送生日礼物，自己都用不起的那种。
6: 嗯，
2: 我建议好梦啊，我通过刚才的一些大老师的回复啊，
6: 行，
2: 我建议好梦你挂一个大旗的号，
6: 嗯，
2: 他能帮你看看。
6: 哎，大专家是专治恋爱脑，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2: 大老师大专家专治恋爱脑。
6: 是，首先我要告诉你啊，
2: 嗯，
6: 他呀，这个嗯，就代表着什么呢？他我只想要你的礼物，但不想要你的恋爱脑和人。
2: 嗯，
6: 首先我要告诉你，而且这个男的让我不耻的原因是于什么啊？对方都已经十句，或者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思念还那么热烈，却只给他一个嗯，不明确的划清界限，告诉他我和你之间不可能，但是还要啊强忍着自己生理的不适去应付敷衍他，还要别人的礼物，这样的话说实话他不要脸。
2: 嗯，
6: 真的是不要脸。而且呢，我也要奉劝一句所有的朋友啊，前任都当他死了，就是查无此人，完全失踪，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不要去美化任何的回忆，为什么能成为前任，
2: 那就是一定有不愉快在其中，他一定伤害了你。
6: 而且啊，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2: 嗯，
6: 85%以上，你说到最后复合的人，对吧，就为什么呢？骑驴找马，的确过了三四年，骑驴找马发现，哎呦，还找不着比他强的驴，那继续吧，那就回去吧。这三年两年修复了一下自己的记忆，美化了一下彼此的境遇，说这三年说不定改了呢，我脾气说不定还好了呢。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6: 结果两三年之后，你们还会因为同一件事情继续吵架的，因为呢，这就是你们最核心的矛盾，他是不可

0: 本能为了迁就对方而改变的，到最后啊，你们不是好了，也不是改了，是算了，
1: 是这个道理啊，
0: 对吧，
1: 朋友们。黎明前出发说，我刚刚听到好几个男听友都说收到过初恋啊前女友亲手织的围巾毛衣没有舍得扔。
0: 对呀、
1: 啊，那我也给我的男朋友织过一条老长老长的围巾，我织了三个月，
0: 是吧？
1: 嗯，
0: 没事，你现在就当做什么，不要当自己恋脑。
1: 嗯，
0: 你说让他吊死。啊，好不好，就当做他就已经不在了就行了啊。
1: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看到 Suki 他说曾经绿皮火车17个小时去找他，
0: 嗯，
1: 头疼的要命，然后不敢喝水，怕车上的厕所脏嘛，
0: 嗯，
1: 干吞了两片止疼药，现在想起来都想抽自己大嘴巴子。
0: 是，
1: 而那是我读大学以后第一次坐绿皮车，本科的时候呢从来都是坐飞机，读研以后呢也都是高铁动车，就为了去见他，因为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买不到票了，
0: 嗯，
1: 就因为赶那点时间，想着早一点见到他，所以才买了绿皮车。
0: 没苦硬吃对不对，真是没苦硬吃、啊、
1: 这确实就是恋爱脑的真实写照了，
0: 对吧、嗯、而且呢自己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委屈了自己，还相当不值，字里行间也透出了为这个人多么不值得。
1: 但是也没有关系，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份很难得的回忆，因为可能你以后再也不会为了某个人去做这一件那么青春的事情了、
0: 嗯、是，然后现任说走，现在就坐这绿皮车走、啊、你不坐你试试，你走、啊、你坐、啊、而鲨鱼辣椒说前年因为他一句不想异地恋差点公务员都辞了，
1: 哎呀其实幸好没辞，
0: 真的
1: 就因为辞了的话该分的话后面还是会分的，
0: 就是啊。还有幼稚园高材生，当时花了大几千找上了好几波恋爱分析师啊、
1: 嗯、
0: 说各种玄学求复合，又摆阵呐、啊，又买什么风水摆件啊，
1: 关键是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就是按道理讲应该是最抠门的那个星座的人，
0: 是
1: 他能为了这一些东西去相信玄学，花那么多的钱
0: 嗯
1: 去咨询，
0: 是，
1: 但现在想想当时自己脑子就真的坏掉了，
0: 真的是啊、嗯、把那些钱的话留着刷 NPC 都线下见面了实话你不觉得吗，那都能线下姐就直接过来给你比心线下见面了、嗯、好不好，
1: 没错，是真的、
0: 嗯、
1: 能给你的情绪价值确实更高一点，虽然没有什么意义啊、
0: 那不一定，还是看手段
1: 不，那不是看手段
0: 啊，
1: 那还是看你的金钱，
0: 是吗、
1: 嗯、
0: 没得换个刷咱不刷那个啊，咱不刷那热度最高的
1: 他看到那他说我干过比较恋爱脑的事情，可能就是写点小作文给别人，
0: 写小作文，
1: 对，一写到长了、
0: 哦、
1: 自己所思所想，就是因为电视剧看多了嘛、嗯、看了很多情侣分手都是不长嘴的，
0: 嗯，
1: 所以就想自己不能留有一点点误会的可能性，
0: 嗯，哦，其实呢有没有想再打扰你的生活，最近我看了海爬了山吃了饭，虽然没有你的日子一个人很难挨，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会收获彼此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回复我，只是发这条想告诉你我爱你但和你无关，有什么用啊，
1: 你这个流畅性我甚至觉得你都发过好几遍了，
0: 我就是恋爱分析师
1: 所以啊家人们，以后就是如果真的恋爱脑上头了分手了，你去找恋爱分析师花大几千
0: 全是智商税、啊、
1: 不值得，你就来我们节目找大齐，
0: 真的
1: 大老师还给你免费，
0: 这不一定就是怎么呢，至少啊咱不说花不花钱对不对啊、因为你说不定以后我们开业我们这就是怎么着呢，至少我真的是可以给出啊非常非常中肯的意义，而且呢我对于恋爱脑对于真的是所有人，我有一个干嘛，我和别人相比啊，
1: 嗯，
0: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坚持的我自己的理性的三观，
1: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哪些行为是不理性的，然后帮你去甄别出来啊你还要不要这么做啊，而且呢每个人跟我的吐露心事的时候，我这人最大的一个优点，我永远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办，我很给对方真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嗯，我们继续看那台分享了什么当时比较恋爱脑的事情啊，他还买超过工资很多倍的礼物啊，跟刚才我们小伙伴说的一样，说还给人家准备生活小细节的事宜。
0: 哦，
1: 哎呀我可太好了，可是有人没有福喽、
0: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最生气的、你就干什么呢，你现在就觉得说这个人不值得对吧，他没有福、你现在要是打开他的朋友圈，你看着他给别人准备很多倍的礼物，给他人准备生活小细节的事宜，哇你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良心被狗吃了，他完全不值得。
1: 嗯，
0: 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说啊、哦、不行，他实在性格太冷漠了，他告诉我他很独立，他是一匹孤狼，无法和他人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结果呢跑到别人那边啊零零啊给你买饭了，我给他下班然后借 眼睛啊。
1: 你面前的孤冷也是别人面前的恋爱脑，
0: 就不值。

0: 的，你值得更好的姑娘小子啊！
1: 也行，你看人家最近后想明白了，我真是太好了，可惜有人没福喽。
0: 就是啊，是吧？就让他真的这该找啥找啥，鱼找鱼虾找虾，好不好？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曾经恋爱脑的那些事情，欢迎给我们继续留言。爱人错过，来自告五人。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8: 我是大老师啊。
7: 今天来一起说点正事儿吧。
8: 来吧，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大家都听过这话啊。
7: 嗯，
8: 最近气温回升。

0: 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也是如约而至了，碳水脸、躺瘦神针这些话题轮番登上热搜，一条条什么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
1: 对，但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就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
0: 一直到2027年6月。
1: 对，大家知道国家都不让你胖了，国家喊你来减肥，这成为了热梗。
0: 嗯，
1: 两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的行动可以说成效非常的显著，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他将体重管理简单的就等同为减肥，折射出了一些健康误区，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0: 目前啊，全国多地的公立综合医院都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部门的门诊服务。
1: 嗯，
0: 多位专家也在接诊中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着一些物质区域。
1: 第一个词儿就是
0: 戒碳水瘦脸。
1: 哦。
0: 说什么断碳一周啊，脸肉肉眼可见的紧致了。
1: 嗯，
0: 近期呢也不少网友们都说啊，告别了主食就能换上上镜小脸儿，一度引发了大量的效仿。
1: 嗯，
0: 但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刘主任刘伟说啊，所谓的碳水脸通常是指面部的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的靠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
1: 就你只是借碳水来瘦脸是不科学的。
0: 对呀、
1: 啊。还有网上流行的一些做法，大多是走向什么生酮啊。
0: 十年了。
1: 夜断饮食
0: 五年了，
1: 这样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模式。那刘伟医生也表示说，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呢长期去坚持的话，也会导致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的紊乱以及加重肝肾的负担。
0: 夜断饮食本质上就是一种短期的限制性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来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是一种过度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也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起什么脱发呀，还有呢就是女孩们就月经紊乱这些问题。
1: 嗯，
0: 此外呢，长期节食也会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很容易反弹哦，变成易胖体质。
1: 对，还有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种针，就是叫做司美格鲁肽嘛。
0: 嗯，
1: 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的这种减重的药品以来，有不少人呢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躺瘦神针，
0: 明星都打。
1: 我真的看到身边有很多一点都不算胖，只是不过是自己为了追求更美的女孩，就去尝试打这个针，还会就是自己发个朋友圈或者发个微博说，哇，果然科学还有这叫做什么黑魔法一样，是很有用的。公开的临床数据显示呢，继续去使用大概68周之后呢，受试者平均他的体重下降会有17%，腰围平均呢会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打了神针能一劳永逸，
0: 没错，
1: 但是他们忽视了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
0: 嗯，
1: 常见的副作用呢就会包括像恶心啊，还有腹胀啊、便秘等等。如果将它看作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那是可以的，但是它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
0: 现在该打的人一个不打，不该打的人蜂拥而至都在打。
1: 嗯，
0: 将体重秤上的数字啊视为衡量减肥成功的唯一标准，也是较为普遍的认知误区。像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蒋主任注意到，不少减重者一味的追求体重数字的下降，却很少去分辨减掉的到底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到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啊，应该是减脂增肌，健康的体重管理啊，根本的目的是减重的因减重治病，背道而驰，得不偿失。
1: 没错，那大家要注意啊，国家不是只让你不要胖，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国家没有让你瘦。对，咱们成人的体重指数前几天在粉丝群里也跟大家去科普了 BMI 这个值嘛，
0: 指数
1: 它应该是控制在18.5到24之间的，高龄老人呢适当放宽到22到26.9。如果说您自己不会计算 BMI， 特别简单，您就告诉豆包你的身高和你的体重，他你说你想求自己的 BMI 值，他就会告诉你，包括也会告诉你，你再询问他我是健康的还是偏瘦还是肥胖，他也会告诉你原因。
0: 是啊，相较于全身性肥胖，这种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
1: 嗯，
0: 然后咱刘主任提醒大家，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
1: 嗯，
0: 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
1: 嗯，
0: 腰臀比方面呢，男性是0.85到0.9，女性是0.75到0.8，一般呢是正 正常范围的。可见啊，体重管理是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的。
1: 没错了，那四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发布了2026年版的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提到了就是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就达到了一个峰值，30岁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就会流失逐步加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去储存你的肌肉。
0: 是
1: 啊，而且也告诉大家了，我们以前觉得老来瘦是能长寿，那告诉大家，老来瘦不能长寿，有肌肉才能老来瘦，才能长寿啊！
0: 以后咱下班以后，咱别约吃吃喝喝喝酒了，咱约个健身房，我们卷起来好不好？
1: 就是的，都天天吃的那么油腻是吗？吃的时候开心，回家又开始后悔。
0: 就是啊，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健康的去瘦下来。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0: 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自己曾经恋爱脑的一些行为。
1: 是
0: 看到有一个朋友小鱼，他说为了他，我经常以各种理由约他见面，瓢泼大雨的约他去看日出。
1: 瓢泼大雨怎么会有日出？
0: 他可能就没有不知道，没有看天气预报，没有看到，没想到一出门下了一个白天的雨。
1: 是吧？只想到了什么呢？那年雨天雨中的这样的一个奔跑，觉得很浪漫。没想到啊，天气之中这就不会有日出。
0: 小王他说，我放弃了一份铁饭碗的工作，结婚前呢借给他的钱，结婚后呢把我家里人给的反正几十万也都给他投资了，
1: 是
0: 家里吃喝玩以及人情往来所有的开销都是我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经常收到他在外面的欠款信息，但是他都不承认。
1: 哎呦，现在跑都来不及跑了，真的。
0: 你说什么样的感情牵扯到金钱之后都很脆弱，
1: 但是还蛮多的。有一些是什么呢？当时觉得这个人算老实，没想到啊他真的哎呀只是假装的很老实。
0: 场面他说，初中的时候呢下大雨，小学部比我们要早放学，我家呢就在学校的旁边，我就趁着课间冲回去拿了一把伞回来给那个女生，但是自己全身都湿透了。高中的时候呢考到了不同的学校，我想着圣诞节要见到他给他送礼物，头一天晚上呢睡觉还故意打开窗户掀开被子睡觉，第二天就发烧打针了，下午才去见到他。
1: 天哪，何必呢，还折磨自己。
0: 但你不得不说这些青春故事每一个回头看起来真都是又难忘又好笑啊，又有点后悔，又觉得自己怎么那时候那么扯。
1: 就是还有老李他说，每年压岁钱都用来给他过生日啊，然后跨500公里坐大巴去找他，给他写书，给他写诗，给他花钱，数不清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喝酒之后喜欢喝酸奶，刚在一起那会儿呢跑了好几条街的超市就为了给他买到他喜欢喝的酸奶。后面呢他每次喝酒我去街都会给他准备好酸奶，现在想一想，哼，我的自我感动罢了。
1: 没错，
0: 人家一点没放在心上。
1: 就是还有小赵说，刚认识那会儿每天接他下班，然后那时候他每天都得上班上到夜里12点以后，
0: 就很晚了，凌晨了。
1: 对，每天接他之前准备好啊，还得买奶茶或者买红玉，揣在怀里边怕凉了。买龙虾尾呢我得剥好了放在盒子里，16啊我都得给他把那皮儿去了壳弄好了放在餐盒里，每天都准备好他爱吃的在车里面下班等他，每次送完他回到家都1-2点了，第二天早八还得正常上班。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那样，就是爱呀、
0: 就是爱，
1: 对吧？
0: 这就是爱。
1: 是
0: 然后其实你其实现在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些陌生人看到呢还是会觉得很感动。自己看起来可能如果这段感情没有走下去就会觉得很好笑，
1: 是，
0: 但是有过这么一段美好又纯粹的感情难道不是很珍贵吗？
1: 没错啊。
0: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呢大家还在回家的路上呢注意安全，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有一个好心情。
1: 明天见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不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驼兰山路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苏堤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借道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另外提醒大家，晚餐时间到了，这时依旧在高速上行驶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进入服务区后将车辆停靠到指定位置，公共场合将个人物品保管好，注意财产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遵义的道真县、务川县是中国哥老族的聚居地， 这里的人们每逢喜事都会置办一种隆重的宴席三妖台来招待客人。今天阁老族少女周真要和寨子里的村民一起去吃三妖台宴，这是邻居家为庆贺乔迁之

0: 是把一桌宴席分成茶席、酒席、饭席三次吃完，这是当地民间最为隆重的习俗礼仪。三幺台的茶席就是喝油茶配茶点，茶点有酥食、米粑、干果等，其中周真最喜欢吃的就是酥食。酥食经由模板印出特色造型，外形精巧可爱，口感酥软，味道香甜，象征着生活的甜蜜。在乔迁宴上，它是必上的甜品，就是为了博得一个喜庆的好彩头。
1: 但是做了以后，然后用石头压还是怎么做法？就拿水流了吗？
0: 好看又好吃的酥食，让同桌这位来自昆明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轻人并不知道，周真的母亲申霞飞就是远近闻名的酥食手艺人。申霞飞近期也正打算把制作酥食的手艺传给女儿周真。
2: 第二胎八星醉酒，上酒上菜。
0: 三幺台的第二台酒席表现了哥老族的热情好客。酒席菜品一般为酒盘，取九九归一之意。菜品大多为猪心、香肠等辣味拼盘，用来下酒最为适宜。
3: 有嘞，干人不清蒸不肉味，不高一汤不让不肉。
0: 主人诚挚邀请客人品尝新酿的果酒，小伙子和姑娘们一边敬酒一边唱歌，气氛热烈融洽。主人借此把乔迁的喜悦分享给大家。客人感受着主人浓浓的诚意，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
2: 第三台四方团圆，上饭上菜。
0: 饭席寓意四方团圆，四季发财。菜式没有固定的数目，菜品内容都是依据当地人口味制作的菜肴，选材天然新鲜，荤素搭配，种类繁多，令人胃口大开。三幺台是哥老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代表着对客人的尊重。它热闹、规范、隆重，在酒、茶、饭三道程序中，把哥老族的淳朴和热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宴席结束了。而宴席中，周真与年轻人的小小交流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
4: 你有不晓得你父亲的工资吗？哎呀，看了不要找这个没合适的人，
5: 但是还没到。
4: 其实我们老婆不晓得自己是什么的了，你当年纪不晓得你在学还是你们才教的吗？但是你都是这样说，上次教什么东西我就不会听清。
5: 慢慢说。
0: 小院闲窗春色深，周真已到了待嫁的年纪，但母亲的话只能点到为止。她开始教周真制作三幺台茶席中必备的茶点酥食。选好的糯米在清水中泡发，直到变得柔软。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后进行炒制。锅中滚烫的砂石让糯米受热均匀，这样炒出来的米粒不焦不湿，充满弹性。

糯米粉同样重要的是内馅，它能为酥食增添层次更为丰富的口感。黄豆、黑芝麻等四种味道不同的原料合炒之后磨成粉，配养做出的馅料甘香粉糯，弹硬脆绵，甜而不腻。所有材料准备妥当之后，上磨碾压，研磨是个体力活，需要掌握技巧，用力得当。

白皙的糯米粉佐上香甜的野蜂蜜，和面的要求是面光、盆光、手光，这需要合适的速度与力度，全凭手工来把控。糯米面擦至絮状，与内馅一起放入模具中压紧，再用小木锤轻轻敲击，特制的苏石印板印出来的花鸟等图案透露着甜蜜可爱，象征着遵义人对喜福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紫薯面粉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成颜色喜庆的粉紫坯子，所有酥食坯子制作完成，开始热锅上屉蒸制。

0: 形态各异酥香馒头的酥食出锅了。三幺台宴席上的小小茶点成了传递母女亲情的纽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周真真的会离开家乡，带着母亲的牵挂开始新的人生。这些印出来的酥食也是印出来的一份喜照，蕴含着母亲对周真未来生活的甜蜜祝福和期待。数字佳肴一相逢，一边连接着味蕾，一边连接着亲人的殷切期盼与诚挚祝福。寄托亲情的佳肴令人再三回味，耐人寻味的数字则让人心领神会。木兰山高，涉水河长，在武汉黄陂有着没有三河不成席之说。黄陂的宴席里最不能缺少的一定是黄陂三河。黄陂三河又称黄陂三鲜，这道由鱼圆、肉圆、肉糕三菜合一菜而形成的传统佳肴已流传了数百年。人们以食材的谐音赋予了黄陂三河年年有余、花好月圆、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
1: 那个菜的红盘其实完全是以后老人都做不了，都烧不掉那个菜。那个我们租房子啊，那我们家姑娘啊，那都要那个菜，那全的三鲜都不能吃。
0: 黄陂上熊村的熊国简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家宴师傅，传自上一辈的三合手艺令人称道。每逢宴席，主人都会邀请他到家中掌勺，以其家传的传统手艺制作三合。
1: 这是周围传下来，往代代传，往下传。我的父亲就是做这个东西，因为他传到我就是头头呀。我现在老呀，再不济再传到后面，再传到后面的时候。
0: 传承是对先人智慧的尊重，也是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情结。人们总想把最好的手艺留给后人，以保持特有的味道，永不流失。黄陂三合制作工艺繁杂，颇为耗时耗力，这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兴许是熊家血液里老手艺不能丢的信念，让儿子熊华春决心留在家乡，将黄陂三合的手艺继续传承。父亲就是师傅，对熊华春既疼爱又严苛。言传身教之间，熊华春很快进入了角色，与好友阮彦明搭伴支起灶台，一同延续这一家乡的味道。手艺不仅仅是手法，从选材开始就考验着厨师的功夫。每天清晨，熊华春都会和妻子一起前往镇中市集，挑选制作三合的最佳原料。
2: 那肉新不新鲜的？
3: 新鲜，那都是活的，没那甩过的鲢子。
2: 哦，那都是哪一只母老虎？
3: 甩过的，真的甩过的。
4: 每天早晨，一早晨的走在我们集镇上，他们把那个木兰湖的准备好，我们再去挑。这个肉是我的农户在菜市场买的新鲜头猪肉。
0: 别人制作三合一般会选用草鱼，而熊华春选用的却是大鲢鱼，因为它肉质更为细嫩，这是父亲教给他的选材秘诀。原材料准备就绪，案板上的工作则交到了阮彦明的手中。刮鳞、剥皮、去鳃、剔骨，一番操作如行云流水，刀法利落。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鱼和肉备齐，阮彦明剁起肉泥，眼如马踏飞花，缓急并进。

为了保证做出的肉圆弹滑爽口，阮彦明需要双手不停地敲打，直至肉泥呈现出均匀细腻的效果。打入蛋清，拌入淀粉，与肉泥混合均匀。这道工序全凭双手反复搅拌揉搓，看似简单，实则颇费功夫。传统的手工制法要求搅拌一定顺着一个方向上劲，搅到肉泥粘稠粘手才行。用汤匙弯出鱼圆，大盆烹煮，将肉泥挤成肉圆，下锅油炸。肉糕的制作相对复杂，在豆油皮上依次铺上鱼泥、肉馅、

0: 蒸熟切块，每一个步骤都要精心操作，传统手艺要求师傅们不能有一丝马虎。摆盘烹煮之后，要做出黄皮三合，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合蒸。半个小时后，三菜合一，色香味美的黄皮三合新鲜出锅了。氤氲的热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鲜香，肉有鱼香，鱼有肉味，真叫人欲罢不能。只在宴席作为压轴，未免太过小众。熊华春与阮艳明将黄皮三合列入寻常菜单中，为的是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一传统手艺质朴而真实的味道。
1: 你这种你啥子人啊？大姐啊，
2: 哎，那我们
0: 先人的智慧总是能捕捉到食材本身特有的质感和味道。熊华春无法放下祖辈相传的这份记忆，在家族传承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坚持百年不变的手工操作，是熊华春留住手艺的匠心，更是为延续黄皮三合蒲吉庆古老传承的一种践行。美食之欢，既在于慰藉口舌，也在于酬答友情。数字在宴席或菜肴中的妙用，无需多言便能使享用者动容。从一到十，从百到千，数不胜数，心意满满。
3: 那是怀根一个造型的大门，他们是同根同源门，代表移民后裔回到老家，同根同源一家人这个含义。莲花城、大槐树和老灌窝，它是家乡的标志代名词。咱们中国人同一个姓氏，而且是老乡的人见面，经常讲一句话，说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其实这句
0: 王秀奎自幼在山东生活，但为了修订族谱，他终于在2020年9月初9初阳节回到了祖籍山西临汾洪洞县。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回了老家吃什么，重八楼上不思去。昔日的重八楼早已无处可觅，唯一留下的只有民间的重八席。游子归乡吃重八席，俨然成了当地的风俗。传统重八席的重头四荤四素皆是蒸食，蒸藕盒、蒸方肉、蒸酥肉、加沙肉、粉蒸双脆、蒸黄花菜、蜜汁红枣山药、蒸素丸子，唯一的主食应是黄米蒸饭。然而岁月流转，重八席的很多菜品已经散佚在民间。王秀奎的表哥张新平在后厨摸爬滚打几十年，深知古村落里往往保留着最传统的味道，
4: 可能有点怪。
0: 为了寻回正宗的重八席，他走访了很多民间美食前辈。
5: 所以这些咱这重八席里面，这道菜你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
6: 在洪洞来说，瘦肉，
5: 瘦肉，就咱的口味瘦肉，
6: 口味瘦肉，别人喜欢还是黄米折饭，
5: 黄米蒸饭，
6: 瘦肉要折，折饭要折，这就是正宗之上。
0: 前辈给了张新平珍贵的线索，石门峪村有一种世代传承的黄米蒸饭，传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带着好奇，他专程拜访了村里的师傅高宝林。
4: 这楼子挺好的吗，高老师？
7: 咱老百姓叫神仙灶，通风透气，就是咱农村的 雇佣的一种刀，这是徒劳的一种刀。蒸饭的时候呢，特别有讲究。
0: 黄米即《诗经》中的黍，蓬蓬黍苗，阴雨高枝。古圣先贤以黍苗为起兴，正赋予了这种食粮以庄重肃穆的神圣意义。黄米蒸饭本是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心想之物，之后也被用来作为招待远宾贵客的上等餐食。所谓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因此烹制黄米蒸饭的炊具也异常讲究。配套的炊具要足够大，能容纳数十斤黄米，方能招待四方宾客。蒸制的成本也很高，火候需要专人全天看护，8个小时的等待，一锅黄米蒸饭才能上桌奉客。
7: 不是说刀好溜，米好溜，就能这种好折饭的，不是，而且还得用那个秸。
0: 都说黄米蒸饭离不开鼎，但笨重的鼎显然不再适用于当今的厨房。如何能保持最佳口感，还不需要特定的鼎，让古老地道的黄米蒸饭回归重八席呢？首先，黄米必须用凉水反复冲洗，将黄米表皮的沉积洗去，带走黍米的色气。张新平有了绝妙的点子，把古老笨拙的鼎改成土碗蒸制，并且从传统8小时的蒸制时间缩短到近3小时。
4: 这样呢，这个水呢也不能加的太多，刚漫过这个渣米就可以了，让这个米不会变成生硬的。水也不过来的时候呀，这个米就太软了。
0: 现代化的炉灶容易把握火候，明火连续蒸制后，丝毫没有减轻米黏枣棉的口感。黄米蒸饭呈现出透亮的金黄，吃一口令人啧舌称美。
4: 我来看这些碗，没有上油的，这个吸油性特别好，就能把这些油脂充分的吸收完。这个肉呀是看见肥而不腻，啊，吃的时候口感特别好。
0: 扣碗蒸肉是传统重八席的硬菜之一，肉在过去是最珍贵的食物，所以便有了扣碗这种保温的方法，为的是保持住菜品原本的温度和口味，等待亲人归来。时代变迁，扣碗蒸肉慢慢变成了影响一方的礼仪佳肴，寓意盼君早归，丰饶一代。重八既有重逢之意，又寓意着四通八达，前途光明，既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未来的祝福和期许。一口蒸锅锁定了食材的新鲜和营养，一只土碗扣住了游子的思念和归心。

0: 行为。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洪洞最高规格的烟席，冲把席呢接待您。非常感谢。
1: 王秀奎的归来是张新平今年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古老的重八席寄托着全新的期许，续写着离散多年的兄弟之情。因为有了数字，平凡的菜肴可以变得不同凡响。因为有了心意，每一次相聚都成为最长情的告白。一道道菜肴，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演绎五味人生，朵颐之间，喜乐自来。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7: 云南文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壮、苗、彝、瑶、傣等民族在此和睦共处，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非遗展演，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斑斓多姿的民族文化。
8: 嗨，朋友们，这里就是壮族垄断节。那垄断节呢，也叫垄断街，是云南文山富宁壮族最隆重的传统盛会。壮语意为去往平坦之地相聚，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节庆期间，乡亲们会身着民族服饰，看壮剧，品美食，唱山歌，共庆佳节，那尽情彰显浓郁的壮乡风情。
9: 坡崖村村民黄江逢，
10: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的坡崖村，
11: 谢谢。
10: 欢迎品尝一下我们的迎宾水、吉祥茶。 这个茶水寓意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8: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你们这儿，
10: 欢迎你们的到来，
11: 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怎么样，他们唱的是不是特别的动听？这首《命好才相会》是国家级非遗《坡崖情歌》81首爱情组歌中的经典曲目，表达了壮族青年男女缘分天定，命好才会相会的美好爱情观。
1: 富宁县坡崖村往西北方向行进约170公里，就来到了广南县六郎城。这座壮族古村落正上演着精彩的壮族手筋舞，舞者手执彩巾，舞姿轻盈舒展，灵动柔美，同样富有壮族道作文化的特点。
2: 啊，姐姐们跳得

0: 广南县开心文艺队队长王玉珍。
1: 这是壮族的手筋舞。
2: 哦，手筋舞。哦，
3: 你看很漂亮吗？
2: 漂亮漂亮，来教我两招吗，姐姐？
3: 我教你。啊，我们叫插秧了。
2: 插啊，第一个动作插秧。
4: 啊，风景一些，我家的在我家。
2: 刚才啊，和大家一同共舞的就是文山壮族的手筋舞。那这支舞蹈的舞姿呢，深深的植根于壮族同胞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生动的展现了壮族儿女淳朴、聪颖、热忱的民族本色。
5: 六郎城村平均海拔1260米，年平均气温19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82%，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喀斯特山峦叠翠，古木与石湖共生，山间云雾缭绕，溪流潺潺，鸟鸣婉转。在古朴壮乡木楼与浓郁民族风情映衬下，仿佛走进了一步一景的诗意秘境。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规模化发展石斛产业，推进农旅融合，打造石斛加康养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游客可在这里参与石斛采摘，品尝养生宴。
2: 刚采摘完新鲜的石斛瓜啊，经由我们专业厨师的精心烹饪，就打造出了眼前这一桌精致丰盛的石斛宴。那这一桌石斛宴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价值呢？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康养师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6: 我们云南当地它是属于热带地区，那么来到我们景区呢，当地的游客他们都会必点这份我们的这个凉拌石斛花。
2: 哦，
6: 因为天气热，吃了我们的石斛花以后，整个心情都好了。
2: 明白了，这个咱们这个凉拌石斛也是咱们这一个特色的招牌菜。
6: 咱们的铁皮石斛呢，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有益胃生津，还有清热止渴，增强免疫，补益脾胃，相关的一些作用。我们这个石斛炖鸡呢，它采用的是我们新鲜的铁皮石斛鲜条和我们本地当地的一个这个土鸡来一起来炖制的。
2: 品了这一桌的石斛宴啊，真是感觉既能达到这种口感上的好吃，又能做到养生上的健康，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那如果你要来到这儿啊，一定记得品尝一下。
5: 好山好水出好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滇东南群山之间，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孕育出三七、铁皮石斛、重楼、黄金、砂仁等丰富的中药材。这里不仅是三七原产地，也是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交融、康养产业持续发展的沃土。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是黄帝九珍遗术，源自《黄帝内经》，九种珍具各有形制，对应天、地、人、时、阴、律、心、风、野九象，针法多样，对症调理，

0: 你看它这个汉面这里，全部是衣裳这里啊，但是现在好多了。
1: 游客
2: 扎的那一瞬间是特别疼的，特别酸胀的。但是扎完了之后，就是那么一瞬间，出来之后呢，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
1: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针灸，正是黄帝九针医术代表性传承人郑玉华。
3: 其实我们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患者，其实他就是从着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来的。我们一定要守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个规律，按照24个节气的节点来养生，帮我们的身心调平，填纳虚补，就是用我们身体的清和浊，把浊出去了，把清给它升起来，让我们的肌肉啊，全身的骨骼啊，还有我们的心情会变好。这种能够把风间臭里打开，让我们的身心没有那么疲惫。
4: 在文山州的山山水水间，丘北县的普者黑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大片荷塘独具一格。初夏时节，层层荷叶铺展如绿色海洋，人们在山水画卷中卸下疲惫，参与戏水狂欢，收获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5: 朋友们看，我已经全副武装好了，准备加入打水仗大军，一展我的实力。天哪，来到这打水仗实在是太刺激了，我刚才武装的严严实实，结果现在什么用都没有，浑身都湿透了，对方火力实在太猛了，现在我去反击他。
6: 趣宝们，其实说到夏天和什么最配呢，很多朋友会说除了空调就必须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了吧。
7: 没错，哎，一说到大海呢，这里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的万宁了。万宁现在可是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冲浪圣地了。在日月湾呢，你可以看到满街的这个冲浪板和热衷冲浪运动的年轻人。除了刺激的冲浪运动呢，爱躺平的朋友啊，你可以选择去这个石梅湾的沙滩，或者去这个兴隆喝一杯正宗的南洋风味的咖啡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大家要问了啊，这个夏天万宁到底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海滨新玩法呢？海南的滨海旅游又有哪些好的这个好康福利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范珊珊前去了解一番吧。
8: 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圣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9: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冲浪爱好者遇板逐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
8: 游客邓女士：
10: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在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9: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10: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
8: 游客柳先生：
11: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肯定还会多来练习。
8: 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12: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 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8: 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七十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0: 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南沈道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道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

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涤除最难。就是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应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淡。他写道：浓肥心肝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着意非智人，智人只是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吃饭一样，调料太多、配菜太多，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李渔，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应明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菜根谭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应明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应明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

0: 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蔡根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寂，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让闲意恢复我们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我们的身心。在静谧和闲暇之中，人的心灵得以净化，智慧之光得以显现，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理解世界，这样慢慢地把书中的道理化在我们的实践行为之中，这就算是读懂书了吧。我们说蔡根谭呢，是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精髓融为一炉，道尽了中国式的处世之方和修身之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蔡根谭，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们一起去看一段戏。

0: 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和裙下的西裤。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闲罗不着爱轻绒。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我们来看这幅图，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您看，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哎，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
1: 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
0: 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 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鬓、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您比如说这个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记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21年的1月8号，由李立驰、王凯执导，宝剑锋、克拉拉、孙耀威、贾冰、迟帅、吴孟达、罗家英等主演的大型动作玄幻影片《长安扶摇》在全国上映。李立驰因为执导《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少林足球》《食神》《大内密探008》等等影片，被内地观众所熟悉，又因为同周星驰的分手，也成为了话题人物。因此呢，对于18年后再出山执导《长安扶摇》，很多影迷呢也有着很多的期待。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主演的香港影片《少林足球》。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少林足球》结束，15年的时间里，李立驰和周星驰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香港影片无厘头喜剧的

0: 半壁江山。那如果说吴孟达是周星驰银幕前的黄金搭档，那李立驰呢更是周星驰幕后的最佳拍档。如果说《大话西游》是周星驰在诠释一个爱情与有关人类道义的事业不能两全的话题的话，如果说这个喜剧之王呢是在讲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自己的理想奋力拼搏的故事的话，那么这部《少林足球》就是在演绎一个卑微的群体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获得成功的故事。2001年7月12日，《少林足球》在香港上映，随后呢这部影片登陆全球影院，这是周星驰真正走向世界的一部华语影片。那么他也在影片中张弛有度地阐述了人和信念的关系，并且呢告诉我们坚持是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对自己失去信心。那在周星驰的影片中，不仅美女形象深入人心，丑女的形象也是让人久久不忘。少林足球之中，赵薇就自毁形象演了一回丑女，据说啊，定妆的那一天赵薇都傻了，这也太丑了吧。那导演李立驰呢了解赵薇的顾虑，就跟他说啊，丑一点跟丑很多这是没有分别的，既然没有分别，那为什么不做到最丑呢？而且呢，对于不喜欢赵薇的演员来说，当时呢他们就只认为赵薇只会演小燕子，所以说呢，那为什么不证明给这些人看呢？后来呢，赵薇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丑女装。事实上呢，赵薇这个造型在日后也是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少林足球》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电影《少林足球》的故事有着少林武术与足球运动的双重背景。20年前，有黄金右脚之称的足球运动员明峰被队友强雄设计所害，不但名誉扫地，更被打断右脚。明峰信心尽失，最后沦落街头，而强雄则自此一帆风顺，成为足球界的巨子。20年来，明峰一直生活得很落魄。
4: 徐哥，徐哥，早早
5: 早。
4: 哎，兄弟，你就别藏了，我帮你擦干净。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
4: 来。哥，哥，大兄弟，您不是说上不来请退吗？我可以了，我准备好了，我一定把他们训练得像国虎队一样厉害。
5: 你这德行还没带病？
4: 不是，兄弟，您不是说
5: 我说说吗？
4: 人是有现实的，
5: 你看那条腿瘸成那样。你还可以靠这资格混饭吃吗？
4: 徐哥，我坑了你这么多年，你现在跟我说这种话，
5: 我今天不来了。人说不练，您那时候挺帅的，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个德行。
4: 小子，
5: 我养了你20年了，仁至义尽，变成这样了。
4: 小刘，你不要这么过分。要不是20年前你给我开张普通支票，叫我踢甲球断送了这条腿，我今时今日会搞成这样？
5: 干什么？发脾气？大声点！哎，你们听见没有？外面有记者，要不要把他们叫进来？你们不养你20年为什么？就是堵住你这张臭嘴。看你臭要饭的样子，人家会不信你。
0: 以捡垃圾为生的少林弟子阿星在馒头摊看到了用太极掌做馒头的丑女阿梅，顿时震惊了。
6: 哎，太极功夫做馒头嘞，惊天动地，馒头看来又香又甜，谁都想吃。

0: 什么呀你？
1: 除了唱歌，我想不到其他方法来表达我内心的兴奋和对你的仰慕。哇，好正点呢、啊！

0: 我不好看的，你别笑我。
1: 你看这馒头多正点啊。嗯，哇，好吃。哎，你刚才那招太极拳的以形换影，
0: 是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1: 好，怪不得这馒头刚中有柔，软中又有硬。
0: 馒头五毛钱一个，两个一块。
1: 嗯，这么贵啊？
0: 是啊，
1: 所以说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来，我刚好身上有五毛钱，剩下过两天再给，行不行？
0: 不行。
1: 好，学武之人讲句话都这么洒脱，其实我也是个武林中人，给个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1: 好。嗯，我这双名贵的球鞋原价要两块钱，因为你算一块五，我再多拿你一个馒头就好了。
2: 炒饭怎么给钱呢？给呢。
3: 成功的用球鞋换了三个馒头后，阿星获得了灵感，他找到了大师兄，要利用歌舞发扬少林功夫。谁想到观众们非但不买账，还把他们一顿乱揍。沮丧的阿星在街头又遇到了几个小流氓，一腔怒火的他用少林功夫好好教训了这几个流氓。这一幕被黄金右脚明峰碰巧看到。
4: 你信不信一把裤子拉高一点让我看看你的腿？
5: 我心情不太好，要拉你自己拉。
4: 哦，这是天生神力，好一条夺命香鸡腿。
5: 我这是少林的大力金刚腿，
4: 功夫真的可以用来踢球吗？
1: 功夫踢球有搞头吗？
4: 有搞头。
1: 对呀，功夫踢球好主意。哎，为什么我一直没想到呢？哎，你不是那个瘸子？
4: 我不是瘸子那么简单，我就是当年叱咤球坛的黄金右脚，现在是足球教练。
1: 那正好嘛，你教我踢球啊。
4: 哎，等一下。
1: 还等什么了？是你说这是有搞头的。
4: 没错，那也要给我点时间想一想。
1: 已经没有时间了。太阳都下山了，有搞头就赶快做，时间是不等人的。哎呦，
4: 我要准备一下嘛。
1: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差什么？
4: 起码要有一对球鞋吧。
3: 阿星找到阿梅，不仅要回了球鞋，还惊喜地发现阿梅帮他把鞋子修补好了。有了鞋子，阿星开始游说当初一同习武的师兄弟一起组建足球队，可惜师兄弟们因为谋生荒废了武学，而且全无斗志。
6: 喂，我没空跟你说话啊，几个客人在等我呢，还要盯着股市啊，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呢。喂，现在什么价位啊？啊，碰巧今天司机放大假，碰巧今天要把车借给人家了，碰巧刚刚要把钱包落在上面了。今天我请不了你吃饭了啊，我真的很忙啊。啊，滴滴滴滴，车来了呀。
1: 考虑一下，三师兄，你当年的金钟罩铁布衫如果用来贴后卫的话，
6: 你说你还贴金钟罩铁布衫呢？哎，你看看满天都是飞机啊，满街都是电脑啊，现在什么世界了？你醒醒吧你。
1: 所以我打算用武功配合足球搞全新组合。
4: 是啊，奖金很吸引人的。
6: 我靠，你当我什么？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无缘无故跟你们几个废物去踢球，不好意思啊，你知道我这人就怎么直啊？无缘无故的还要跟你这个死瘸子参加比赛，你原谅我就是这么直啊？最后还要无缘无故的赢了比赛，这豁然率低过零啊！
1: 你说的这个豁然轮吗？
6: 你才轮呢，这豁然率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不就是公，要不就是字，永远没有中间的。中间的豁然率就是零了。
1: 那我来试试看。
6: 哎呀，你给我走吧，我约了人在大酒店吃午饭，我很忙啊。
1: 我们两个人请你吃碗杂碎面再谈好了。
6: 我一秒钟几十万，会和你们吃杂碎面。
3: 最终阿星的坚持以及100万的奖金打动了师兄弟们，大家都愿意试一试。少林足球队组建起来，短暂的集训后，明峰为他们与臭名昭著的霸王队组织了一场所谓的友谊赛。
7: 啊，比赛30分钟，中场没休息，一切依足国际球例，我做球证，大家没意见吧？
8: 当然，当年人称黄金右脚的峰哥，今天带一些年轻人来跟我们踢一场友谊赛，你来做球证， 是我们的荣幸。大家叫峰哥。
9: 峰哥，峰哥。
7: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年轻人之前和你的队员有点冲撞，所以打算踢场球，切磋一下球技，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他们很有诚意的，
8: 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友善的眼神，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意和体育精神。
5: 多谢。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很合理吧？
7: 是是。
8: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锤子在身边也很合逻辑。
7: 行了行了，你们球队的作风在业余界是很出名的，我完全明白。
8: 哦，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7: 啊，好了好了，总之小心点啊，大家握握手。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对方球员使尽了阴招，眼看少林足球队就要撑不住了，作为裁判的明峰也丝毫不打算停掉比赛。
7: 起来，快点起来，快点起来！你干什么？
12: 他们赖皮啊，教练，快点吹哨啊！
7: 我是球证，我不吹。
12: 这还有王法吗？还有公平吗？
7: 停！出手！
12: 你疯了！
7: 这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踢球了。
12: 这不过是踢球，你以为打仗吗？
7: 真正的比赛就是打仗。
3: 对方队友的嘲笑与讥讽，反倒激起了少林足球队的斗志。各师兄弟重拾了本身之绝技，更将之融入了足球内，发挥出惊人的威力。他们赢得了比赛，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足球队。与此同时，熊哥也在秘密特训他的魔鬼足球队。听说明峰要带球队参加全国比赛，熊哥决定见识一下这支队伍。
13: 好运又巧啊，你也在这里啊。
7: 熊哥，
14: 熊哥，他
13: 啊，行了行行，
7: 熊哥，我想带我的球队来参赛。公开赛嘛，人人都有权参赛的。
13: 哎，不是人人都有权，我是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有权你才有权，明白吗？
7: 明白。
13: 你的队是什么队啊？
7: 来来来，过来过来，叫熊哥。
15: 熊哥，
16: 熊哥，
15: 熊哥，
16: 熊哥，熊哥。
13: 这队简直是极品呐，我真的很想看看有什么名堂啊。
7: 这队叫做少林足。
13: 哎，随便随便随便随便，你快点去报名，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有没有报名费啊？我给你。
7: 多谢多谢。
13: 哎呀，无所谓，我和你是兄弟嘛，死瘸子。哎呀，我的鞋又有点脏了。
7: 白色容易脏，
13: 那该怎么办呢？
7: 我帮你擦，我帮你擦。
12: 清洁我拿手的，让我来啊。
13: 厨房我来我来我来。让我来。
3: 能够参加比赛，阿星高兴坏了，他把阿梅带到了自己打工的商场。
5: 哎，试试看。
14: 不不不，我是看用什么材料做的。
5: 那摸摸看。
14: 会把它弄脏的。
5: 没关系，来。
14: 不不不不，
5: 摸吧。哎，
14: 不用了。
5: 怎么样？
14: 很滑的。
5: 我送给你，
14: 过了就可以了。
5: 哎，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去踢球了。
14: 是吗？
5: 我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但是如果当时没有你帮我把这双鞋补好，可能我就不会踢球了。你对我多重要，你知道吗？你喜欢什么全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送给你了。
14: 你要是红了，就送我一双球鞋吧。
5: 这个太没问题了嘛。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有点自信啊。其实你很漂亮的，武功又高强，很完美啊。但是你不要老把头发挡住自己嘛。嗯，来来来来来嘛。哎，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看多漂亮。
14: 真的吗？
5: 是啊。
14: 是苍蝇吗？
5: 是，还没打到。
14: 打到了吗？
5: 打到了。
0: 对不起，把您的手。

0: 脏了。
1: 哎，没事，你是最漂亮的，你知道吗？
0: 啊，
1: 你真的知道吗？
0: 知道了。
1: 我真的很感谢你啊，你知道吗？
2: 全国足球赛中，少林队过关斩将，顺利打入决赛。所面对的最强对手，竟是民风宿敌强雄所带领的魔鬼队，而强雄又准备故技重施。
3: 我操！
4: 哎，走，来来，过来坐。哈哈，你这个臭小子运气还真不错啊！
3: 是啊，
4: 居然让你找到这么对绝活啊！
3: 过奖。
4: 其实你那些什么铁头功啊、心口碎大石啊，全都是三脚猫的功夫，哈哈，居然可以打入球场，有两下子，不错。哎，闲话少说，决赛那天别去了，全队过来。这次可不是空头支票，你可以收了 cash 再签合约。
3: 这么大笔数目，真是打断了腿都花不完了。
4: 当然了，我和你是兄弟嘛。
3: 谢了，熊哥。不过我怕我受不起。
4: 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会怕你啊？喂，我看到那队有点意思，想一起搞大他。做人要心胸广阔，向前看，不要老记仇 ，OK？
3: 熊哥，我真的没记仇啊。年轻时不懂事，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4: 你少跟我装蒜，来，我早把你看透了，你会不贪？
3: 真的让你看透了啊！不单是我整个队人都贪，不过不是这张纸。是全国冠军，球场见。
2: 魔鬼队以高科技训练并服用违禁药物，成为了名副其实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少林队不单只有挨打，队员更是一个个被杀人射球击致重伤。面临惨败之局面，中场休息时，少林队的队员们扛不住。
5: 哇，别太使劲啊，
6: 我就够烂皮了，他比我还下流。
4: 想到我铁头功一世英名，你老被人开了花来了。
5: 岂有此理，我早就知道强雄鬼出阴招，想不到他玩得这么过分。魔鬼队没这么厉害，肯定是打了针或者吃了药。
4: 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6: 我不管他们吃了什么，我们都要尽力踢下去，最后我们一定会赢的。
7: 啊，我们家突然着火了，我先走了。
8: 对不起，我妈突然间早产，我一定要回去帮忙的。
6: 拜托，叫你妈晚点早产，球踢了一半，你怎么可以走呢？
8: 这哪是踢球啊，要命啊！哎，
6: 拜托，我求求你，你不要走了！
8: 让我求你，你不要求我了，让我走啊！
6: 哎、不要走啊！哎，
8: 你，冷静点！
5: 没错，他说的对，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踢完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只剩下八个人。如果再有任何人受伤离场，这场球我们就输了。他们的杀人射球，我们一定要顶住。
4: 怎么顶啊？你顶一球，我顶三球啊！
5: 你说什么你？
6: 冷静点！
9: 别吵了。
2: 就在少林队马上就要输掉比赛的时候，阿梅的出现让少林队重现生机。他用太极功夫帮他们赢得了比赛。少林功夫也终于传遍了世界。
1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少林足球有很关键的一场戏，就是少林队和魔鬼队的大对决。影片拍摄地呢是珠海大球场，这个球场呢可以容纳4万多名观众。如果要是请群众演员来填满这4万多个座位，那拍摄下来的费用估计是天文数字。于是呢，星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和老板周星驰商量该咋办呢。最后大家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第二天呢，剧组就在珠海的街头贴出了通知，欢迎珠海居民免费入场参观拍戏，同时呢每天举行抽奖游戏，得奖者呢还能和周星驰合影留念。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啊。自然呢，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影迷前来大球场看周星驰拍戏。那么这场在片中仅仅20分钟的戏，整个剧组在珠海的大球场拍了长达一个月。后来呢，工作人员粗略了算了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观众不是以周星驰的魅力吸引市民前来，而是选择群众演员参与拍摄的话，那么仅仅这一项的开始就足以让周星驰的星辉公司破产了。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周星驰和李丽驰的分手之作。那原本担任导演的李丽驰，那很多已经拍完的戏份呢，被周星驰推翻重拍，最终呢，在影片字幕之中，李丽驰也成为了副导演。所以说在少林足球宣传的时候，李丽驰呢也大部分没有参加。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

0: 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

0: 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齐豫、橄榄树。齐豫的嗓音飘逸却又淳朴，唱出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这也把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怀念诠释得淋漓尽致。他最终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成了经典中的经典。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爱那么重，巫启贤。

吴启贤《爱那么重》。90年代的南京城音像店里，男孩和女孩同时看中了一盒吴启贤的磁带，可惜只剩最后一盒，于是男孩大度相让，两个人因为吴启贤的音乐相识，由此相恋。第二年女孩生日那天，男孩跑遍全城就为买到他最爱的太傻当作礼物，却在归途中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女孩把这段故事写成信寄到电台，再转交到吴启贤的手中，后来就有了这首《爱那么重》。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一样的夏天，孙燕姿。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翻开记事本的那一刻，不仅想起了和对方有关的种种事情，这些回忆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不舍。不过学会放下也是人生中的重要历练。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这首歌已经发表超过50年了，歌词中没有爱这样的字眼，却充满了对爱与和平的渴望，祈祷天下大同。简单隽永的旋律不曾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这首歌也经常在奥运会的现场唱起，体现奥林匹克全世界团结一心的愿景。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张三的歌来自蔡琴。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过火，张信哲。多少人认识张信哲是从过火开始的，那时候的音像店、街边小店都争着放这首歌，似乎有这首歌就能为他们招揽更多的客人进店。当年的过火有多火，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到了过分的地步。尽管面临着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挑战，但张信哲的国语歌勇敢杀出了一条血路，过火的传唱度甚至超越了专辑主打歌《宽容》。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带你熬过深夜漫长。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曾经

茉莉花的日子，曾淑琴。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心意也像这茉莉的香气，清淡却执着，不说浓烈的誓言，不做夸张的表达，只是把一份小秘密藏在口袋，把一份期许系在发间，用最安静的方式靠近缘分，等待相遇。这份含蓄的美好，干净又纯粹，最是难忘。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敬轩断点。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别爱我，郑中基。歌中的繁华沙漠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孤寂与疏离，将爱情的难以捉摸与都市的冷漠氛围巧妙融合，营造出一种既绚烂又荒凉的情感世界。那份真爱难寻的无奈感直击心灵。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大桥小桥，农夫渔夫。

农夫渔夫，来自大桥小桥。在城市的喧嚣与忙碌中，我们常常在车水马龙间穿梭，被高楼大厦环绕，心灵似乎也被这繁华蒙上了一层疲惫的薄纱。我们追逐着功名利禄，却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不由自主地怀念起那份简单与纯粹。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 still believe， 仍然相信，来自 Mariah Carey。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一追再追，来自永邦，翻唱自张国荣经典粤语作品《追》。永邦在2004年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保留原作的深情执着，更添一份为爱沉沦的无奈，一生拼命追赶，爱到落幕才懂，原来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弄丢了曾经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昌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方大同三人游。从名字看，三人游是四人游的续集。从尴尬情景剧到爱情选择题，方大同显然对这个怪题材是情有独钟。方大同的唱腔则彻底回归浪漫亲切，爱情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在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亲爱的你别哭，叶培。

亲爱的你别哭，叶培。2004年，叶培的《幸福深处》专辑完成了从校园民谣少女到都市成熟女生的蜕变。这首歌有别于早期校园民谣的清灵，叶培在这首歌里以成熟温润的嗓音搭配轻缓的电子编曲，唱出了爱情落幕时的无奈与温柔，没有歇斯底里的伤感，只有对过往的珍惜和对爱人的暖心劝慰。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品冠梁静茹，K 歌情人。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来自张学友。开始是强烈的等待和期盼，随着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却是失望与绝望，这是怎样的一种伤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 USA for Africa。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 USA for Africa。 1985年，一场为非洲饥荒募捐的音乐行动让全世界听见了爱的声音。 We are the world 由 Michael Jackson 和 Lionel Richie 联手创作，集结了当时美国乐坛最顶尖的45位歌手，他们放下光环，只为一个共同的心愿，帮助苦难中的人们。这首歌唱出了人类最温暖的共鸣，世界一家，大爱无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木鱼与金鱼，来自刘德华。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明，等你爱我。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能轻易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地留在了你的心底。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信仰爱情，范逸臣。

范逸臣信仰爱情。在爱情的道路上，我们都需要一份勇气，就像范逸臣唱的那样，祈求好运降临，赐予自己信仰爱情的勇气。因为爱情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浪漫，更是面对未知和可能失去的坚定。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爱情走过夏日街，赵永华。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

0: 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
0: 给我。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

0: 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

0: 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界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给我感觉来自张惠妹。每次听这首歌，整个人就像立马打了鸡血，瞬间元气满满。你也是这样吗？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李寿全，我的志愿。

的志愿，来自李寿全。从小时候的理想是做科学家，到被母亲建议选择医生律师，再到大学联考时盲目填报志愿，李寿全唱出了我们理想志愿的不断变迁。最后，我的志愿是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每个人都需要平平静静的生活。或许这才是历经千帆后的彻悟，是回归生活本真的追求。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

0: 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恋曲1980，来自罗大佑。这首歌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描述着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整首歌全程没有提到过一次爱字，但字里行间却是满溢着关于爱的味道。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爱静，艳粉街的故事。

艳粉街的故事来自爱静。闯荡世界到处追梦的爱静，在艳粉街的故事里唱着家乡，这里的高楼会不会越来越多，如果我背井离乡，头上的月亮会否依然照亮我，家乡时时在心中念叨，却不能常回去，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今天没回家，陶喆。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听着苏慧伦的声音，感觉就像舒服的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一个小女生在无聊的下午向往勇敢洒脱的爱情。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Get down， 来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Get down， 来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前奏一响，瞬间回到1996年，那时不懂什么是命中注定，只知道这句 You're the one for me。 Get down 一响，刻在骨子里的 DNA 动了。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展翅高飞，来自陈琳。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自张杰，北斗星的爱，一首歌，两位少年一生羁绊。他们曾在出租屋写进梦想，如今北斗星依旧亮，世间再无写歌的人。2025年之后，每一次想起都是对狗尾最深的遥望与思念。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王力宏 Selina 任家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旋律流转间，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勾勒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它是心底悄然绽放的花朵，是思念汇聚成的河流，是想把对方留在生命里的执着。王力宏与 Selina 的歌声，一个深情，一个甜美，将爱情里的悸动与坚定娓娓道来，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爱你来自王心凌。

0: 哄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哄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哄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8: 爱丽丝，爱丽丝，
7: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

0: 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0: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9: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 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大家好，我是苏苏。
15: 大家好，我是小龙。
14: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0: 快得很。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让我们来猜一猜今天看的盲盒是谁
0: 啊？一听就是小宝的声音啊，这是。
1: 你别说
0: 啊，
1: 我学的像宝姐吗？
0: 哎呦，你这有点像苏苏了。
1: 大家好，我是萨萨。
0: 哎，
1: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本周到了周五了啊，是萨萨陪伴我跟萨萨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了啊。
1: 嗯，
0: 这周呢，苏姐确实挺忙的，
1: 特别忙。
0: 对，恭喜一下苏总，苏总本周呢得到了一个。全缺的称号，
1: 全缺。这肉面飞龙就说了，苏总。

0: 就是相对于别人而言呢，就是花前月下，
1: 嗯，
0: 我们更适合花下个月的钱。
1: 实话，
0: 我花下个月钱的话呢，肯定都是买东西了。
1: 嗯，
0: 一买啊，有的时候是网上买，有时候可能实体店买了。那今天我们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得在线下实体店去买，不能线上买啊，线上买了不好。
1: 现在还能有东西不能在线上买、
0: 啊、
1: 必须线下买的吗？
0: 对，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挺难的，因为在我们生活中好像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能线上去买到了。
1: 嗯，对，而且你线上无论是哪一个平台、
0: 哎、
1: 你用微信也能买，你用购物的、
0: 哎、
1: 淘宝也好啊，抖音也好啊，
0: 甚至美团什么也好，
1: 你就是现在所有的软件都能玩成购物软件。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有些东西虽然说网上卖的可多了，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必须得去线下买才行，不能线上去买。各位来罗列罗列，最好你说完这个东西以后呢，来说说原因，你为啥非得到线下去买这个东西，好不好？
1: 这么说我突然
0: 啊
1: 灵光乍现
0: 哦，什么东西呢？
1: 我想起了一个，就是一听起来非常有年代感
0: 啊，
1: 但是真的这个东西只有线下买才更香。
0: 线下买更香、
1: 你再结合想说有点年代感，
0: 有点年代感。
1: 嗯，
0: 您说的是
1: 香油
0: 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去超市直接买或者是在网上网购一些大品牌的香油、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哎，
1: 但是我最近就发现有这么一些群体的小伙伴们、他们会回归到很久以前的一种打香油的方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会说我买的那些品牌的香油感觉都没有当年就是自己去线下去打的香油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苏姐前两天我们俩就是经常会去一个香油店。
1: 你们也去？
0: 我们经常去一个香油店，完了以后就是打的那种线下的那香油
1: 啊，
0: 不是线上买的。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不能线上买？
1: 你看
0: 罗列罗列好不好？
1: 萨拉迪说香油 90% 都是假的，可不就是自己得去线下看人家现打？
0: 对啊，今天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发消息啊，这是一个软件，朋友们希望您花点流量下载一下子、
1: 嗯、
0: 啊，但是入手不亏啊。您在开车的开，巴士的巴士，这个软件下载互动非常的方便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你直接一回消息，你说奇了怪了，我们就能看得着，这是啊、
1: 嗯。
0: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萨萨的抖音号，
1: 萨萨 FM。
0: 对，你搜索这个抖音号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我们俩的视频直播啊。
1: 嗯，
0: 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不要在网上买，讲讲原因为什么好不好啊？
1: 好、我看到有小伙伴们说
0: 啊，
1: 辛苦了辛苦了，萨小仙女小龙你必须加鸡腿
0: 啊，是是是，那个就是萨这两天别人都说了，说这个我挖了坑啊，稍微有点量体定制了，有点太舒服了，
1: 卧在坑里爬不出去了。
0: 对对对，没事没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女主播进坑了。
1: 太惨了，
0: 小了吗？你看，真是，这不就赶上萨萨了吗？这是啊，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这两天也跟就是小龙的前搭档进修了一段时间。
0: 跟谁啊？这个
1: 前搭档
0: 哦，
1: 对，就是饱受小龙去搓磨的
0: 哦。大齐老师，
1: 大齐老师
0: 哦、
1: 嗯，
0: 跟他学习了一些，
1: 跟他学习了一些
0: 招数。
1: 没错，我现在就是游刃有余、
0: 哦，
1: 我今天非常自信的
0: 哦，
1: 来跟我龙哥搭档。
0: 哦、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大老师是练的葵花地，不是葵花宝典地诀，练的是哪？练的是第几招来着？就是我有点分不清他的招数了。现在
1: 你看，那能透露给你吗？哦、最后这打的是一个出其不意。
0: 啊、哦，行行行、
1: 嗯，且等着吧。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现在用的这个招数大概就是狐假虎威。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我在虚张声势。
0: 对，虚张声势，吓人的，吓人的啊！7433说啊，那我买烟都线下买的，线上又不能卖烟，现在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线上不能卖烟，
1: 还建议大家
0: 法律规定啊，
1: 少抽点儿。
0: 对对对啊
1: 啊！
0: 点点说苏总一周都不来，
1: 我可生气了。
0: 哼，我是哄不好的那种啊。
1: 我们替你转达。
0: 对，一般嘴上说啊哄不好哄不好那种啊，
1: 嗯、
0: 哦，一般一分钟不要就给哄好了啊，
1: 越说自己哄不好的那种越哄越好哄。
0: 对，
1: 这就是。颠颠就好了、
0: 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原来这么好小小五说那个小本本已经记起来了
1: 嗯，
0: 哎，六月的第一周苏总缺勤了一周啊，全缺，这周
1: 全缺
0: 全 缺,
1: 全缺，
0: 哎，这也是他也是在尝试着打破一种新的记录哈、啊。
1: 对，
0: 以前他没有说能做到一周全缺的，真是。
1: 嗯
0: 啊，
1: 还有看到有朋友说什么东西线上不如线下买，
0: 哎、
1: 喵的一个。

0: 咪他说米线、
1: 哦、
0: 线上买的都不好吃，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咱们一般人你比方说我们要在家里面煮一煮啊、
0: 嗯、
1: 也行，但你要说非得喝个米线喝出味道感觉出来啊，
0: 嗯，
1: 还就得去线下找某个店去啊。
0: 哎，我一直都觉得尤其在咱们徐州、
1: 啊、
0: 线下的米线店这么多，
1: 是吧，
0: 所以我就一直不理解，就是徐州本地的市民去买那种带包装的
1: 啊，
0: 那种像方便面一样的速冻
1: 送给人的嘛。
0: 哦 啊送给人我可以理解了、
1: 啊、送给人
0: 如果是买那个自己回家煮、
1: 哎、
0: 那我真的就是不懂了。
1: 对对对、嗯、送给人啊，然后有朋友在外地说一提徐州米线，哎呦行我给你寄点哈，
0: 啊
1: 买点买点了啊！
0: 哎，路途遥远说汽车只能线下买、
1: 哦。小滴滴，
0: 嗯，
1: 小滴滴，你必须得线下得去试驾一下子啊。
0: 对
1: 对，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0: 不踏实。
1: 对啊，路感到底强不强？什么感觉？要的是那种推背感，是不是，萨萨？
0: 哎。就是推背的那种感觉
1: 啊、哦！做节目有这种感觉吗、
0: 哎？做节目的时候比那刺激多了
1: 哦。看来车速还是太快了。
0: 毕竟开车的时候咱们系好了安全带了。
1: 对对 对。
0: 节目里面也不知道安全带在哪里。
1: 新冠博说鞋子，
0: 嗯，
1: 鞋子得试哈。
0: 衣服，
1: 衣服啊、哦，必须得试一试，要不然就得买小了。
0: 这我们孙欧家的朋友也是美食爱好者
1: 啊、
0: 哎，就是并也不是太就是、
1: 啊、
0: 为了美食，可能就是在这个自己的身材上面并不做什么太多的管理，是不是这样的吧？
1: 哎、说的挺委婉的，真是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就需要线下去试，不然这个尺码、
1: 哦、
0: 尺码可能是流动性的。
1: 哦，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今天是一个码，明天又是另外一个码，
0: 对、
1: 哦，没办法。这得试啊，鞋子衣服得试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您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必须得在线下买，线上还真是不能买，你讲讲原因好不好啊、嗯、那个白开水不加糖说我觉得是吃的东西跟鞋，
0: 嗯，
1: 鞋子是需要线下试一试是不是舒服，对吧，
0: 哎，
1: 还有尺码啥的呢，网上是有些拿不准，退了又挺麻烦的，
0: 嗯，
1: 还有吃的呢就觉得线下来说呢相对的干净点，线上呢感觉都是那个预制一些产品，
0: 哎，这也有这个道理，而且
1: 有点道理、啊、
0: 尤其是那种现做的、
1: 嗯、
0: 你还得到店里面去，
1: 对，
0: 你做人它刚刚盛出来那是最香的，你外卖回家都没有那么好吃了。
1: 对，各位来想想看吧，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得在线下来买，线上还真是不太方便或者说不好，
0: 好
1: 啊，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嗯，
1: 我看到火锅鸡说，真的有人在网上会买水果或者蔬菜之类的吗？
0: 哦，有，
1: 很方便现在。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大家也都是，其实这个售后做的挺好的、
1: 啊。对对对，
0: 你如果说有几个坏的，他什么都是照赔的。
1: 啊、是、
0: 嗯，
1: 而且好像我看人也有人发说，你看也很多个平台，有那种生鲜平台啊，
0: 嗯、
1: 你就是你买完以后就直接给你寄送到家，很新鲜。还有那种很便宜，我看人在拼夕上买什么葱姜蒜，一买
0: 啊，
1: 买一筐。
0: 我是喜欢买什么呢？啊、就本地可能我们比较少见到的一些地域的水果，
1: 哦、比方说呢，
0: 嗯、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就我们百香果都是知道的嘛，
1: 啊对对对，
0: 但百香果是另外还有个叫做。热情果，热情果它跟百香果长得很像，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壳也不一样，它壳那是脆的，是能啪啪啪敲碎，像敲个鸡蛋一样，然后把芯儿剥出来，但是不需要加蜂蜜，你可以直接扔在嘴巴里吃，特别
1: 香。热情果，
0: 对。
1: 哦，我说你每回咋上节目上的
0: 那么热情，
1: 元气满满啊！哦，搁家里边修炼了，
0: 天天都在家里吃热情果，
1: 吃热情果
0: 内化了。
1: 哦，我猜一下，这个水果是不是一个热带水果？
0: 是热带水果，
1: 热情果。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它有一个英文单词、
1: 哦、
0: 叫做 passion fruit。
1: 哦，
0: 以前我们会觉得一看图觉得这不就百香果吗？
1: 对对对对。
0: 后来才发现它跟百香果其实是亲戚，
1: 把这个
0: 是热情果，
1: 把这个热情果给雨晴吃。
0: 我这就安利给他，链接甩
1: 给
0: 他，对对对，给
1: 雨晴吃一下子，这太高冷了一个这个人啊，需要热情果来修炼一下。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在线下来买，不能在线上来买？来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0: 好，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妈妈，我爱你。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好家伙，这吃过热情果人这念口味就不一样。
1: 对，我也说，就刚才就是、哎，你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对吧？
1: 难怪我就这个、果然、我就不能、对不起这热情果，
0: 是吧？有效果哈，有效果，有效果。那些高冷的人尝试一下吃一下热情果，朋友们啊！
1: 而且是真的很好吃，就上瘾啊，家人们。
0: 这是萨萨在网上买的。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他必须得在实体店买，不能在网上买。
1: 嗯，
0: 就这东西啊，线下买的话，嗨，效果好，或者说你线上买了不行就不行啊。
1: 嗯，
0: 这个阿世说的说那个香水。香水一定要去线下亲自的去闻一下那个味道，
1: 千万不要看网上的形容
0: 哦。
1: 我太有感触了，
0: 是吧？
1: 因为网上的形容它都有点风花雪月，有点跟你意象化，
0: 对，
1: 而且每个人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0: 啊、而且呢，他的在网上写的那些词儿啊，什么富丽啊、芬芳啊，什么词儿、
1: 嗯，
0: 对你光看那些词儿很优美。但你一闻那味儿，你还真未必喜欢。
1: 我说啊，让你一喷感觉你就置身于大海中央，
0: 对吧？
1: 那种清新的、活力的运动感、你说这是什么味道？你具象化一下，你闻到你不一定会想象到，
0: 对，是吧？反正就那些词儿有点太过于形容了，反正啊，
1: 对，
0: 香水必须得线下买。
1: 嗯，
0: 这个7376说还有那种中大型的家电
1: 哦
0: 哦。对，比方说你想买个电视机，
1: 嗯，
0: 你他说他 4K 啊或者怎么样，你还得线下你去看一下到底那个清晰度啊，还有家里的尺寸各方面合不合适，你得线下的看一下才行。来，各位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得在线下买，不要在线上来买的，咱们一起来说说看好不好、啊、
1: 好，我看还不少呢、看到大家说到的、
0: 这个龙粉老六说，龙啊，
1: 嗯，
0: 苏总不来，你不得来一首这个特斯和之赞庆祝一下？
1: 这是你们什么梗？
0: 我都没听说过什么特斯和之赞。
1: 我觉得这得让我们老六来演绎一下。
0: 对，
1: 你演绎一下，我们才能够明白。
0: 对，因为我们俩才疏学浅，
1: 嗯，
0: 就是不知道特斯和之赞到底该怎么来庆祝。
1: 对，而且老六他一唱出来，然后我们一播，
0: 对，
1: 是不是？我们是苏姐是他庆祝的。
0: 对，而且主要的是我们。就是我不知道撒什么感觉哈，
1: 嗯，
0: 我都习惯了，我都已经忘记，哎呦，我跟苏在一起搭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真的，人有悲欢离合，苏六月全缺，此事古难全。
1: 龙哥，你怕点我们的好吧？
0: 是吧？
1: 嗯，不能苏总全缺。
0: 哦，对，太全缺可辛苦你们了，这是哈啊！他这时候全缺，朋友们忙个大活哈，忙完之后呢，下周一回来，你们一听他忙那大活，你就哦。忙那事儿去了，
1: 对，
0: 哦，忙那活去了，
1: 对，就我们也很欣慰，
0: 对，
1: 因为我领导就是一努力嘛，
0: 哎，
1: 我们就能够就是日子过得舒服一些
0: 啊，对，我们最幸福的就是让我们领导忙起来，
1: 我们一般都是在努力鞭策我们的领导，
0: 对，6861说，哎，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啊？
1: 嗯，
0: 反手烧饼，
1: 这烧饼绝对不能线上买，
0: 对不对？
1: 没味儿了，那回家那不是一个口感，
0: 就吃那个热乎劲儿。那
1: 对，那回家你哪怕是在空气炸锅里面复烤，
0: 对，
1: 电饼上复烤都没有刚出锅那感觉。
0: 对，反手烧饼才行。
1: 嗯，
0: 平哥说，那我也生气了，我也好哄哄我吧，别哄颠颠了。哎呦，萨，你别上他当哈。
1: 我都马上会说下一个，我马上就要发出来。
0: 是啊，
1: 我马上就说你好哄嘛，那哄嘛。
0: 啊，别上他的当。
1: 果然还是我好骗啊。
0: 对，好骗啊。
1: 嗯，
0: 求求向前冲说，龙啊，今天你做节目火力有点太弱了。
1: 他说你使劲儿给萨尔挖坑，怎么说话呢？求求，求求，怎么回事？
0: 求求，抱抱又了。就是那个。昨天下班的时候，你不让萨跟大齐去去你恋爱脑，
1: 这真没有，龙哥，你听我解释。
0: 你不用解释，哎，你别解释，我就是恋爱脑。这点我认，真是啊，这没办法，人难道一点缺点都没有吗？就一点恋爱脑怎么了？真的，
1: 天哪，你知道吗？如果一个男生再加上一个恋爱脑，那就是王炸。
0: 哦，是，对，
1: 我们没有在区区。如果说小龙是恋爱脑，那绝对是在夸赞。
0: 什么意思？我其实并不是恋爱脑，其实你硬夸出来的。
1: 不是，就是、就我觉得男性恋爱脑是很罕见的，
0: 很罕见的。
1: 罕见的当然都是在夸的。
0: 哦，
1: 是十个里面难挑出一个的
0: 哦，
1: 好男人。
0: 好家伙，行行行，我跟你岁月搭档这么多年，很少有人用这样的词夸我，不太适应啊。
1: 没有，嫂子平常都悄悄跟我这么夸你的，
0: 是吧？
1: 对
0: 对，三哥说苏肯定忙去了哈，
1: 嗯，
0: 各种豆浆类的店要筹备是吧？他说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理发呀？
1: 哦，
0: 网上你没法理发呀。
1: 这是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反驳。
0: 对，那理发必须得线下实体店去。
1: 对，
0: 那现在关键网上也能团券啊，去哪个理发店也能团券啊，是不是，啊？沈阳说还有衣服鞋。衣服但凡多一码或者小一码都不一样，就感觉上就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孩子的鞋子呢更重要，因为它舒适度啊、轻便度啊什么的，必须都是在线下实体店，你感受一下合不合脚才行啊。
1: 对，因为这个你只看图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实体的感觉的。
0: 哎，各位来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不能线上买？今天咱们来交流交流啊。
1: 我要小爱驴说，小龙那都不叫恋爱脑，咱们现在都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有情有义。
0: 什么叫有情有义呢？啊，这还有是正常的有情有义是吧？
1: 那我不知道，这是表情，反正挺微妙的。
0: 哦，
1: 有点意思说，哎呀，还是想听小龙秀恩爱呢。
0: 哎，真是，嗨，是不好意思了。
1: 你看看
0: 啊，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原来就得用这一招来对付龙哥呀。
0: 对，那我都语塞了。
1: 越主动让他秀。他就越不好意思秀出来了。
0: 也不是，主要是就是什么吧，就是我没法反驳，我确实是这么问题是这是的啊。向阳而生，我觉得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哈。
1: 嗯。
0: 买课。有很多人很喜欢在网上买课。
1: 嗯。
0: 以为买了某些课就已经上完了那个内容了，是不是？但课程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必须得是线下。
1: 嗯。

0: 哦，
1: 就是你面授课，你知道吗？我比方说萨，你想跟我学习挖坑课，对吧？
0: 对，
1: 你必须得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俩面对面的。哎，
0: 不然光听是学不光在线上听，
1: 对，
0: 很难你抓到它的精髓，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比方说你想学这种挖坑课，你交个39,800上两期节目，完了以后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张校长，你明白了吗？
0: 这我怎么发现这个龙哥
1: 对不对？
0: 是想在节目当中再开发点副业？
1: 哎，对对对，萨我这样子，因为我们俩也有个人微信什么的，你别转我个人微信，因为这样可能会涉及诈骗，我待会儿给你一个收款码。啊，
0: 哎，这挖坑嘛，我觉得
1: 啊，
0: 就是不学也罢，
1: 不学也罢。
0: 哎，但是我确确实实对于课程这件事情，我喜欢买线上课。
1: 啊、你想买线上的？
0: 我喜欢买线上课。
1: 你买的是运动吗？还是文化呀？还是什么技能啊？
0: 我
1: 啊，买过什么网课？
0: 全都买过。
1: 哦，
0: 我为什么觉得？当然，咱们不否认面授的效果是好的。
1: 哦、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得否认的是，你可能在网上去找到的一些老师开授的网课，
1: 哦、
0: 这个。教资
1: 就很好，
0: 对他的这个资源，
1: 哎，
0: 可能是你在你自己本城市难以找到的那种优秀的老师。
1: 哦、没问题，没，我这边马上也升级课程上，我这边挖坑课呢也可以线上教学的，你只要39,800能付了就没问题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然后网课还有一个好处，
1: 还有好处、啊，
0: 性价比高。
1: 哦，对，
0: 网课你线下线面授课你可以卖到39,800、嗯，
1: 对对对，
0: 但你线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398。
1: 那您这样的，
0: 吴彦祖都才卖398，
1: 别398了，3.98块，今天早上鸡蛋饼那块买就行。
0: 那行，那好说、
1: 啊。
0: 完了，我是不是上当了？
1: 啊、哦，完了，
0: 我是不是已经入坑了？
1: 3.98块先赚了哈。他说可以，你线下的话，你可以跟老师实时互动嘛。你不懂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就能解决。
0: 嗯，
1: 而且还不容易走神儿。
0: 嗯，
1: 因为老师会时刻盯着你嘛。
0: 哎，那我要跟你说了，我们花姐，
1: 嗯，
0: 线上呢，你也可以跟老师实时互动，现在有弹幕。
1: 对，有弹幕，
0: 老师呢还会建学生群，
1: 哦，
0: 学生群里面每个群里都有助教。
1: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种 AI 东西，然后他可以跟你，他直接视频，
0: 嗯，
1: 然后假如说你走神了玩手机的，还提醒你了。
0: 对，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了，现在这科技更发达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
1: 对对对，看你喜欢线上还喜欢线下的那个
0: 氛围，看你是不是想要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名师，他可能一年只开一次线下的团课面授课，
1: 哎，
0: 那而且可能还要到别的城市去集训。
1: 对。
0: 那样的话可能线上就更方便。
1: 嗯嗯，爹爹说网上的那个车载香薰啊，形容是什么大自然的清香，对吧？结果一买回来，我天，这不就老式洗头膏味道吗？这次
0: 真的，哎，很多香薰都容易踩雷
1: 啊。对、哦、对对对，车载这样的东西其实最好有能够在线下实体店能见着的话闻一闻，
0: 或者有时候朋友推荐我觉得也行、
1: 哦、对，
0: 我真有一个车载香薰品牌
1: 啊，我现在车载香薰还是你送我的，你
0: 哎、哦、我当时有就是有一个品牌、
1: 哎个啊、
0: 那个品牌是你知道什么，因为我买第一个时候他把他们每一个味道都送了一个卡片、
1: 啊、
0: 就给你线下可以试闻，
1: 对对对，
0: 绝了、
1: 哦、
0: 它每个味道它形容是什么你闻到就是什么、
1: 哦、
0: 非常就苦橙你也能闻到那个苦味、
1: 哦、很神奇
0: 很神奇，
1: 来各位，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不能够线上买，咱们讲讲为什么好不
0: 好
1: 啊？青城山下玩二蛋说的是这个小家电的这个备用电板，
0: 嗯，
1: 要是不合适的话网上退货啊，快递不收，
0: 切记
1: 哦，备用电板
0: 这种不能售后的绝对不能在网上买，
1: 对对对对、嗯、来讲讲看啊，为啥这个东西必须得在线下买线上不能买呢，咱们讲讲原因、
0: 嗯、
1: 将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可怕。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四月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还不能够线上去买，讲讲看为什么。哎，为啥这东西你非得线下去买才行呢？
1: 哎，我们刚刚好几个小伙伴说到这网课的事儿，说这教资、教资这事儿，
0: 教资这事儿，
1: 教资对教资和教资都得听龙哥的。
0: 哦，教资跟教资都得听我的，
1: 因为是大师级别的。
0: 我大师级别的，
1: 就是国际厚脸皮学校的名誉副教授。
0: 哦，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那您知道郑教授是谁吗？
1: 大，
0: 哎。
1: 啊，是这个开头吗？
0: 没，郑教授这两天没上节目
1: 啊。
0: 你看这是？
1: 那只能说没有、哎，那只是那子厚脸皮非彼厚脸皮
0: 是吗？
1: 那个厚脸皮就是皮肤好。
0: 哦。哎，你的解释
1: 不容易敏感啊，
0: 解释可以说
1: 不是敏感肌，不是敏感肌。
0: 你的解释可以说毫无说服力。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咱不能够线上买，讲讲看那个东西你为啥非得线下买才行呢？这是
1: 啊，
0: 这个平哥说金鹰上街啊，有一家那个泰什么牛做奶茶的，然后只能到店买，而且还有宠物必须得线下买，你得和演员啊。
1: 哦，这个是
0: 对吧？
1: 但是你知道现在看那种网上卖小宠物的直播
0: 啊，
1: 你看视频也觉得好可爱啊，
0: 是吧？但你得有时候你去店里面，你看那种感觉，眼睛有没有跟你对视啊？
1: 看他会不会跑向你？
0: 对，这所以你看，宠物也得线下。
1: 嗯，
0: 像杨生说吃的东西啊，最好能线下就线下。那上次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山楂片，是吧？
1: 啊，桑葚山楂片。
0: 对，然后吃了之后，然后牙疼。而这个如果说有些线下买的话，哎，它就没出现这情况，所以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对，所以看配料表，网上的时候要找准那种好的平台，
0: 嗯，
1: 不能说是谁一挂那个店你都信，
0: 哎，
1: 对吧？
0: 那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的车厢早读课，我们来说说说话这个事儿，
1: 拉呱这事
0: 儿，拉呱这事儿啊。
1: 因为刚刚看完独钓寒江雪说，哟，还在拉，
0: 还在拉呱，
1: 还在拉。
0: 那我们想问问各位朋友，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吗？
1: 嗯，
0: 开放上可以扣一哈啊，然后不喜欢说话，咱们就扣二就行了。
1: 对
0: 啊，
1: 爱说话扣一，不爱说话扣二。
0: 对，你们家那个最爱说话一人是谁？
1: 嗯，
0: 谁呢？嘴叭叭叭，一天就不停的。
1: 要停下来，他就难受，就感觉一口气都没有喘过来。
0: 哎，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人，就好像有很多人呢特别能说，但也有很多的人好像越来越不说话了。比方说我们在地铁，你看车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但整节车厢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
1: 嗯，
0: 对吧？办公室里边，你哪怕同事说就在旁边，也是对着电脑，可能在那跟你以毒乱回，对吧？
1: 也有可能你跟他的对方拿着手机低着头，突然笑了两声。
0: 哎，
1: 你以为是跟你看到你刚才对话，其实有可能是个另外一个短视频。
0: 对，
1: 嗯，
0: 甚至呢，连情侣吵架现在都在用什么？微信写小作文，对不对？
1: 你看小作文练的。
0: 以前都是那个叫什么噔噔噔噔，咱们得现场的给你掰扯清楚了，
1: 或者得打电话吧。
0: 现在都在微信上写小作文去吵架，
1: 一言不合这就分手了。
0: 对对，
1: 你看，
0: 哎，很多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整天说出口的话呀，
1: 嗯，
0: 还没有手机输入法里面打出去的那个字儿多。
1: 那太正常了。
0: 哎，最近呢，这个科学家们就开始做了这个研究啊，找了2000多个参与者，做了几十万段的这个录音数据啊，就是说从2005年开始到2019年哈，就是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样本测试以后啊，发现人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单词啊，或者说这个词字的一些数量啊，
1: 嗯，
0: 平均每年都会减少300多个。
1: 哦，你哎，其实这
0: 哎，
1: 每年减少300多，那也行，
0: 啊，
1: 一年365天，我也就每天减少一个，都不到。
0: 对，我现在说的说话量比昨天可能要少点，而且呢，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有人老觉得女孩比男孩爱说话，对吧？
1: 女孩比男孩
0: 对，大家会有种刻板印象，女孩比男孩话多，
1: 因为觉得女孩 特小心思特别多，女孩特别爱分享，
0: 爱分享，
1: 但是男生就喜欢自己憋着闷着。
0: 哦，意思我们不分享呗？因为有些畅销书啊，曾经声称说女生每天可能得说2万个单词啊，按照英文来说哈，男性可能只能说7000个词儿，也就是说从数量上讲，可能就是男士是女性的1/3啊。但是呢，这科学家包括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测试以后啊，发现啊，其实差不多，女性其实一天说16000多个，然后男性说说了15000多个，其实统计学上差异并不大，但是呢，这个样本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不同年龄段的情况就不一样。
1: 年龄越大越爱说，
0: 比方说你看这个小孩十来岁的小孩，一般这个女孩比这个男孩一天会多说700-800个单词
1: 啊。那是不是女孩发育更早一点？
0: 哎，对对对。但是年龄大一些，比方说到了25到64岁之间的这个样本来看的话呢，这个女孩平均比男性要多3000多个字，
1: 更多了，说的更多了
0: 啊。原来你一天比我要多说这么多，咋啊？然后到了老年以后，65岁往上，你反而发现这个男的说话哈、比女的还多呢。
1: 早些年积累的、没有迸发出来的，
0: 是吧？
1: 在65岁之后迸发出来了。
0: 到了老年晚年以后啊，这是巴巴能说。
1: 以前的男性朋友们在65岁以前在隐忍。
0: 对对对对。
1: 65岁以后不忍了、我什么都说。
0: 都什么都说啊。但是呢，这个科学家也做了一个实验以后呢，有个意外发现。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其实人总体说的话确实会越来越少。对吧？就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可能太习惯于就是在跟网上跟别人聊到的一种，就是聊到信息实在太多了。然后呢，你在现实当中接触的比较少，但你一旦在就是网上聊的很多啊，其实你还是容易会比较有种什么孤独的感觉。你即使在网上长篇大论的跟人讨论了很多，你都不如下楼跟别人说一句早啊啊我。那个中午吃的啥呀？
1: 面对面的这种语言太带有表情，
0: 对，
1: 它才有温度。
0: 晚饭以后跟父母聊个10来分钟的天啊，回家就说有人问你今天怎么样啊？对，虽然说这些话可能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人类的大脑就是通过这些碎片确认自己并没有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1: 这才有这种社交感、信息交换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你看科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也许我们每天多说一点话，就能够稍微对抗一点我们一些人的孤独感。对吧？可能说我们每天多说300个词啊，这个词儿其实不多，就跟邻居聊几句。给朋友打个电话，给父母多说几句话，跟同事呢站在走廊里面聊个5分钟的，对吧？认真的回答一次别人今天过得怎么样，也许可能一天300个词就已经够了，是不是三？你现在会不会有一种经常很强烈的这种孤独感呢？
1: 那倒是没有了，就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如果有人在质疑我，我应该怎么反驳他？比如说某位姓农的朋友，
0: 毫无孤独感，是不是啊？因为他那个每天分享的人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对 对，
1: 天哪，朋友们
0: 啊，每天分享欲很强啊，这也是保持生命力的一种，就是如果说你的分享欲很强的话啊，就说明就是你自己本身幸福感也挺强的，什么东西必须线下买，不能线上买，这也是今天的一个话题。我俩孩儿说早啊，三亚龙仔
1: 早，
0: 我想问一下，今天那谁又请假了是吧？
1: 你看那可不，也不是，就是忙别的了。
0: 对对对，
1: 我最近比较的忙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活动、大福利。
0: 再忙也得给我们听友请假呀，就是啊。
1: 你看
0: 到吗？对吧？再忙的事不也得开发上或者节目当中跟我们先说一声啊，对不对？萨，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1: 我觉得不是，先说不是，再想想怎么样。这死嘴快想。
0: 对对对，你不是学了一些招吗？没用上今天、
1: 对对对，对的点不一样啊，
0: 对吧？
1: 我就想到今天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了。
0: 三哥说：“那我先扣那个三个吧，111。”
1: 不爱说话的
0: 三哥不爱说话，
1: 非常不爱说话，所以就是
0: 你信吗？他不爱说话，
1: 我真的信，因为可能就是生活里不太爱说话的人，反而会在网络上更活跃一点，
0: 就是在我开发上天天跟我们互动，
1: 对。
0: 可能
1: 就用这种方式来分解自己的这个孤独感。
0: 我不信他不爱说话啊！我之前安静说，我就不喜欢说话，我恨不得自己是个哑巴。现在我们家最能说的 就是我闺女。
1: 好、
0: 哎，她洗澡的时候都得让我站卫生间听她说话，叭叭叭，从早上一直说话。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1: 所以她的网名叫我只想安静。
0: 哦，有人就不爱说话哈。
1: 哎，有人是不爱说话的。
0: 对对对对，你们家谁最能说？然后你爱不爱说话？各位可以在咖啡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再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3: 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7: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看什么东西必须得线下买，别线上买不行，这是啊。
1: 嗯，
0: 刚才另外呢我们还提到一个，就是谁爱说话谁不爱说话这事啊。
1: 对，
0: 平哥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1: 平平还不爱说话，
0: 对，所以他也是一个一说话就说谎的人。
1: 哎呀，难怪呀！
0: 他说俺家爱说话的就是俺儿，
1: 嗯，
0: 一大早玩呢，嘴就不闲着，睡着了都能蹦两句梦话起来，叭叭能说了，这是啊！
1: 你看，这是说明什么呢？在我们还是天真灿烂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很爱分享。
0: 对对对。
1: 后来为什么不爱分享了呢？就是遇到的坏人太多了，
0: 就不想说话了。
1: 嗯。
0: 算你今天就不想说话了是吧？
1: 对，我一到早上就不太想说话。
0: 主要挖的坑太舒服了是吧？回头叫教主说还有什么东西就不能买啊？菜刀不能在网上买
1: 啊，
0: 因为当你觉得不合适想退货的时候呢，它菜刀是属于刀具嘛，
1: 嗯，
0: 虽然不是管制刀具，但是很多快递站呢，因为怕麻烦，它会拒收。就算是有站点收了，他也会要求你把那个菜刀啊包裹得很严实，登记的时候也很麻烦，很详细。
1: 嗯，
0: 他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买过菜刀。哎，
1: 所以这些不能够售后的东西啊，都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买。
0: 啊，最好是那个线下买，可能相对比较合适一点。
1: 对。
0: 哦，什么东西必须得在那个线下买比较合适啊？
1: 嗯。
0: 陈人杰说牛仔裤。哦，版型是吧？
1: 一个是版型，
0: 哦，
1: 另外就是尺寸有时候把不准，有的尺码偏大，有的尺码偏小。
0: 对，有的就裤子就长了一点点，
1: 嗯，
0: 对吧？有的又短了一点点。其实牛仔裤最好线下先试一下子。
1: 对，
0: 哎，可口说还有那个啊
1: 戒
0: 指，
1: 他至今不敢在网上买，因为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0: 哦，
1: 还要来回退。
0: 哦，戒指好像是有尺寸哈。
1: 对。
0: 对吧？
1: 但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尺寸会有一点点尴尬，和不根据就不同的材质，
0: 它的码还不一样。

0: 码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别。
1: 哎，来，各位说说看，什么东西必须得在线下买才行，还不要在那个线上买啊？赛利亚说烧饼刚出炉的太香了，
0: 这个绝对不能在线上买。
1: 对，猴子说配近视镜啊，最好还是去线下。哦，配近视眼镜，但是我现在看有很多人啊，他会因为已经在线下已经量好了嘛，比方说多少度啊，什么眼距是多少啊，什么固定的，完了以后你就调好了，
0: 对，
1: 直接跟人说好什么东西，然后要什么要求，线上买也挺快的。
0: 是因为我其实有过在线上配好几个，因为后来啊就没有上课的这种非得看那么清楚的要求之后，我发现每一次重新量的眼镜，我都要重新去适应一下那个眩晕的感觉。
1: 对，
0: 就我不需要那么清晰，我就拿我最清晰的度数，就直接让人家帮我配了。
1: 对，就可以。行啊，今天那个大家都太有生活了，朋友们啊，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俩的一路航行的后浪时段了，咱们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平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徐州植物园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